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云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低配暑假未必就是低质量的暑假。这个暑假你是带孩子出去游玩，还是给孩子报了兴趣班和研学班？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卷暑假之后，近两年低配暑假开始成为了社交媒体家长群里的高频词。一些家长不仅降低了暑期的花销，也开始给孩子的日程表减负了。应当说，这一趋势既在让暑假的本质意义回归，也在让家庭的教育理念回正。低配暑假更像是一种自我调侃，从更多的维度去看，未必就是低质量的暑假。暑假的本质就是假期，是休闲放松的时刻，而不是给家长带来经济压力，让孩子一刻都不得停歇的时刻。去年有媒体曾调研发现，暑期花费10000至30000的家庭占23.14%，5000至10000元的家庭占比为28.93%。一个暑期可能会花去一个家庭1-2个月的收入，且未必有所值。真正富有的童年，从来不是锦衣玉食，更不是上不完的兴趣班，而是拥有父母充分的陪伴，浸润在爱和温暖当中，健康成长。所以不要担心暑假滑坡，也不要急着在暑假弯道超车，暑期就是一年当中孩子最长的那个假期，仅此而已。平日里家长上班，孩子上学，沟通互动的时间本来就不多，如果在整个暑假里孩子的时间被各种的兴趣班和研学活动来占据，那这样的暑假未必就是高配的，充其量就是经济上的高配，情感上的低配。一切还要量力而行，这种量力而行是双重的，一方面要考虑到家庭的经济实力，适当的给孩子花钱报兴趣班或者是夏令营等，大可不必有别的孩子有我也要有的盲目攀比心理，另一方面也要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孩子的精力，合理分配暑假时间，放假的主要目的就是休息，不能让孩子比上学还累。一个值得参考的现象是，在社交平台上经常可以看到有很多的80后90后回忆起自己的暑假，虽然物质条件无法比和现在比，活动的半径也非常小，但是普遍认为自己的童年时光快乐无忧，胜过成年后的生活状态。其实哪怕是抛开孩子不谈，对于成年人来说，也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自己忙碌的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与其用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去买健康买时间，为什么不用更多的时间用来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呢？与其花钱让别的机构单位来陪孩子过暑假，为什么不能自己花时间来高质量的陪伴孩子呢？还要认识到，与其把孩子的暑假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不如学会引导孩子去自己过暑假。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相关研究，充分的自主休闲或户外活动是青少年心理能量修复的重要途径。拥有合理自由支配时间的学生，新学期的注意力和内在的学习动力整体的表现更佳。说到底，暑期本无低配高配之分，假期兼顾休整和拓展视野的功能，在保障学生的休息权的前提下，不妨结合孩子的兴趣和家庭的情况，给孩子预留充分的自主探索时间，这既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也能让暑假更有价值，乃至让家庭更加和谐。

法碗款在卖瓜，既有温度又有尺度。一名河南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车赶去上海卖瓜，结果误闯入了禁行区域，被交警罚款200元，记了一分。让瓜农没有料到的是，交警罚完款后又自掏腰包买了110元的瓜。最近发生在上海街头的这一幕，让很多网友看得心头一暖。很多人将此事理解为交警是跟瓜农共同承担了这笔罚款，这个说法固然温暖，却未必准确。罚款是公，买瓜是私，前者是执法者的职责所在，后者是普通人的恻隐之心。恰是因为交警没有将两者混为一谈，这份善意才显得格外的宝贵。更让人觉得心里舒服的是，交警在帮助瓜农时毫无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在完成执法后以一位普通消费者的身份来帮衬了对方。他仿若不经意地夸车上的瓜挺大，接着又自然地提出要买瓜，似乎就是自己渴了馋了想吃而已。只是当瓜农表示110元的瓜收100元吃就行，他才委婉地拒绝了，不小心的道出声，你们赚钱也不容易。这显然是一份极有分寸感的善意，维护了瓜农的尊严，也温柔地拖住了对方的狼狈。人们总是期待执法有温度，但有温度并不等同于随意的放宽尺度。假如今天因为生活困难可以免罚，明天因为赶时间可以通融，那么最终受损的还是每一位老老实实守规矩的人。既能守住规则，也能看见具体的人，这才是真正成熟的执法姿态。这件事件当中，交警跟瓜农强调的一码归一码，处罚违法行为与理解生活不易，两者并不矛盾。我们感动于这件小事儿，自是因为知道真正做到一码归一码并不容易。事实上，我们常能在生活当中看到人情和规则的相互渗透，但是这位交警却用一件小事儿做了最好的示范，如何能把法和情放在各自该在的位置上。法与情共存，但是各自承责，互有边界，既有执法的尺度，又有共情的温度，这才是世间最动人的共同承担。

借暴雨炮车骗保是个歪点子。计划全损的旧车可停泊在易积水的区域，全损后如需定制增购，可以联系相关电话。近日有车主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销售人员发来的信息截图，内容疑似指导车主将车辆停放在易积水的区域，制造全损骗取赔偿。车主向记者确认该信息属实。系此前联系过的销售人员所发，目前尚无法确定是企业收益还是销售人员的个人行为。每逢台风暴雨，类似的全损攻略总是在车主圈里悄悄地流转。把车停在容易积水的地方，等车被水泡了，拿过去全损赔偿，再添钱买新车。这套操作打的是暴雨是天灾，混水好摸鱼的算盘。一来汛期受损车辆多，人为制造事故或许可以蒙混过关；二来临近报废或贬值的严重的旧车，与其低价卖掉，不如借暴雨来换一笔全损的理赔款。这份算计看起来很聪明，但唯独没有算清楚一笔账，就是法律代价。保险法明确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是给付保证金的责任。根据刑法，投保人被投保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构成保险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即便不构成犯罪，根据保险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也将面临着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蓄意将车泡水，理赔款未必能到手，代价却可以预见，轻则拒赔罚款，重则会构成保险诈骗罪。拿罚款征信乃至人身自由去赌一辆旧车的残值，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至于暴雨能否充当天然的掩体，多地公开的司法判例早已给出了答案。在防洪抗汛的期间，故意将车辆开至被淹没的深水路段造成全损的，制造事故骗取理赔金，行为已经构成了保险诈骗罪。车辆投保理赔记录、报案时间与气象数据、事发前后的车辆行动轨迹，这些数据交叉比对，人为制造的事故不可能与真实的受灾痕迹处处吻合，作假很难会仓鼠马脚。更值得追问的是，事发那条全损攻略的人看上去只是建议，但如果车主照着做，销售人员的角色又是什么？是否算是上挑唆？要知道，教唆他人犯罪同样可能会构成公犯。即便是车主没有照做，把违法方案写成了温馨提示发给客户，本身已经踩到了法律红线。当销售人员把教人骗保当作卖点，这门生意早已经跑偏了。保险是风雨中的一份兜底，它之所以兜得住，靠的正是诚信这块基石。每一笔虚假理赔都是在用其他诚信投保人缴纳的保费来填补自己的贪欲。遏制此类行为，甄别技术只是事后拦截的一道防线，更要堵住前端的教唆的源头。保险企业应明确正确的考核导向，规范销售话术，不给教唆式营销留下空间。行业可建立骗保黑名单共享机制，将有骗保记录的车主和参与教唆的从业人员一并纳入。前端堵得住，后端也要管得严。监管部门应加强线索移送与联动惩治，让违法成本真实可感。事实证明，法律和技术的组合拳足够识别那些试图钻空子的人，让故意泡车骗保这条路走不通。像在暴雨中混水摸鱼、铤而走险的人，最终摸到的只会是法律的铁壁。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主播说新闻，
5: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5: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5: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手搓防汛 APP 的新闻为何让人耳目一新？据北京新闻报道，北京市一基层干部利用自己的编程特长，自主编程了专属的防灾 APP。这套小程序把全区的地灾隐患点、受威胁的险户、包保人员全部的收录，山体预警、舆情变化、群众转移状态实时的更新，想到隐患点查看还可以直接跳转导航。眼下人工智能正在加速从对话来走向应用阶段，不过对于大多数而言，让人工智能干活还停留在了谈概念、找路径、摸索应用场景的阶段。一款适应基层防汛工作的 APP 被手搓出来，让人看到了前沿技术与应急管理的结合点。他没有重新搭建一个大型的技术平台，而是凭借着现有的基础设施，以轻量化、实操化、可视化的方式，将基层防汛工作接入了 AI 这条高速公路，的确会让人耳目一新。不过 APP 的创新并非凭空而来，这背后早有制度的铺垫。此前国家在部署防汛抗洪救灾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了教育机制。自然灾害瞬息万变，在气象、防汛、地质灾害发生的紧要关头，地方应用管理部门要确保打通预警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说，不仅预警信息要能发得出、送得到，关键责任人还必须得收得到、有反馈、快行动。这一机制明显的区别于以往短信群发等推送式响应方式。从信息传递的时效性、精准度和闭环的要求来看，技术手段的更新更是迫在眉睫。这位干部正是将 APP 的机制融入了一张屏，提升基层防灾数字化的管理能力。从顶层设计到 APP 的数字产品，这一条创新链是如何实现的？或许正是这则新闻当中值得琢磨的地方。如果仅聚焦在局长会写代码这个标题上，则会偏离了这件意义真正的本身。这款 APP 之所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关键不在于研发人员的编程能力有多高，而在于他们距离一线实践有多近。只有清楚地知道隐患点在哪儿、各村属的分布情况以及救援途径等实际工作情况，才能精准地抓住预警、转移、导航几个关键的功能，设计出真正有用的数字产品。这考验的也是一线干部是否在工作当中真正的贴近群众、贴合实际、敢于创新、主动作为。透过这款 APP， 人们可以看到 AI 不仅在基层工作当中大有可为，也能成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重要平台。接下来如何让更多的创新实践冒出来，这中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譬如如何帮助缺乏编程经验的基层干部更好地与产品研发人员沟通，相关配合与合作的机制如何搭建，再比如如何提供更多合规的数据来源，使用过程当中怎么保障数据安全。回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充分的管理智慧，也需要对于 AI 时代整个社会的基础底座有着充分的认知。在一位干部手搓 APP 的探索之后，还需要制度跟上来，才能让这样的创新不止一次偶然。

0: 大字免费，小字购票，小聪明撑不起大文旅。远远望去，蓝底路牌上的免费赶海四个大字夺人眼球，引得途经的游客心向往之。拍照放大细看，在犄角旮旯里藏着一行米粒大小的购票入园即可，顿有被戏耍之感。广西北海金海湾红森林景区这块指引牌一经网友曝光，便引发了全网吐槽。景区想要突出特色项目吸引游客，这份经营的心思可以理解，但是引流不能只靠视觉障眼法来投机取巧，更不能刻意的制造信息差把游客蒙在鼓里。公路边的指引牌是给行车途中远距离观望的路人看的，绝大多数不可能凑近停车来辨认小字，景区刻意放大宣传的噱头，压缩核心的限制条件，本质上就是赌游客来都来了的沉没成本。不少网友满心欢喜，冲着免费奔赴红森林，即便发现要购票，不少人也不愿意空手折返。赶海项目本身没有收费，可是购买门票被刻意隐藏，这种自作聪明的宣传一定程度上比拦路收费更加伤人。这种拿捏游客心理的小聪明，短期或许能够收揽几波客人，长久下来只会透支游客的信任。当时聘请广告公司安装，牌子比较大，当时出效果图的时候在电脑上看没感觉字那么小，景区的说辞实在是难以服众。路牌从设计定稿到落地安装，要经过广告公司、景区工作人员多层审核，字号悬殊到诱然可见，不是故意为之吗？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小字陷阱早已不是北海一地的个案，层出不穷的文字算计正在一点点地消磨公众对于文旅行业的好感。商家总觉得字写上了就不算欺诈，却忽略了广告法、旅游法明确规定，商业宣传必须真实、清楚、明白，优惠与限制条件应当等同醒目。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多次的整治大字吸金、小字藏雷的误导宣传，就是要堵住这种钻空子的投机行为，保障消费者的完整知情权。靠虚假噱头吸引来的游客大多只做一次性的消费，唯有明码实价、坦诚相待，才能让游客愿意重游、主动推荐，形成可持续的消费循环。算计游客的小聪明总会变成困住自身发展的绊脚石，透明坦荡的经营方式远比偷机取巧的文字游戏更能留住人心。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2: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2: 社会动态
1: 全抓住。装新闻，
0: 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韵涵，我们明天再见。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有些旋律听过千遍仍心头滚烫，
0: 有些歌声隔了岁月还自带光芒。
1: 这里是时光的留声机，
0: 为你打捞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2: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1: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2: 让音乐叫醒耳朵。

0: 墨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第一次带那个我老公回家的时候哈，然后不就是得家人们聚在一起嘛哈，看一看就是认识认识。然后我有个小侄子就问我哈，说的，那个叔叔从哪里买来的呢？小侄子就问我嫂子，那个叔叔是从哪儿买的呀？然后我嫂子就说的，你看那是你姑姑谈的男朋友。当时我侄子一脸不相信，说呀，你可别蒙我了，就我姑那个丑样子，那指定是花钱雇的。哎呀，这谈不了那么帅的男朋友。不是，那你咋就知道？我怎么的？我这小孩后来就一到放假，我看见他，我就问他考多少分儿。我送他的礼物除了那个卷子以外，再不就是什么必须打卡的什么体验书啊啥的，那都是过年过节我送给他的礼物。哼，我这人挺记仇啊，等你长大你处对象了，你看我咋说你的。

70年代的时候啊，家里有个长辈呢，就是练铁砂掌的。这个功夫练成之后啊，可以掌断5块砖，凌空碎砖，哎呀，就是可威风了，老厉害了。到了80年代的时候呢，就只能掌断3块砖了。到了90年代。

现在的时候呢，就只能一砖一砖的断了。他说呀，哎呀，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一直以为那个这个功力是退步了，后来才知道哈、啊，烧砖的配方改了，砖的质量好了，跟你一点关系没有。

一场大雨过后啊，小明呢就拖着爸爸的一双大雨靴就开始玩水了。小孩不都愿意吗？看小猪佩奇跳水坑哈。雨靴上呢铺了一个小洞，进了点水。小明想，这好办呢，要破了个洞进点水吗？那我让水流出去不就行了吗？这个大聪明啊，他就用剪刀在靴底儿又开了一个洞。谁料这雨靴里的水啊，就是越来越多了。小明就急了，这大聪明啊，就抓着脑袋说，那到底要开几个洞的水才能出去呢？

说这个婆媳呀、在一起住，媳妇儿呢每天都是饭来张口。这一天呢，这个婆婆呢就送给媳妇儿一本菜谱啊，想让她呢也学着做做菜。谁道这个媳妇儿是吃脑袋不灵光呢，还是说你真是真实在哈？媳妇儿接过菜谱之后呢，就非常不好意思的对婆婆说：“说妈，你看你别这么客气呀，你说你一天到晚也挺累的，还让我开菜谱点菜，你说你还，你说你给我做我都不好意思了，你说一天我还能点菜吗？你这是。”

高中时期哈，小明呢就特别喜欢班里的一个女孩，哎呀，就偷偷的要了她的手机号，存进了手机里，然后呢还特别的把她的名字标记成老婆，就是心里边你看就是哎呀都没喜欢哈。有一次啊，就跟这个女同学呢坐同一路公车回家，她手机就找不到了，然后呢就借她的手机啊拨打她的拨这个女孩自己的电话号找手机。当时那小明也没多想啊，就把手机借给她了。等她拨完号之后呢，突然红着脸盯着小明看，这个时候小明才想起来啊，就是存成老婆了，发生啥事了。然后小明呢也不好意思了，小明脸也红了。但是你就听着地上有手机在响哈，你就看着这个手机响就找呗，一下子找着这手机了。这个手机上显示的是备胎。

0: 我用什么把你留住？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爷爷奶奶在一起60年了，感情特别好哈。就是这个爷爷啊，就一直喊奶奶这个老婆呀、宝贝儿啊。然后那天嘛，我就问那个我爷，我说爷爷，我说你这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跟我奶保持着就是这个夫妻非常恩爱的这个秘诀是啥呢？哈，你这是你这就还老婆宝贝儿的叫着呢。我爷这么说的，我爷说。哎呀，30年前吧，我就把他名忘了，我到现在我也不敢问他呀。你说，

有一个小姑娘在排队买包子呢，哈，正等这个老板装包子，一旁呢有一个男人率先就把这个老板刚装好这个包子钱就付上了。付完钱之后呢，就上前跟这个女的搭话，跟这小姑娘哈说：“你有对象吗？”姑娘连忙回绝说：“啊，我有了，我有了，我有了。”男人顺势拎走了他的包子，女孩就愣在原地了。老板过来了。然后他跟老板说：“说老板，你这份我付过钱了呀。”然后姑娘就搁这儿暗自感慨呀，自己的颜值啊太高了，哎呀，总被别人搭讪。说：“你看钱我付完了，你再给我来一袋吧。”这个时候呢，这个老板就笑了：“说姑娘啊，他呢，就是单纯的想插个队买个包子。”

我同学啊，昨天跟我讲件事儿哈，说的你看我儿子多厉害，我说这个孩子聪明啊，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让大人你都没法应对他。我同学给我讲啊，说的那个昨天呢，她老公回家之后啊，就给她讲他们家要租房子的事情。当时呢，就是老公带着她的儿子，她的老公带着她的儿子、啊、去看房子，然后呢，她老公就看上了一套房子。哎呀，就是觉得挺满意的，哪哪都合适。但是房东一问哈，说得带孩子，你就不同意了。为啥呢？他说的就不想租给带小孩的房客，怕把家里边弄得太乱了。老公当时就她老公当时就挺郁闷的，说你看我好容易相中了一个房子啊，而且那孩子弄我能管着呀，他不是那种就是不听话的孩子，而且孩子慢慢的也就大了，他不会给你那个房子弄乱的。但是呢，房东就觉得就是不想租给那个带小孩的。最后咋整呢？老公正郁闷，她老公正郁闷寻思的时候，这时候她儿子张嘴说话了。她儿子这么说的，说奶奶，您把房子租给我吧，你看我现在没有小孩，我家就俩大人，你租给我吧，整不乱他。最后哈，真的，这个老奶奶都被他逗笑了，然后同意把房子租给他们了。你看人家，你不租给小孩吗？带小孩，你不租给带小孩的吗？是不是？哎，那我小孩带两个大人，是不是可以租了？你看这孩子多么聪明。

有一天哈、啊，我就记得我姑娘小的时候，这不算小，怎么说小，就上幼儿园的时候吧。完了，那个我们在家里看电视，然后呢，我姑娘就跟我闹着玩哈，一不小心呢，她就打了我一下。其实吧，就是打一下，小孩打能啥样？然后我就装生气了，我说你打人，我们不跟你玩了。当时我姑娘就是小脸憋通红，说妈妈，我不是打、哦，我是不小心碰到你了。就那个时候，孩子确实是这样，他也不是打，我就生气，我说你打我了，然后他说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后呢，他来到了他爸爸身边，冲他爸脸上啪就是一巴掌，回头跟我说：“妈妈，我这才叫打，刚才我不小心我碰了你一下。”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爸回家看见小明在客厅里哭呢，就问说你咋的了儿子呀，你哭啥呀？然后小明说，刚才妈妈烫衣服的时候你把手给烫了。爸爸就心想啊，说年纪这么小啊你就知道怜香惜玉了，长大了呀肯定是一个疼老婆的男人。然后他爸就说没事没事儿子别哭了，你给爸笑一个。小明说我不笑。他爸说你真给爸笑一个，你别哭了啊。他说我刚才就因为笑了我才被妈妈打哭的。

一只小鳄鱼问爸爸说，爸爸呀，我以后会有很多很多钱吗？爸爸说，会呀，当然会的啦。然后小鳄鱼就问爸爸，那什么时候会有很多很多钱呢？爸爸说，等你变成钱包的时候，你就有很多很多钱了。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默》。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夜月时间，我是小北。各位星际旅客大家好，欢迎登录今天的音乐次元舱。今天呢，我们将解锁一个专属女生宇宙，六位实力唱将：莫文蔚、刘若英、梁静茹、彭佳慧、容祖儿、许慧欣，将化作不同维度的音乐星球，用声线构建穿越时光的听觉航线。接下来呢，让我们丢掉坐标，跟随旋律，开启一场无边界的漫游之旅。第一站，我们抵达莫文蔚慵懒星球。这颗星球啊，包裹着丝绒般的声线，自带复古滤镜与都市气息。阴天里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的慵懒吟唱，像星云漩涡般卷入都市人的情感褶皱，而电台情歌则化作星际电波，将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的心事传递到每个孤独的深夜。在这里啊，所有的遗憾与心动都被温柔包裹，适合停靠休息，整理情绪碎片，

下一站，刘若英的《清醒星球》已就位。这颗星球啊，没有激烈的风景，只有漫山遍野的时光花田，每一朵都藏着成长的故事。后来的旋律响起时，花田啊便会浮现青春的剪影。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的歌词，是星球居民代代相传的成长箴言，而成全呢，则化作穿梭云层的飞船，教会我们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在告别中收获清醒的力量。

现在我们驶入梁静茹勇气星系，那这里的每一束光啊，都带着滚烫的能量。作为星系核心的勇气被重新编排成摇滚曲风，爱真的需要勇气的呐喊，化作星际射线，穿透所有的犹豫与胆怯。而燕尾蝶则是星系中最耀眼的流星，用爆发力十足的唱腔书写冲破束缚、野蛮生长的生命宣言。在这里呢，每个旅客啊都能汲取直面生活的勇气燃料，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前方停靠彭佳慧燃情星球，这颗被火焰与星辰环绕的星球藏着最炽热的情感力量。相见恨晚的旋律响起，沙哑而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像火山喷发般释放，在这里所有压抑的情绪都能尽情的释放，重获滚烫的生命力。

接下来呢，我们闯入容祖儿的励志星环，这是由无数光点与节拍组成的动感地带。挥着翅膀的女孩被改编成潮流舞曲，轻快的节奏与励志的歌词化作环绕星环的能量波，就算风雨覆盖我也不怕重来的歌声，让每个旅客都忍不住跟着摇摆。而心淡啊，则是星环中宁静的避风港，用细腻的情感治愈受伤的心灵，在温柔中积蓄重新出发的力量。

0: 最后我们抵达本次旅程的终点许慧欣浪漫星宇，这颗被月光与海浪包裹的星球藏着最纯粹的浪漫与温柔。七月七日晴的梦幻旋律响起的时候，海面便会浮现出晶莹的泡沫，忽然下起了大雪的歌词，编织出跨越时空的爱情梦境。而爱情抗体则是星球上的清风，用轻快的节奏吹散失恋的阴霾，让每个旅客都能找回不惧告别、勇敢爱的自己。
1: 无时之间还残留你的昨天，
0: 从莫文蔚的都市迷幻到刘若英的时光清醒，从梁静茹的热血勇气到彭佳慧的炽热情怀，从容祖儿的动感励志到许慧欣的纯粹浪漫，这一场女生宇宙漫游即将抵达终点，但音乐的次元永不关闭。每一段旋律啊，都是通往新世界的入口，每一种声线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O 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娱乐

0: 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个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还是非常畅通的啊。我们从这监控外面上看到呢，现在咱们这个长寿街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咱们这个义民街啊，山雨城这个校灯处啊，现在南北走向过往的车流量较为密集，出现了一个缓行。新康街呢，我们看到现在与健康路这交汇处的节点呢，来往的流量较为集中。再有就是咱们这个海通证券这岔路口啊，通往医实验这方向呢，来往的车流量较为集中。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辆走向。此时的这些情况呢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付继光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在这个燥热的盛夏呢，全城音乐重磅福利来袭了，又一演唱会正式官宣，实力歌手周深2026深深的巡回演唱会在济南站震撼来袭了，无数的歌迷也是这个网友们激动的刷屏了，满屏都是期待与欢喜，温柔的歌声遇上了这个盛夏的晚风，这场双向奔赴的音乐之约早已让人满心期待了。实力歌手周深2026深深的巡回演唱会的济南站演出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22号到23号19点，那么地点呢就是济南的奥体中心体育场。可以说呢，这个极致舞美，然后方寸的舞台，万象光影的盛宴，在深深的演唱会上面，舞台从不只是表演的容器，更是每一段音乐故事的具象展开。2026深深的巡回演唱会视觉体系延续并升级，在此前斩获了6项国际设计大奖的舞台美学理念，从沉浸式的那种顶流新装的装置哈，包括呢可变形的这个裸眼 3D 大屏，每一处视觉细节都是经过反复的雕琢的，观众席与舞台的边界在此消融了，每一位到场的人都成为了这场光影盛宴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光束穿透了这个夜幕哈，当旋律与视觉同频共振，你看见的不只是一场演唱会，更是以音符构筑、以光影塑形的这种专属深深的音乐宇宙。城市限定一城风物，然后呢一站专属的惊喜。如果说巡演是一场盛大的奔赴，那么途经的每一座城市都是值得用心礼遇的。深深的特别设置城市限定曲目环节，每一座城市的这个气质与记忆哈，都将融入特别的选曲之中。或许呢是一场久违的老歌重编，或许是一段即兴的哼唱互动，又或许是专门为这座城市准备的首次现场的演唱。在这场这个那夜吧，就是独一无二的限定版的记忆了。有一些声音呢是注定属于现场的，从空灵的那种高音到低回婉转的那种声音，从气势磅礴的万众大合唱到静水深流的慢歌浅唱，周深的现场呢从来都是听过一次就忘不掉的存在。他的歌声当中技术比较极致，更是情感的重量，那些藏在歌词当中的故事，那些被旋律包裹的情绪，在他开口的瞬间就成了你的心事。12年舞台的这种历练吧，从方寸舞台到数万人集体的这个体育场哈，所以我觉得周深的声音呢始终是干净，始终有力量，始终能在第一个音符响起的时候就抓住全场的注意力。这一次呢，他将带着更加成熟的舞台掌控力，更丰富的演唱曲目，在这个夜空之下再次让所有人听见属于现场的不可复制的震撼。可以说呢，全城赴约千里奔赴也是续赴新章，全城的济南的晚风伴着旋律流淌的，可以说在这里呢也是唱响了热情的问候，以声为炬照亮了全城的夜色，以歌为约奔赴万水千山，每一站都是一次全新的相遇，每一场都是仅一次的珍藏。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场见了。那么观演出行的时候呢，大家也要做好一些提前的准备工作吧，比如说交通的出行啊，是不是大家可能会坐地铁呀、轻轨呀，或者是公交出行等等吧，包括一些购票的须知。全场呢就是场次强行的这个实名制就是一证一票，然后呢入场需人证票三者统一。夏日观演的小贴是什么呢？就是8月的济南夜晚闷热多雨，随身呢要备好这个薄的外套啊、雨伞啊，包括驱蚊的用品。那么场馆内啊禁止呢带这个瓶装的饮料、大型的灯牌、超长的自拍杆，建议呢提前到这个安检的这个地方检票，然后预留充足的时间来打卡拍照，避免错过开场。8月的盛夏，晚风与歌声相伴，周深2026深深的巡回演唱会8月22号到23号，可以说在这个奥体中心的体育场，大家不见不散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年的暑期档，周星驰的新片《功夫女足》上映了几天啊，就票房就破5亿了。网上呢吵得最凶的居然不是剧情，是34岁的迪丽热巴和40岁的张小斐的脸。一个主动晒黑泡泥地，然后一个是全程素颜跑全场。4K 的镜头怼到了毛孔都清晰可见，让人想起了张艺谋5年前。

那句被笑到这个老古板的这个劝骂，女演员真的别瞎整容。张艺谋这个话不是随口说的，2014年他和香港的这个艺术学校这个学生交流的时候提过，大荧幕会把脸放大几万倍，整过的地方肌肉就是可能就会冻坏了吧，然后表情就一扯就是特别假。后来2021年他上访谈节目从何说起又重申了一遍，选这个演员的时候第一条硬性的标准就是没有动过刀。当年张与倪妮选角色的时候就是卡在了这一道关卡上面哈，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功夫女足里边热巴演的王牌前锋，然后进组前就是要先练3个月的体能嘛。然后周星驰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会提到说，为了角色主动晒黑2个度，那现场的女演员是肯这么折腾脸的不多吧，戏里全是泥地抢球，包括赛场狂奔的戏，脸上沾泥带汗是常事儿了，包括呢就是一些镜头对脸去拍，眼角的细纹鼻尖的汗珠都是看得清晰的。他演的这个角色呢就是和那个对手对峙嘛，然后队友输了蹲在地上揉眼睛的戏，笑的时候苹果肌都是跟着眼睛一起动，歪嘴挑眉那几下完全都没有僵硬感。之前他演的那个凤九啊乔晶晶等等都是精致的美艳，这次呢直接就撕掉了就是那种浓艳啊只能饰演美女的这种标签。40岁的张小斐呢也是出了名的林怡美，从2021年你好李焕英里边的李焕英开始，她的脸就没有变过轮廓，然后呢圆脸带点细纹，哭的时候嘴角、啊、就抖了一下，观众呢都是跟着去掉眼泪。去年热辣滚烫里边她减重了20斤的脸哈，变化呢也是纯原生的，没有填充的假感。这次功夫女足她演草根队队长双双，全程素颜，训练服呢也都洗得发白，然后呢扑球的时候脸都蹭的全是泥。有场她和热巴因为训练理念吵架的对手戏，两个人大特写都对着喊，张小斐眼里的红血丝，还有呢就是皱眉头的额头的纹路都是清清楚楚的，包括这个嘶吼的时候下巴的肌肉也是跟着动的，半点没有就是打了填充的那种硬感哈。之前呢她也是微调，就是她有过微调的这种说法哈，然后这场戏呢都是直接打破了谣言。反观啊就是现在圈里不少跟风微调的女演员，静态的这种修图发出来挑不出错，但是一进那个影视剧组动态的镜头的时候就已经露出来了。之前2024年有一个这个古装剧女主角微调过哭戏，只能是眼睛动，苹果肌和嘴角都是僵着，被网友剪出来吐槽就像 AI 生成的人在哭。还有呢一堆哈就是扎堆演甜宠女主的，笑的时候苹果肌鼓得像塞了一个汤圆似的，然后说话呢这个嘴都不敢张开，接不住情绪重的戏，戏路是越来越窄了。去年啊某平台呢盘点了85后待播的剧，70%都是甜宠品类的，大半原因都是脸动不了演不了别的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演员啊就是可能会让自己更加完美一些，觉得让自己出现在镜头面前的时候会更加漂亮美丽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我觉得不要去过多的依靠这个以美来让自己变得美丽，我觉得这个自然都是自己的东西才是会在镜头面前吧显得更加自然一些就是更像你自己了，要不然的话可能以美过度的话会看到你的脸上的这个比较僵硬的程度笑的时候很假，然后苹果肌也很假，是不是这样的话呢会错过很多比较精彩的角色了。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国产剧啊迎来了集体爆发，近半年的时间已经有四部剧的评分超过8分了。从上半年的国剧当中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剧集的热度高不高，与流量明星的关联越来越小。以前呢，很多剧集经常会利用偶像明星来拉拢人气，由此赢得了热度，博得市场的认可。那反观今年叫好又叫座的几部，像主角、低智商犯罪、太平年等等，无不是靠口碑在市场上博得一条出路。而且呢，这些口碑剧的类型也并不单一，犯罪剧、年代剧、历史证据、医疗剧几乎是无所不包的。在这个短剧全面的这种倾斜的当中哈，长剧萎靡不振的情况之下吧，我觉得能否通过精品化和多元化留住观众，是长剧无法逃避的命题。那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今年上半年口碑最好的十部剧，不知大家看过几部。首先我们来看第十部是《除恶》，评分呢是7.3分。以往很多这个缉毒题材的影视作品都是在讲毒贩如何贩毒，警方如何侦破的，强调的是案件侦破过程的紧张刺激和爽感。但是《除恶》呢，它用非常平民化的这个视角，让观众看到了毒品距离我们日常生活并不遥远。任素汐所扮演的这个女刑警身边有两个闺蜜，都是阴差阳错的与毒品牵连，一个是做微商将这个毒品混入到了减肥药当中高价售出，一个是误食毒品之后染上了毒瘾痛苦不堪。围绕闺蜜三个人的关系变化，可以看到毒品想毁掉一个人是多么轻而易举，也给我们周围的人带来了多少痛苦和折磨吧。没有卧底，那么这个枪战等一些缉毒题材的常见套路，只有普通人面对毒品的这种恐惧、贪婪，这些残酷但是又现实的这种呈现了。但除恶的这个问题同样明显，比如说这个警察办案是多靠直觉猜测而不是证据，比如说前一秒这个毒贩还在心思缜密的规划，下一秒却屡屡出现了低级的失误，逻辑上并不合理，细节含糊不明和经不住推敲，也导致了这部剧乍一看还挺有意思的，但确实很难回头细细品味吧。那么第九部呢，就是《家事法庭》，这个评分呢是7.4分哈。去年有一个口碑那个爆棚的无尽的镜头哈，今年又有一部这个聚焦基层矛盾的《家事法庭》。那么第八部呢是《夜色正浓》，评分是7.5分。以往呢一提到职场剧哈，总有不就是少不了浮夸、脱离现实的这些负面评价，但是《夜色正浓》呢不玩职场的那种虚浮的套路，把重点放在了职场剧啊，甚少展现职场的灰色地带。剧里能够看到这个职场剧当中最生动又残酷的这个生态样貌哈。我们也看到这个第七部呢是《问心二》，哎，这个评分是7.5分。2023年《问心》第一部播出之后，8.5分的高分，成为了国产医疗剧的代表作。《问心》呢也是备受好评的原因，其一呢是对于心脏科医生工作的呈现非常的专业化。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延续了第一部在专业层面上的严谨，《问心二》对于这个病情探讨、手术战、包括急救操作等一些专业内容的呈现依然是到位的，包括各种医疗问题的探讨，比如说器官移植的这种理论问题，包括 AF 能的医疗技术，还有基层转诊的困境，仍然。

保持了就是对于相关问题实现的关注和反思。那么但是相比第一部卫星二的矛盾更戏剧化，从科室内的权力斗争到医患纠纷的处理有一些浮夸，似乎呢有一种为虐而虐的这种刻意感吧，也导致第二部的这个风评受到影响哈。不知道后续还能不能到第三部的出现吧。第六部呢是《正义女神》，评分是7.9分。3年前 TVB 的新闻女王在香港内地大爆，也让佘诗曼呢这个职场大女主的形象自此深入人心。在律政剧《正义女神》当中，佘诗曼再次化身了这个职场的顶尖精英，她打扮的雷厉风行的女法官啊。然后呢故事是什么样的，就是以一个少年坠落案为开端的，围绕案件的幕后黑手串联起了多个取材于现实的单元的案件。所以这部剧呢也是值得一说的是还有里边一些演员吧都是比较不错的哈，拿捏的就十分到位吧，然后呢也看得大家比较过瘾的。

我们再来看第五部《危险关系》，评分是7.9分。《危险关系》是导演薛晓路多年的编剧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通过安家和与梅香南这对夫妻的关系，直至反家暴的主题；而《危险关系》呢，则是靠我们如何去辨识两性关系当中那些隐形非正常的关系。剧中通过几组人物关系所展现出来的各种高级的 PUA 的手段，不知看过这部剧的观众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比如说女主严玲呢，在未成年的时候被父亲好友啊这个精神控制，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嘴上说着选择自由为了你好，但是暗地里呢就是切断对方的社交、出行、金钱，让自己成为对方的唯一的依靠。相比于更多为明显的这个肢体暴力，这些精神层面的操控也渗透难以发觉吧，因此剧中的种种展现具有很高的现实价值了。此外呢，吴康仁出演的这一部剧也赋予了非常独特的气质，他所饰演的心理医生罗良表面上看起来文质彬彬，又具有极强的控情力，但实际上面呢是比较虚伪冷血的，然后呢引导多个女人为他最终自杀。吴康仁完全把自己套在了一个伪君子的外壳当中，他的温柔体贴，时不时呢眼神当中流露出的那个就是狠厉的那种感觉吧，所以这个角色看上去啊危险又迷人。危险关系在最后留下一个悬念，罗良的忠实粉丝富二代哈徐峰继续罗良未竟的这个事业吧，让人对续集呢走向还是十分期待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哈，就是我们在上半年当中比较好的一些电影视剧分享给大家。排在第四名的是主角评分是 8.1 分，等了这么多年，刘浩存终于是等到了职业生涯的又一个人生角色。自从在张艺谋导演的一秒钟里边哈奉上了惊艳的大荧幕的首演之后，那么刘浩存这些年的路虽然说顺风顺水，但是始终呢没有贡献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而主角当中的这个角色，无论是角色本身还是厚度啊，还是刘浩存的表演，都留下了足够动人的闪光点。那么再从这个火房帮工的烧火的丫头，然后到苦尽甘来的这个小皇后哈，还有爱情和家庭上面遭受的各种苦难，可以说她的人生如同一幕幕跌宕起伏的传奇剧啊，也是烙印着她的那个情腔和时代的爱恨纠葛。特别是舞台上面的那个光芒四射，刘浩存的这个舞蹈基础哈，基本功加上漂亮的唱腔，把这个角色的个人魅力完全释放。主角呢不仅是在演他的独角戏，老一代的存家班的坚守，包括呢这个花彩香和米兰两位角色的这个竞争啊，我觉得都是让每一个人看到了他的高光时刻。虽然说剧情后期也是就是让大家有一些遗憾吧，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让大家一刷二刷的这么一个作品哈。排在第三部的是低智商犯罪，评分 8.2 分。可以说低智商犯罪啊是最不被看好的一部吧，但它不具备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当中的那种严肃深刻的社会话题，各种荒诞的巧合性的剧情设定也和以往的这个风格吧大不相同了。但出乎意料的是，改编成影视剧之后，低智商犯罪反而成为了今年国剧最令人惊喜的黑马。这一部剧呢，和其他的那个刑侦最大的不同在于黑色喜剧形式把这个故事给盘活了。从开头的这个大粪爆炸案，到后面两个笨贼抢金店，搬走假财神像，小混混拦顺风车拦到警车的时候，各种荒诞不经的那个操作的背后吧，反派角色就是陷入到自己的那个逻辑怪圈当中，自以为瞒天过海，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成了网中鱼。真正呢借由荒诞的形式哈、啊、才完成就是这种让大家看到的题材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题材还是带来一些比较灵感的这种感觉咯。排在第二名的是《生命树》，评分是 8.4 分。《生命树》的故事会让人联想到多年那部震撼人心的《可可西里》，和《可可西里》一样，《生命树》呢同样取材于《可可西里》巡山队真实的经历。胡歌所饰演的角色融合了这个很多的一些事迹哈，看到《生命树》里边的哀雪山，然后呢，包括呢这个以及巡山队与这个盗猎者在大自然当中的生死对抗，这些内容在以往的国产剧当中几乎是前所未见的。剧组基本全程都在青海地区实景拍摄，雪山、戈壁、盐湖，包括这个荒原等一些真实的自然环境，营造了极具深沉感的那种纪实性哦。我们也看到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吧，也让很多人看到了杨紫啊获得了奖项，哎，真的是很棒的。所以呢没有酣畅淋漓的那种感觉，但生命树通过高原地区的实地拍摄和极其写实的手法赢得了尊重哈，在国产历史上面吧，就是我觉得国产剧上面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伴着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我们每天的这个节目啊，都能够让大家快乐，都能够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就是在行车的交通路面上吧，心情特别的愉悦啊。那节目最后呢，还是以一首非常欢快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华尔街高管换妻吸毒内幕。号称金钱永不眠的华尔街是美国金融家冒险的乐园，也是一个看不到硝烟的战场。为了能在这里有立足之地，这些披着华丽外表的精英们各显神通，有人还不惜铤而走险，为拉客户而玩起了疯狂的换妻游戏。近日，一位名声享誉整条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被妻子告上了法庭，原因是这个看似光鲜亮丽的男人居然为了巨大的利益逼老婆与对方玩换妻游戏，还吸食可卡因等毒品。令人震惊的是，这位妻子把华尔街之狼银行家丈夫的真实面目

0: 揭露了之后，一群吸食毒品的华尔街高层也出现在了起诉书的名单当中。闪闪的金波拨开之后，一个充斥着骇人丑闻的华尔街浮出了水面。华尔街从来都不缺钱，这是金融家聚首的地方，也是许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天堂。对于萨奇·凯特来说也不例外。这个毕业于美国州立大学金融专业的高材生，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华尔街的有钱人。大学毕业之后，萨奇被一家金融公司聘用，他的运气实在不错，因为工作业绩突出，仅过了两年，他就被升为公司的部门主管，成为华尔街新秀中的佼佼者。也是在这一年，他遇到了克里斯蒂娜，这是个漂亮又迷人的金发女郎，萨奇几乎对她一见钟情，而克里斯蒂娜也被萨奇高大英俊的外表所吸引，两人快速地陷入了爱河。2001年7月，萨奇与克里斯蒂娜举行了浪漫的婚礼。郎才女貌的组合让这对小夫妻在华尔街中相当出名。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婚姻的幸福让萨奇的事业如虎添翼，他被杰富瑞投资银行看中，跳槽之后，萨奇的年薪不仅涨到了近千万美元，职位也有所提升，他所接触的人群非富即贵，多是上流社会的金主，参加聚会拉拢客户成为了萨奇的主要人脉来源。有一次，萨奇带着克里斯蒂娜参加一个活动，这里金融界名流云集，萨奇对每个人都殷勤地打着招呼，还把妻子介绍给了他们公司的高层保尔。保尔早就听说萨奇的妻子是个美人，此次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当着萨奇的面，保尔对克里斯蒂娜毫不掩饰地称赞，这让萨奇感到特别有面子。与此同时，聪明的萨奇也从这位上司的眼神中看到了他对自己妻子美貌的垂涎。他在华尔街混迹了近十年，多少也了解一些潜规则，那就是不论用哪种方法，投其所好也要打发好这些上层，这样你才能够在华尔街有立足之地。萨奇很有眼色地让克里斯蒂娜充当保尔的舞伴，虽然对这个肥头大耳的家伙克里斯蒂娜非常反感，可萨奇的乞求让他心软了。萨奇的大方之举果然为他带来了好处，没过多久，在公司人员调整上，保尔为萨奇添了不少美颜，萨奇成功地升职为投资银行医疗保健业务的负责人。萨奇成为了负责人，也意味着压力更大，为了笼络更多的大客户，他费尽了心思。华尔街这个地方根本没有看上去那么光鲜亮丽，许多华尔街的高层有吸毒的爱好，也有对女人感兴趣的，还有的人爱泡夜总会，喜欢在游艇上玩刺激。萨奇抓住这些人的特点，分门别类，投其所好。也许是他做得太出色了，名声在圈子里日渐打响，客户也越来越多。丈夫事业上的成功让克里斯蒂娜安心地做起了居家夫人，还生下了个漂亮的女儿。她以为生活能一直这样平静幸福下去。然而2004年9月中旬的一天，这一切都被打破了。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这天，萨奇带着克里斯蒂娜在一个化妆舞会上认识了大客

0: 护安东尼奥。为了讨好安东尼奥，萨奇如法炮制地让妻子陪他跳舞。可这个男人不像保尔那么好对付，他除了垂涎克里斯蒂娜的美貌，更渴望得到她的身体。当安东尼奥婉转地把想法告诉萨奇之后，萨奇非常恼火，他断然拒绝了安东尼奥。萨奇得罪了一个大客户，他被上层叫去训话，如果不想办法挽回安东尼奥，他就从公司滚蛋。萨奇妥协了，他知道无法说服妻子去陪睡，只能在克里斯蒂娜不知情的情况下操作。他搞到了违禁药物迷幻蘑菇，混在妻子的咖啡杯里，之后他把因药物发作而神志不清的克里斯蒂娜送到了安东尼奥的床上。当克里斯蒂娜清醒过来得知真相后，她恼羞成怒地要和萨奇离婚。萨奇最后使出全身解数才得到了妻子的原谅。因为克里斯蒂娜的牺牲，萨奇抓住了安东尼奥这个大客户，而他们也得到了一笔丰厚的提成。这些财物成了安慰克里斯蒂娜的最佳武器。在华尔街的竞争压力很大，有许多高层都在背地里玩点毒品减压，如果能打入他们的内部，或者能得到更大的实惠。于是萨奇为了和高层们打成一片，也吸起了毒品，而且他还让妻子见识了那些东西，按捺不住好奇心，再加上丈夫的游说，克里斯蒂娜也尝试了一次，只是这一次他就爱上了这些东西。毒品从此成了萨奇控制妻子的砝码。为了自己的前程，萨奇又让妻子出马陪客户睡了几次。格里斯蒂娜既无奈又气愤，可又离不开萨奇提供的毒品。在外人眼中，他们是幸福温馨的一家，实际上却过得无比痛苦。2007年，克里斯蒂娜再次怀孕了，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她坚持戒掉了毒瘾。这一年时间，她终于可以过得像个正常人，至少不用去对付萨奇的那些客户。也正因为如此，萨奇的事业一落千丈，对于好色的客户还能找来妓女。最让萨奇头大的是那些瘾君子们，为了和他们保持良好关系，他自己都染上了毒瘾。尽管这样，他的业绩也是平平，天天急得焦头烂额。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2008年3月，克里斯蒂娜顺利地产下了第二个女儿，孩子的降生让萨奇的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这样，克里斯蒂娜就能够重新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了。萨奇便让妻子重新染上了毒品，而且还比之前更加嗜好。很快，克里斯蒂娜就为萨奇做成了一大单生意，萨奇马上又受到了上层的重视。随着克里斯蒂娜陪抽毒品、陪睡的客户越来越大，萨奇的收入也与日俱增。而这一长串的客户名单也让萨奇在总裁和上层那里成了业内的明星人物。不论多难对付的客户，到了他这儿都能轻而易举地拿下。2012年，公司遇到了一个大客户马克比尔，这是其他公司都想争到手的人物。萨奇想当然也希望能把马克争取过来。有一次开会，总裁气急败坏地对萨奇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搞定马克，你就从公司走人。萨奇苦恼至极，看来他必须使点狠招了。8月的一天，萨奇邀请马克到波士顿的丽斯卡尔顿酒店，他当然会带上他的幸运星克里斯蒂娜。到场的除了马克和他的女友，还有马克的大儿子，瑞士银行的高级副总裁科奇。6个人喝得酩酊大醉，除了马克的儿子，他们

个人都吸了可卡因。在一间豪华房中，马克的女朋友跳起了脱衣舞。这时候萨奇发现马克对克里斯蒂娜表现得格外亲热，他顿时明白，之前他已经了解到马克对玩三 P 非常在行，他也是想用这招来征服马克。所以当妻子向他发出求救信号的时候，萨奇反倒劝说克里斯蒂娜要放开点儿，并且把他推进了马克的怀中。最终萨奇把马克的女友按倒在床上，四个人一起玩起了四 P 和换妻游戏。克里斯蒂娜非常后悔，她想不到丈夫会让她干这种羞耻的事情。萨奇却安慰她说，这些事情在富人圈中非常流行，而且这次下血本的投注让萨奇得到了马克这个大客户，他的工作不但保住了，还升为了 CEO。 那么接下来萨奇还会用什么样的手段继续往上爬呢？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萨奇给克里斯蒂娜买了一辆高级跑车，作为对他牺牲的奖品。但是令他们都想不到的是，有了那次的疯狂，马克对克里斯蒂娜念念不忘，没过多久就又向萨奇提出再玩一次。克里斯蒂娜愤然拒绝，这让萨奇非常难做。他不能得罪马克，也许马克会随时抽走投资。萨奇向妻子说尽好话都没得到同意，他只好想了一个办法，再次把克里斯蒂娜灌醉，用毒品让他就范。虽然勉强地完成了再次换妻，克里斯蒂娜却对萨奇彻底失望。身为丈夫，他对她毫不关心，不过是把她当成了一枚事业前进道路上的开路棋子。他不想再受萨奇的摆布了。克里斯蒂娜决定不再做萨奇的棋子，这让他好几单已经到手的业务飞走。与此同时，克里斯蒂娜向他撂下狠话，如果再逼他去干那种龌龊的事情，他就揭开他和华人街那些高层的真面目，让他们没脸见人，而且起诉离婚。萨奇并不想失去婚姻和外表的风光，只好不去招惹克里斯蒂娜。日子恢复到了平静。这样过了一年，萨奇的工作几度陷入僵局，可他都没有再让克里斯蒂娜出面，他怕妻子真的一怒之下会离他而去。2014年5月，一个来头十足的客户不知从哪里听说萨奇和妻子喜欢玩换妻，便向萨奇提出了暗示。萨奇非常着急，因为他知道让克里斯蒂娜出山根本不可能。想来想去，他就花钱收买了一个高级妓女来冒充他的妻子，没想到的是在现场穿帮了。事情露了馅儿，大客户恼羞成怒地离开，事情可想而知，萨奇的名声一夜之间在圈子里臭掉了。华尔街的高层们再聚会吸毒，再玩三 P，都会把他排挤在外。眼看业务开展不下去，还得罪了一大群大佬，萨奇无计可施，只有把克里斯蒂娜重新拉回这个团队，由妻子做挡箭牌，大家可能会重新接受他。夫妻齐上阵还是很容易让人信服的，这是华尔街的规则。这天萨奇又拿些毒品回家，他要诱惑着克里斯蒂娜吸食。本来已经戒掉毒瘾的克里斯蒂娜并不知道萨奇在他的饮料和香烟中动了手脚，很快他就变得神志不清，眼神迷离，而一只偷偷安置在角落中的摄像头把克里斯蒂娜吸毒的镜头拍了个一清二楚。随后萨奇用这个视频威胁妻子，如果他想要离

0: 婚也得不到两个女儿的监护权，除非听他的话。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克里斯蒂娜快疯了，她没想到萨基会用这么阴险的招数。克里斯蒂娜想来想去，自己和萨基之所以会走到今天的地步，与华尔街风光无限、实则肮脏的交易分不开。那些金融家站在舞台上，比谁都像正人君子，背地里却在干着令人作呕的勾当，不是吸毒，就是玩三批或者搞换妻。他要让世人看看华尔街丑陋的内幕。克里斯蒂娜假装受控于萨基的要挟，他参加萨基的每次聚会，许多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出现在吸毒的现场。那些白天衣冠楚楚的在华尔街呼风唤雨的人物，响当当的金融家瞬间都成了吞云吐雾的瘾君子。吸食完毒品，萨基还会当着克里斯蒂娜的面和其他女人发生关系。这一幕幕肮脏不堪的镜头让克里斯蒂娜忍无可忍。2014年10月，克里斯蒂娜向曼哈顿法院提交了长达26页的控诉，起诉离婚，详细披露了丈夫淫乱生活的细节，嗑药、婚外情、三批、虐待、一夜情。她和丈夫每年700万美元的婚姻实际上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连串的罪状让萨奇招架不住，可因为他有克里斯蒂娜吸毒的视频，暂时获得了两个女儿的监护权。现实版华尔街之狼的故事瞬间引爆了整个金融界，所有华尔街高层都在谈论这个劲爆的话题。这确实是一枚重磅炸弹和绝佳的桃色新闻。那些金融家们人人自危，害怕自己会出现在克里斯蒂娜揭露的名单当中，而有些已经上榜的，如萨奇所在的杰夫瑞投资银行的老板本洛莱罗，立即出面否认吸毒，为自己澄清。而马克比尔也通过公司发表声明，否认克里斯蒂娜在离婚官司中涉及他的所有指控。马克否认全部指控，公司董事会会完全支持马克，我们相信马克能够继续完成对公司的领导工作。华尔街是富人的天堂，在这里从来不缺少绯闻和见不得人的交易。向来在华尔街的人眼里，为了巨大的利益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也在情理之中。由此看来，克里斯蒂娜的指控把华尔街撕开了一条裂缝，接下来他显然将逐渐拉更多的金融大鳄进入身败名裂的深渊。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通过好的心情和好的音乐来问候所有的朋友啊！今天呢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希望继续通过这样的一份轻松快乐的好心情感染到所有的朋友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今天啊是西风3级左右啊，感觉外面还是有丝丝的凉风的，这样的夏天感觉多了一些夏日的风啊，特别的清爽。怎么样，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今天已经是本周的第四个工作日了。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来看一下啊，白鹿的最新动态。白鹿呢最近是宣布告别了欢娱影视，10年合作到期不续约了，发文也感谢了于正和欢娱，感谢这10年间的彼此的陪伴和互相的成就，未来的路各自明亮。7月16号呢，白鹿正式的发文宣布了和欢娱影视10年合作到期不续约了，并且特别的感谢了于正。感谢呢这10年间彼此的陪伴和互相的成就，未来的路各自明亮啊，无限可能，也祝愿公司呢一切都好，继续在行业里保持稳定鲜活的生命力。他说啊，即便我不再是欢娱的演员了，但是我们还是最亲近的家人啊，以后还会以其他的方式续写我们的缘分，相信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会是在一个崭新的故事里了。

再来看一下谢霆锋的一场演唱会啊，谢霆锋进化沈阳演唱会呢，会在8月8号和9号两天的时间呢，在沈阳奥体中心的体育场啊。近期呢，很多沈阳的粉丝啊，可能就有一点苦恼啊，因为八月份的哈，原本就是很热闹的、很热浪的这样一个城市哈，然后像有很多歌手哈，都宣布啊，在这段时间要撤档了，让大家就大失所落了哈，在此。期间啊，谢霆锋就宣布来加场了，然后这个消息一出呢，重新的点燃了所有我们东北这边啊，然后是谢霆锋粉丝朋友的那份热情吧。8月9号特别加场已经开启了预约了，是时候让谢霆锋来感受一下东北人的热情了。再来看一下啊，多年之前的这样的一些选秀的节目，你们现在还会记得吗？像这个超级女生哈，快乐女生，有很多呢来自于湖南卫视产出的这样一些优秀的选秀节目哈。那最近呢，芒果 TV 湖南卫视呢也将会有这样的一档全新的节目，全女季的直播音综节目《声名远扬2026》啊。

这一档节目呢，大概是在八月份的时候可以和我们来见面啊，因为我觉得真的有很多这个夏季的节目，像是很多音综的节目，乘风2026、歌手2026，还有披荆斩棘2026啊，都是这个芒果台的综艺矩阵啊。还有我们刚刚聊到的哈，超级女声，然后我觉得那个应该是零几年哈，2004年到2006年也是史上哈，就是很有名的这样一个选秀的比赛。然后2026年今年的时候呢，再一次的引发了当年女性选秀的那个辉煌的成绩啊。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就有很多的一些亮点了，我们来看一下哈。由于呢它是女性的选秀呢，所以呢会邀请浪姐的部分姐姐来担任一些导师的责任哈。今年呢像是有范玮琪啊、叶一茜啊，很多都是浪姐的歌手的身份的哈，然后也会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来。还有的亮点呢，就是它一直是直播的这种音乐的养成模式，实时的是全过程的直播。全过程的直播就有很多的看点了，可能也是很多人来选择看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了。我们看一下吧，这个这样的节目大概会在八月下旬的时候差不多开启啊，不知道今年的选秀能否复刻一下零几年的时候那个空前绝后的超级女声的现象了。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稍事休息啊，然后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刷新今天的热搜。刚刚聊到这个超级女声的时候，现在有很多从中啊走出来的优秀的歌手，像李宇春呢也是一样哈，而且很喜欢到她的这一首《和你一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

李宇春的这首歌曲啊，和你一样送给你们哈，也非常的期待哈，像我们刚刚刷到的，期待今年的这样一些选秀节目能够再现一下十几年的那个辉煌的时刻吧，也能够诞生很多这样的一些金曲哈。每一首歌曲我们在重温的时候，特别是这些过往的旋律哈，的确能够想起那个夏天。我们再来看一下周深的近况哈。今天呢，周深也是官宣接下了4场，巡回的演出。然后最令人关注的就是在9月份哈，25号到27号这3天的时间，在国家体育场鸟巢连续开3场。2024年的时候啊，周深就曾经在鸟巢开过2场演唱会。这一次的3连开也刷新了周深演唱会的记录。因为此前呢，周深国内演唱会每座城市呢仅仅安排在周6和周日2场，而且这一次呢，北京鸟巢演唱会的日期呢正好与，就是3天的那个中秋假期哈是重合了。因此呢，就是周深鸟巢演唱会呢也被生迷们称之为了中秋专场了，非常不错哈。恰逢中秋。周的时候，然后周深演唱会更注重呢每场演唱会一些曲目的安排哈，就连就是很多点歌的环节啊，也都是不同的曲目，加上每座城市的限定曲，就是你连看2场，可能你都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它不是一直在重复的这样的哈。当然呢，它也有一些固定的曲目，像是它那些经典的歌曲，我很喜欢《大鱼》，你们喜欢这首歌曲呢？还有太多太多它的歌曲了哈，非常期待吧，这一次周深北京演唱会能够带来一个听歌的热潮。接下来我就非常期待了哈，北京站的城市限定曲又是什么呢？接下来9月份的时候哈，你有没有考虑你去来听一场周深北京的演唱会？

演唱会太多了，特别是在这样一些夏日的时候哈。张韶涵2026巡回演唱会成都站呢，也将于今年八月份的时候，22号到23号这两天的时间呢，在成都体育公园主体育场连续开唱两天。张韶涵的歌曲啊，也是深受很多人的喜欢，然后可以说他的歌曲啊，也承载了几代人的回忆。我很喜欢他哪一首歌呢？我想一下哈，《隐形的翅膀》是肯定的了，还有那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大小孩》也太多了。所以说他的金曲也是陪伴了无数人成长的。那本次演唱会也期待着他会给我们一些特别全新的感觉哈。

暑期呢不仅有很多好的演唱会，还有很多哈就是好的电影，而且每天我们在热搜的这段时间哈都一起在刷，最近的电影也很多，然后最近还有要马上上的八仙啊，这部电影也是我们最近好期待的。今天也看到了这首歌的插曲过海的 MV 也是正式的上线了，这首歌曲呢就用特别轻快活泼的旋律诠释了八仙过海的那种潇洒自在的感觉，还有那种对就是面对未来的时候吧，那种挑战我们要并肩相伴携手同行的感觉。这部电影马上要上映了，7月18号的时候全国上映，今天我们就来先睹为快一下，来听听影片当中的电影插曲啊，这一首过海。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我们在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一起来听歌哈，来听听这些哈故事感满满的歌曲。今天我们进行的是老歌新唱，每周的固定一天时间，我们都会来重温几首老歌新唱，来听听这些歌曲当中的故事哈。今天我们首先要听到一首歌曲呢，是一首《一言难尽》。有那个感觉吗？有的时候很多事儿压在心底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个人来倾诉一下的时候，这个时候所有的话哈都咽了下去了，然后跟你的老友说，嘿，还是一言难尽呢。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哈。那今天我们听到老歌新唱，是来自于小曼来翻唱了这一首《一言难尽》。30几年前了，这首歌是张宇啊，当年是用非常浑厚的男声唱出了那一段被生活感情双重重压然后困住的这样的一段日子啊。歌声当中满满的都是那种就是压抑了很久然后到了极致的那个爆发的感觉。今天我们听到老歌新唱，是多年之后小曼重新演绎了这首经典，彻底的换了一种情绪的底色了。他没有照着原来的原唱一样这种嘶恐的感觉，就是用他的声音慢慢的变成了独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里面。也许有些事情，有些人，有些感情走到尽头，然后最折磨人的那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吧，只能轻轻地叹一句，一言难尽啊。在这样一个盛夏的时候，你们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那接下来今天的老歌新唱，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首歌了。小曼的一首《一言难尽》。这是30几年前的经典旋律哈，今天老歌新唱，我们来看看，全新来翻唱。

之后哈，你的感觉是不是有所不同了？沙哑的女声藏起了所有的情绪，然后诉说着每个人藏在心底，有的时候无法说的这样的一种一言难尽的感觉吧。

0: 一言难尽，今天的第一首老歌新唱送给你们。其实这首歌曲当中啊，诠释了好多那个遗憾啊，内心挣扎的那个感觉在里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老歌新唱，我觉得和这首歌还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的，来自于这一首《爱一个人好难》。首先呢，它也是几十年前的一首特别经典的老歌，然后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白小白翻唱的这一首哈《爱一个人好难》。
1: 你给我一场戏，你看着我。
0: 这首歌当年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流行音乐，然后那个原唱的时候哈，我们听到是那种悲伤藏不住的那个感觉，非常直白的那个感觉。你们还会记得这首经典的歌曲吗？我记得这首歌曲哈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然后很喜欢它当中的一些歌词。你说你还是喜欢孤单，其实你是怕被我看穿，到现在还记得这样的一些好深刻的歌词哈。你怕属于我们的船飘飘荡。

0: 荡荡靠不了岸。
1: 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
0: 相爱呢，本应该是双向奔赴的吧，可是一旦剩下一个人再坚持了，这两端是不是就失衡了？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爱一个人太难了，就像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一言难尽一样哈。我觉得两首歌还是诠释情感非常像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白小白走心改编了这一首爱一个人好难。我们刚刚说好，就原唱的时候我觉得它是有一些港式唱腔在里面的，然后白小白翻唱之后是赋予了这首歌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了。嗯，那接下来老歌新唱第二首歌，我们就马上来听这一首爱一个人好难啊。牵挂和遗憾有的时候总是在我们身边陪伴哈。同样的一段歌词，年少的时候你们听到的感觉和如今我们再次在今天这一段听歌的时间来重温的时候，你是不是真正才会读懂那句爱一个人好难。

这一首歌《爱一个人好难》继续送给你们，老歌新唱。第二首歌我们听到了刚刚的那首歌曲哈，刚刚我在听的时候觉得它真的是简化了复古的那些编曲了啊，然后就把一个人当面付出的那些疲惫感缓缓唱到了这首歌曲当中。好吧，刚刚的这首歌哈，送给每一个在情感世界当中此刻哈可能你正进退两难的人。好，我们的节目今天进行的是老歌新唱，我们要马上一起听下一首老歌新唱。

下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我只在乎你》，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小阿峰啊翻唱了这一首歌曲哈，《我只在乎你》。这首歌的原版真的是太经典的一首歌曲了，然后原版的编曲呢是以那种古典的弦乐为主哈，特别是钢琴打底，唱的是那个年代当中的一些故事哈。太喜欢这首歌曲当中的那些经典的歌词了，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这首歌这样的一句歌词也成为了跨越数十年的爱情的那种宣言的感觉了。好，今天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我只在乎你》，就是小阿峰全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了。全曲的灵魂句呢有很多，就是太经典了。这首歌岁月不停向前，身边人来人往，外面有很多的事，这一份专一呢也是在这个非常浮躁的时代难得的一种温柔在里面吧。因为这首歌曲呢诠释的那种我只在乎你啊，就是那种从云而真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里面哈。然后你没有那个感觉吗？听原唱的时候啊是那种女生唱的感觉，因为太温柔了嘛。然后男生来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他有那种历经了很多之后啊不变的那些坚守的感觉在里面的，真的是那样哈。想想青春年少的时候听这首歌，然后当时应该是只是听懂了就那些儿女情长的感觉。如今今天在老歌新唱的这段时间，我们在一起来重温这首歌，重温这一段旋律的时候，才会读懂很多珍贵的东西吧。人海辽阔啊，时光匆匆，我们会遇见无数的人，但大多啊都是擦肩而过的。真正能留在你心底的，值得我们全心珍惜的太少了。还是很喜欢那句话哈，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短短的一句话道尽的是最纯粹的这一种心意吧。就像我刚刚和大家聊的一样哈，在这样一个有一些浮动的时代，这一份专一就显得格外的治愈了。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老歌行唱，我们依然在继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本周四的时候，我们此刻进行的是老歌行唱，来听听这些熟悉的旋律，来听听过往的故事。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曲呢也是港乐黄金时代啊标志性的一首金曲。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阿丽月来翻唱的这首老歌，然后每次听她的歌曲的时候哈，总是觉得她的声音当中有那个满满的故事感在里面。很多年前这首歌是经典的男声来演绎的，然后他是以全新的女性的视角重新改编了这一首金曲哈。我们现在听到还是觉得熟悉的旋律，而不熟悉的是有很多全新的感觉在里面了。还有就是每一次听这首经典的歌曲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中有那些挥之不去的忧愁在里面的。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首经典的港乐《偏偏喜欢你》。

一首歌继续的送给你们哈，刚刚的这首歌实在是太唯美了。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你们会喜欢听一些什么样的旋律呢？我觉得接下来的这首歌这一段旋律你肯定会非常的喜欢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也是全新进行了翻唱的一首《夏天的风》。这首歌也非常适配现在这个月份哈，你看它的歌词当中刚刚就唱到了哈，七月的风是懒懒的，连云都会变得热热的，开篇呢就精准的说出了哈这样一个夏天的景象哈。此刻窗外的天空啊是那样的蓝，然后非常的闷热，但是偶尔来的这样的一阵晚风，或者说这样的一种非常不错的清风吹拂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会觉得夏天的风吹到身上的时候还真的非常的舒服哈，也正如今天外面的天气一样。忙碌的一天，然后希望你在此刻的时候能够随同小时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心底的这一首歌曲，老歌新唱，我们接下来这首夏天的风哈。20年前的时候，我们听到那个女生演唱的是好成熟的那个声音在里面，然后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添加了很多新的东西，最主要的就是我觉得它非常适配这个七月我们的心情。夏天

很多首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些过往的旋律哈，来看一下，在节目的最后的时候，还有一首很有画面感的歌曲送给你。刚刚听这首《夏天的风》的时候，脑海当中就真的好有画面感。然后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哈，专属于夏天的这样一首夏日的金曲，一首《浪花一朵朵》。是不是节目的最后这两首歌就非常的有那种夏天的气息在里面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多年前的一首夏日金曲哈，就像我们今天聊的一样，因为它特别适配夏天。比起呢我们刚刚听到这些歌曲当中的一些苦涩啊，这样一些纠结爱而不得的感觉呢，这首歌就会让我们马上听到它的这个旋律的时候哈，会放下那个紧绷的状态了。有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哈，哪怕岁月流逝，然后依然愿意牵着手来并肩一起数浪花。这也是很喜欢这首歌诠释的这种画面感。今天要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非常经典的夏日金曲啊。此刻愿节目最后的这首歌曲吧，浪花一朵朵，能够让你卸下此刻的一些疲惫感，然后接下来时间我们奔赴下午的工作和生活哈。好，最后一首《浪花一朵朵》送给你们。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要和你们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影子向我冲，也许还是那个孩童，最高的山我也踏平。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跟我们讲述了。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说这个买二手车啊，怎么样能够更划算一些。为什么源于聊这个话题呢？前两天啊，我身边的朋友我们就聊到说这个买车，有的人说呢，我买车就喜欢买新车，有的人说呢，他说他就喜欢买二手车，认为说性价比能更高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新车到手啊，它直接呢就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折半了，是不是？不值多少钱了。很多人说我还不如呢花这个同样价位的钱，但是呢我买一个更好的品牌，或者是说呢原价更贵一点的车，这样呢我开几年之后啊不想开了，我再出手，然后呢再去更换。很多人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我们无论是说买新车还是说买二手车啊，它呢都是说看个人的选择。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如何在买二手车的时候能更划算一些。
1: 骑过的白马能满是飞驰吗？勇敢的少年冲着梦里花。
0: 买二手车啊，首先说为了性价比高，但是呢它里面的水呀、啊、太深了，怎么样能够说我不去交这个学费呢，是不是？人家说这个有些东西啊咱一定得是交了学费以后你才能去懂，就比如说像这个打麻将，很多人说你得先交学费，是不是？然后呢你才怎么怎么样。所以啊咱再说回来了，说对于说像这个买车的情况下，尤其是二手车，我们怎么样能不踩坑，哎，或者是说呢我大概率懂一些，我别让别人坑我，是不是？我们可以来了解了解。其实首先啊，就是说对于买二手车的话呢，我们一定要选对时间，不要在旺季买车，因为在旺季买车的时候呢，需求你太高了，那么车价呢它要的也会高，因为你需求高呀，可能说销售也好，或者是说呢像二手车贩也好，大概率也知道，哎，这个季节都是买车的季节，我的价位稍微就可以高一些。
1: 回头看影子，
0: 那说什么时候是旺季呢？你像元旦春节，五一十一这样的节假日所在的月份，大概率呢其实都是旺季。像一五九十十一十二月都是旺季月份。每年的三月六月七月八月是淡季。三月车年限增加一年，六七八月这个天儿的时候呢，因为太热了，很多人呢不太喜欢说在这个天儿去看车，这也有一部分的我们的环境因素导致的。所以说一般来讲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同时呢，还有什么时间是需要说，哎，咱们考虑一下，然后觉得好像大概率还比较合适的？其实呢，就是一般在新车降价的时候，那么同款的二手车它同时也会跟着降价，这样的时候我们再去买车，可能稍微就会合算一些。其次呢，我们一定要去先了解行情，先确定好你自己买车的一个预算，然后呢我们在网上查询可以买到的车型以及说年款，然后呢我们通过很多很多的二手车平台吧，你稍微呢去多多的对比了解一下，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多多的跑一些这个线下的二手市场，然后呢多加一些咱们这个二手车贩，是吧？然后你多多了解一下，就是减少你和这辆车之间的信息差。其次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啊，就是人不说嘛，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是不是？我们可以假装说，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没有车，但是呢我就假装我有车，然后呢我是要卖车，我找这个车行我去估价，是不是？找这个车商我去咱们评个价吧，我现在想卖车，我大概想卖的这辆车其实就是你想买的这辆车，哎，你大概了解一下，你

0: 自己想成这样之后，那么我们说这个了解一下对方的收车价，大概率你方便这个自己砍价，是不是？但是这个不完全说能够准确，因为什么呢？我们卖车的情况下吧，你也需要看这辆车的车况，公里数，然后呢有没有更换一些配件，是不是原车原漆等等等等，它这个也有一定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差价吧在里面。所以尽量呢咱们就是多走多问，然后呢多去考虑。这样来讲，我们手里面攥着比较多的二手车行，然后呢我想去选择我想要选择的这辆车，那么质量可能稍稍也会有一些保障了。其次呢，其实就是咱们要去了解有什么样的车尽量我是不要的，或者是说呢我问完之后大概率知道他有这个情况，那么这个车我就不去选择了，他这辆车的一个信息我就不去考虑了。其实这个咱们也得懂。
1: 名字像我中，依稀还是那个孩童。最高的山，我也踏平它。
0: 首先呢，我们来了解啊，像多次理赔，而且呢单次理赔超过10000以上的车，建议呢就是不要去考虑了。还有呢，像过户次数太多的车，我们也不要去考虑，因为它的车况就会更加的复杂，也有可能同时呢会有很多很多的小毛病在里面，是我们不太了解的不太知道的。然后其次呢，像调过表公里数不实的这样的车，我们也不要去选择。还有一点啊，就是10年以上的老豪华车，就为什么加一个老字啊，有一些车呢它确实是豪华款的，是吧，再或者呢它当时的这个价位也不低，但是呢它的这个年头太久了。首先呢就是配件是比较贵的，因为豪华车大家都知道可能它的配件什么的都是税会贵一些，然后后期的维修成本啊有可能也真的会超出你的想象。所以说像这样的车咱们尽量就是能不去选择吧就也不去选择了，维护成本实在太高了，真没那个必要。你维护的成本的价位的这个钱算起来都有可能再添吧点咱买一辆更好一点的了，是不是？还有呢，其实这个跟买车也一样，就是我们尽量也会规劝大家，就是说你买车的话呀，咱们尽量也不要去选择冷门车。那么同时买二手车也一样，冷门车尽量就不要碰。为啥呢？第一，它维修麻烦；第二，配件找不着啊，真难呐。你可能说这个东西坏了，你别的车人家说哪哪都有，这个调也好啊，调库也好啊，跟厂家要也好，哪哪都能找得着。但你这辆车呢，就这个配件啊，它可能就是个问题，上哪调不好调，找厂家还得重新再去配或者干嘛的，就非常麻烦。其次最后呢，就是你想出手也难。我记得之前我在买车的时候啊，听到销售说过这样一句话嘛，人家就说，他说你买车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卖车。很多人说我买完这辆车我要开个10多年，哎，我不考虑卖不卖这件事儿了。但我说实话，当你10多年以后再去换车的时候，你依旧希望你的这个老车它能卖高点价钱，然后你再去置换一个新的。谁不是这样的？你说有谁说卖车是真的就是说，哎，我这车我就不要了，我去报废它，报废完之后我再买新车，很少，对不对？我们一般呢都会赶在说这辆车报废之前把它去出手了，出手之后完了我们再去添点钱买新车，对不对？所以冷门的车建议大家就是尽量咱不要碰，因为等你想出手的时候啊也会非常难。还有呢，就是手续不齐全的车我们也不要。像什么备户车、抵押车、债权车，是不是？你可能说这辆车买回去之后啊，指不定什么情况，或者是过两天突然间来了一堆人，他说这辆车我得拖走了，哎，我得这个还债抵债了，那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就这些信息不明的车、手续不全的车我们都不要啊。还有呢，就是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我们也不要。不要想着捡漏啊，就是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有可能掉了这张馅饼啊，真的就是里面还有更深的套路来等着你呢，是不是？

0: 所以呢我们尽量就是别想着说贪便宜这种事儿，对吧？还有就是像已经停产或者是退出中国市场的车，咱们建议也不要，因为它的售后是没有保障的啊。说白了，其实呢就是我们想去选择二手车，一定呢要认准一些像优选的官方认证的二手车的平台，或者是大型的连锁平台，这种一定要远离一些就是小门脸啊，或者是低于市场行情价格的那种个人急售。就它这里边吧，说不定有什么问题呢，除非是说你知道他是你朋友，或者是认识家里亲戚的朋友什么认识，这种真真正正知道，可能呢人家真的是有事，是不是有事儿？像是在医院呢，家里人急需用钱，手术救命治病，然后呢这种情况急需出售，那我们是知根知底儿，我们了解，那可以去进行选择。但剩下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要说贪便宜，哎，是吧，一定要选好渠道啊。
1: 不知不觉骑过的白马能满是飞驰吗？勇敢的少年中
0: 还有两类车呢，我们也是坚决不要碰的。第一个呢就是营转非的这种车辆，像线下的这种网约车，出租车，下线的这种出租车，是不是？因为首先呢就是它有8年强制报废，但出租车一般不会有人去购买，但有一些像线下网约车这种，你不太知道它这辆车曾经开没开过网约车，是不是？或者是说你也没有去能查询它记录的一些平台，你就不了解。那这种情况，这个车有没有过一些多多少少大大小小的事故，有没有说跑时间太长了，对这辆车已经本身就这个就不是很好太行了，是不是？像这种情况咱们也得去考虑。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抵押车和备户车，这种没有办法进行正常过户的，然后呢它的一个所属权是不清楚的，哎，没有边界的，那么随时有可能就像我说的被收走了，对吧？就这样的车辆咱们千千万万一定不要去考虑啊。好的，看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啊，咱们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1: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回头看影子向我冲，也许还是那个孩童。
0: 还有其次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说啊，说买二手车我们需要注意怎么样能避坑，是不是尽量别踩坑。那么我们在选择要买二手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如果可以的话，咱们去查一下这辆车的一些这个问题，是不是信息。很多的一些这个车商呢，他也会有一些这个软件平台，然后呢去查询他的一些配置、维修记录，以及说呢像出险记录等等的。另外呢，我们可以说还有上牌的时间、公里数等等等等，这些呢我们都能够看到车的收入价格以及成交价格，大致呢你也可以了解这个车价。其次呢，我们也可以去查询一些像这个如果可以的情况。

0: 况下，什么 4S 店的维保记录啊，事故排查呀，重要的一些部件检测呀，全车的一些检测服务啊，我们这些呢其实也是可以去看看的，就如果能的情况下是吧。还有呢就是说咱们可以到这个一些像现在网上比较火的一些软件平台上，可以看什么新车二手车，还有上面会有一些专业的一些这个测评的文章等等的是吧。我们这样呢也会说车源多一些，我了解的多一些，信息也多一些。
1: 终于到出发的时候，看谁还能够阻挡我。
0: 有一些的维保记录当中呢，我们能够查询到看到它是否更换了气囊，还有说呢纵梁矫正等等的这一些情况，然后呢对比保养里面的一个里程去判断是否有进行调表，那包括说呢还有出险记录等等的，有没有一些重大事故，然后全程呢咱们也要去留意有没有全损或者是水淹这种字样是吧。哎，毕竟说呢这个往年当中啊，咱们可能这个其他的一些地市多多少少呢经历一些暴雨啊水淹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呢也确实像网上有网友调侃说，哎呀又有一批这个水淹车即将要流入二手市场等等了是不是。我们谁都不希望说自己去买车然后呢买到一辆水淹车，或者是买到一辆曾经有过全损车的这样的一些车辆，但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该如何擦亮眼睛了。那用什么来去查呢？其实就是车架号。这车架号啊，我们也可以说去咨询一下吧，就是比如说对方是买家，你可以问他要一下车架号，然后去进行查询一下。但是呢这个车架号毕竟多多少少可能也稍稍有些隐私，可能有些人呢不愿意去提供。你可以跟对方说明，你说我没有恶意，我只是说想查询一下这辆车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是吧。你买我卖，这个你卖我买，咱们都是说这个互相的对不对，谁都不希望买到一辆有问题的车。如果对方能理解，那么我们去进行查询，如果不能理解，你自己呀也要在心中打一个问号啊。

还有呢，大家就是要了解，如果说啊你自己不太懂的情况下，如果有这种第三方的这个检测机构的情况下，咱可以说花钱买个心安，是不是？再或者说呢，你可以找一些像这个身边有懂车的非常懂车的这样的一些老师傅，然后呢帮你去看一看。所以呢就是买二手车啊，它绝对跟买新车是不一样的，就新车里面它有的多多少少都有毛病，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和 4S 店去进行维权的一些视频，对吧，一些案例。所以我们呢就是在选择二手车的时候真的就是叫擦亮眼睛，千千万万别说被坑了，是不是？哎，这是个问题啊。像有一些啊，我们可以说自己了解了，通过自己能够查询到的，比如说你查这个车的骨架，哎，看看它有没有事故。有的呢就是你扒开胶条看它焊点是不是均匀的，或者是说呢用这个漆膜仪去进行这个检测。但是我们一般啊这个手里面咱也不具备就是这么专业的设备啊，是不是？大家都是普通人，咱们就是说想买一辆车开，我又不是专业搞车的，那很有可能我是不具备这东西的。但你要说我为了买一辆车看这车是不是有事故，我再去买一个这东西好像有点不太划算，那怎么办呢？咱们就看看有没有说像螺丝，有没有说这种像拧松拧动的这种痕迹，也是可以来轻微的简单判断一下。

然后其次呢，我们还要去查这辆车有没有泡水的这种痕迹。你可以拉出安全带的这个根儿啊，就是最底部最底部的这个位置，去看有没有水渍，或者是说呢摸这个座椅滑轨和地毯下面。

有没有泥沙。但我说实话啊，其实呢，就是如果这辆车它是这种水泡车，它真的要是在出手之前也一定会好好整一下，除非说真的就不整的，那你这一下你就能发现了。那有的说真的整一下的情况下哈，你还真不一定能看得出来，像什么机油盖里面有没有这个白色乳化物这种东西啊，那人家要处理的话，他一定也会处理干净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还真的就是我们得去注意啊。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去查这个调表，对比一下它的维保记录，然后同时呢，我们看方向盘、看座椅、看踏板的磨损是否和咱们表的一个里程是相符的。这个东西呢，咱们也要去怎么说呢，也得有经验一点的师傅才能看得出来。建议大家，反正就是需要在这几方面咱着重一下。然后呢，就是这个了解一下咱们这个试驾是不是你可以感受感受，冷车启动咱们这个发动机有没有异响啊，还有说急加速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动力是不是顺畅的呀，还有说踩刹车踩制动它的这个车辆的抖动情况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直线行驶的时候这个车是不是跑偏呢，还有说过这个减速带有没有感觉到它的底盘是比较松散的这种情况。建议还是说全方位了解了解一下，我开一下，大概你让我感受感受这车呀有没有毛病，其实我觉得司机是能感受出来的，对不对？终于到出发的时候，看谁还能够阻挡我。好的，那么这一时刻呢，咱们来这个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吧，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这个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啊，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沿着的路口咱们六条上道通往东极派出所的路段啊，现在这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建行路东方广场的胡同现在是车辆拥堵的情况比较严重，包括我们同济医院的胡同，还有呢就是咱们基督教堂的门前的路段啊，极光路的路段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龙极花园的这个商业街的路段啊，整条这个商业街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

0: 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
1: 间的尽头，回头看影子像我。
0: 然后其次啊，咱说到了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说二手车，咱们买二手车怎么样跟人砍价。哎，这个好像我觉得不只是买车啊，就是买很多东西，买房子也好，买衣服也好，买鞋也好，买啥也好，咱都会想跟人砍砍价，是不是？其实呢，首先就是咱们要去砍价之前，你得了解行情。通过咱们就是一些平台吧，我们去了解现在的这个车是什么情况。其实很多车呢现在很透明，就是因为咱们现在短视频平台非常发达，信息呢也不再那么闭塞了，所以我们呢可以大概率去了解这样的一款车型现在的一个价格大概率是多少，是不是？然后其次呢，就是看看它的这辆车的手续在这个车商的手中啊，它存了多长时间了。如果说这辆车在他的车商手中大概已经存了得有3到6个月左右的时候，你就大胆砍价，哎，就是跟他聊一聊。一般来讲呢，咱们就是我们不能完全只看网络上的信息，也要看实际的这个车，然后呢实际的去验车，咱们再去了解。其次呢，就是砍价技巧，是不是？首先呢，咱们就是找缺点，找这辆车的缺点，从公里数啊，车况啊，外观、内饰、颜色等等。这个东西是啥呢？就即使我真的很喜欢它内饰的颜色，我尽量也要说，哎呀，这色儿不好看。说，哎呀，这配色，哎呀，太花哨了，或者怎么样，就是挑挑毛病呗，是不是？我们不要去表达出，哎呀，我好喜欢呐，这个颜色太配我了，我就喜欢这样的颜色。那你说，这不往你身上加价，往谁身上加价呢？是不是？找一些，让人家认为好像在你这儿不是很满意的点，那么可能呢，会在这一方面给你稍微让一点儿。那3500不也是钱吗？是不是？其次呢，看我们能不能去找销售去谈一谈。如果说呢，有的这个车商啊，车行啊，它是有好多这种销售，咱可以说跟销售谈一谈。说白了，你看看你这个，稍微低价一点给我，然后呢，省下来的钱我请你吃顿饭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哎，咱聊一聊，哎，是买卖不成仁义在啥的，对不对？哎，咱聊一聊，也有可能说不定会稍微低一些。如果实在这个跟销售的价格谈不动的时候，咱就找找说，哎，跟你们经理谈一谈吧，或者是跟老板谈一谈，行不行？你给我便宜便宜。但这种东西，咱说实话，就是让价，他让的应该也不会太低啊。剩下的那，我觉得就像买东西一样，哎，我在这家商店买东西，别的家商店也有。那你不给我便宜，我就不行，我去问问别人家呗，是不是？哎，就是也这样去聊一聊。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啊，就是在价格没有谈好之前，我们不要去交什么定金或者干嘛的，不要去跟人说这车我肯定要了，哎，这车我就定下来了，价格咱们后面再谈，我先给你交点定金吧。哎，不要这样。或者是说人销售说，哥你看，哎，我这个车是不是这个先要的人比较多，咱先把定金交了吧，交了之后呢价格咱后续好谈。你一旦交了定金之后啊，你真的价格谈不好，这定金是还你是不还你呢？对不对？还有一个小技巧呢，就是让他列出各项的一些费用，然后呢在各项当中咱们单独去砍价，最后拢成总价之后看看能不能再让点儿。就以最低的价格压到手里的价格咱提回来一辆车，能少花点钱嘛，对不对？还有更主要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要向别人就是提早的暴露出你自己心里的目标，心里的价格。你说，哎呀，他打个比方说这车多钱呢，他说这车138， 你说这个还行，我心里预算呢就是13万左右就可以，那你这就不一定能再要下来多钱了，对不对？所以说不要跟别人过早的暴露你自己的一个底价啊。
1: 最深的爱我全都赢下。
0: 其次呢，咱们在签合同这一方面一定要落笔为证，书面承诺必须写明无重大事故、无水泡车、无火烧、无调表这样的一些字样，然后呢你也可以加上如果有和上述所说不符，退一赔三、退一赔二等等。然后呢一定要警惕一些像现状交付的这一类啊，就这类条款其实意味着就是卖家他是不负责任的，风险很高啊，建议有的话就给他划掉。然后同时呢一定要明确好过户，约定好过户的时间以及过户的费用，这个费用由谁来承担，过户之后然后咱们再完成付尾款，然后呢包括说咱们交车的时候，包括说这个车辆的一个交接清单什么的，我们尽量也都要就是给理清给理好。

0: 所以说啊，咱们这一点就一定要去了解，就是二手车里面水确实是很深，但是呢咱们怎么样能够在水深里面尽量别给我淹得太狠，是不是？咱说你去购买二手车一点不让人挣，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行业的存在它都是要有盈利目的的，不然我为什么要在这个行业去从事这份工作呢，对不对？但是呢我允许你挣钱，可是呢不能说拿我当这个大脑袋一样，是不是？哎呀，可了劲儿的卯。你打个比方，你正常你说你挣我个一万左右或者是说五千左右，我是这个心甘情愿的，但回头你说你哐叽你挣我两三万，我就那一定就说明咱们可能有哪一步让别人感觉我们是不太懂了，哎，小白了，然后呢容易被这个卯价了，是不是？所以大家建议啊，也是说尽量真的是要提前了解，你只有懂得了你才能不被忽悠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2: 出发。白马的马是飞驰马，勇敢的少年中。
3: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那这一时段呢，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4: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这期节目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啊，现在属于这个是咱们小学已经进入到咱们暑假的一个这个一个环境啊，而且呢我们在这个暑期啊，尤其是孩子的这种出行安全也经常牵动着咱们这个家长的心。那么首先要讲呢，就是咱们这个孩子在这个乘坐汽车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系好这个安全带，尤其是这个比较小的孩子啊，有一些这个结伴出行的，像这种那个这些初中生啊，咱们在这个打车的时候呢，尽量往这个后排就坐，如果坐到这个副驾驶的座位上呢，咱们一定要这个上车呢把这个安全带系好。还有呢就是提醒咱们这些14、15岁以及13、14岁的这个孩子们呢，在这个乘坐这个出租车以及像这种公交车或者是城际公交车的时候呢，咱们坐车期间呢，一定不要在车上面呢嬉戏和打闹。再一个呢就是回复一下咱们有一些热心的听众啊，说在这个咱们这个日常的一个交通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在这个骑行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呢，经常被这个交警拦下啊，有的车辆呢也被这个扣留了，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我想说呢，咱们这个电动车的车型的类别呢还是有许多的啊，就是有一些电动车呢会在上牌的时候呢导致这种上牌啊受阻啊以及违规上路。那么今天借着咱们这个节目呢，给大家区分一下各类电动车的一个属性，普及咱们上牌的标准与办理的流程。那么第一类呢就是国标电动自行车，它是属于非机动车。新标规定呢，就是车辆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整车重量合规，带有3C认证的，上牌呢需要携带身份证、购车发票、车辆的合格证，在车管所以及代牌销售网点呢即可办免费的办理啊，这个是不需要驾驶证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电动两轮摩托车，这个呢是属于机动车范围的啊。它这个电动那个两轮摩托车呢，分这种轻便型与普通型两种，没有脚踏装置，车速快，车身较重，需要在这种国家机动车公告目录内呢才可以上牌。车辆呢需要通过安全的核验，上路呢必须持有摩托车驾驶证。轻便摩托车呢需 F 证以上，普通的摩托车呢需要考这个 E 证以上啊。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电动三轮车，全部纳入这种机动车的管理。而且呢我们这个电动三轮车啊，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占这个非机动车道，要占这个机动车道，而且合规车辆呢必须办理正规的牌照，驾驶人呢需持有这个 D 证，严禁无牌无证驾驶。第四类就是低速电动四轮车，就是工信部公告内的合规车型呢可以登记上牌，非标老年代步四轮车不予登记，禁止上路。可能你们在上路购买车辆的时候呢，购买的是老年代步车，像这种车辆呢在留园室内是不允许上路的。如果你是在这些工厂内工作的这个员工，咱们可以放在工厂内啊，就是园区内来骑行是可以的，但是在市区内是禁止这个骑行的。第四类呢就是低速电动四轮车，也是啊，就是这种就是在这个也是工信部咱们公告内这个合规的车型可以登记上牌。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咱们各位市民和车主朋友啊，不同的车型管理标准是不相同的，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对照车辆的类别主动规范的上牌，不私自改装，不超速行驶， 自觉地遵守法规，文明守法，平安出行。而且呢，咱们这几类的这个电动车啊，上牌登记它是有要求的，就是电动自行车上牌登记的要求呢，是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脚踏骑行的要求呢，是仅具有电动驱动功能的电动自行车可以设置脚踏骑行装置，也可以不设置脚踏骑行的装置。包括这个车速的提示音也是有要求的啊，就是当行车车速达到每小时22公里，持续发出这种提示音。电池和电池组呢也是有要求的，就是最大的输出电量呢应该小于或等于60瓦啊。那么自行车的电池组标示的这个标称电压通常可以选择为像24瓦、36瓦或者48瓦，标示值呢不应该超过这个48瓦啊。而且咱们这个电动两轮车的摩托车啊，像这种摩托车呢多分为轻便以及普通两种类型的机动车，需要进入工信部公告目录且有这个3C的认证。驾驶轻便两轮电动摩托车呢，需要持有 DEF 证，购买交强险，悬挂蓝牌，核定按核定人数载人，禁止超载，严禁非法改装啊。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像这种电动两轮车的摩托车呢，最大时速呢不能大于每小时50公里啊。而且呢，就是普通的电动两轮摩托车同样也需要进入工信部公告的目录，而且有这种3C的认证。我们在这个购买这种电动两轮摩托车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问好这个厂家啊，是否能上牌，然后呢是否是3C认证，是否是在这个工信部公告内。如果呢没有这个符合这几项标准的，咱们尽量不要购买。像这种电动三轮车呀，也是需要进入这个工信部，有这个公告目录，而且呢有这种3C的认证。包括咱们电动三轮车啊，也得需要考这个驾驶证呢，也需要持这个 D 证，悬挂这种黄牌，包括这种按这个核定人数载人，禁止超载，也是所有的车辆啊都是禁止非法改装。那么在这个购买这种电动两轮、三轮、四轮车上牌的时候呢，咱们机动车的所有人呢，一定要拿好这种身份的证明、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历证明。你要购买二手的话呢，尽量在买二手这种电动车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问原车主哈，拿好这种购车的发票，别没有这些东西呢，到时候你就上不了牌了。第三呢，就是机动车整车出厂的合格证明，或者是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这个也是需要拿着的啊。再一个就是咱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一个凭证啊，把这个保险保好，拿着这个保险的凭证到这个车管所。再一个就是咱们车辆出厂之日起超过2年内未申请注册登记的，需要进行安全技术检验。那么准备好以上手续之后呢，到咱们车管所现场查验车辆，办理这种车辆的注册登记。那么有哪些情形呢是不予办理呢？就是机动车所有人提交的证件凭证是无效的，还有呢机动车来历证明被涂改，或者是机动车来历证明记载的机动车所有人与身份证不符的，还有就是咱们机动车所有人提交的证明凭证与机动车不符的，包括我们机动车的型号或者是有关技术参数啊，与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公告不符的，还有机动车被监察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扣押的。再一个呢，就是机动车属于被盗抢骗的啊，还有呢就是咱们其他不符合法律、行政法律规定的情形，有以上情形的啊都不予办理这种注册登记。所以无论是咱们是购买新车还是二手的这种电动这个三轮车或者是自行车啊，或者是摩托车，咱们购买的时候呢一定要问清楚哈。 好的，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爱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咱就说这个龙啊，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人哈，这个传统神话故事里边经常出现的一个角色、啊。
1: 是的。
0: 那么究竟有没有龙这个事儿呢？可以说是就是存在我们心底里的一个疑问。
1: 可不咋的。
0: 啊、哎，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化石啊，
1: 哎，
0: 或者是啥，大家都觉得哎，好像是龙。
1: 对
0: 吧，
1: 有点像，但是也拿不准，
0: 哎，拿不太准，就到现在呢、嗯、我们也没有一个这个世界上到底是有龙还是没龙这样的一个真实有效的说法。
1: 是，
0: 你看呢，最近有一张这个北极熊在岸边将鲸鱼吃掉的这个照片，哎，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啊、嗯、热议的对象呢不是北极熊，也不是说它吃鲸鱼，
1: 嗯，
0: 而是说这堆骨头
1: 怎么的了呢、
0: 哎、这对骨头引发了大家伙的热议。
1: 像龙吗这对骨头？
0: 对，仔细观察这些骨头啊，就是有些惊奇，网友纷纷都感慨啊，说这是中国神龙的骨架吧。
1: 我的天哪。
0: 哎，实际上是不是的，这个骨架的主人呢是一头鲸鱼
1: 啊。北极熊和鲸鱼说了，主角明明是我，现在突然被龙抢了风头，多多少心里有点不得劲，
0: 有点不得劲哈。哎，很多人就感到奇怪啊，明明是鲸鱼的骨头，为什么怎么就和龙骨长得这么像呢？
1: 说就是呢，
0: 难道鲸鱼和龙之间有什么联系？
1: 不会，再往上数一个，几百辈儿，
0: 几百辈儿
1: 啊，龙是鲸鱼的祖先。
0: 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呢？
1: 有没有可能呢？
0: 咱们今天都来探讨一下啊。首先咱来说说这个北极熊为啥吃鲸鱼行吗？
1: 有
0: 虽然说大家的关注点不在这儿，但是咱也得了解一下为啥北极熊吃鲸鱼啊。鲸鱼可以说是庞然大物了。
1: 对呀、啊、而且鲸

0: 鱼一般生活在深海呀。
1: 你说北极熊和鲸鱼他们两个相比的话，你觉得谁更厉害？
0: 我觉得正常来讲的话，那鲸鱼的体格子不得比北极熊大好几倍呀。
1: 对呀、啊、
0: 那他俩怎么能弄到一起去呢？
1: 哎，但是你别看北极熊长得憨憨的，但是他就是鲸鱼的劲敌。
0: 呜、
1: 哦、哎，
0: 真的假的？
1: 真的，这北极熊哈，你别看它可可爱爱的、
0: 啊、
1: 憨憨的啊，
0: 对
1: 啊，毛发什么的哈，
0: 非常旺盛，
1: 哎，特别让人血恨啊。
0: 跟熊沾点边儿的，比如说熊猫啊、棕熊啊、黑熊啊，都觉得是沾点那种憨态可掬的形象。
1: 哎，是的，但是北极熊可谓是如今地球上体型最大的肉食性动物了
0: 啊。
1: 哎，只要它这一长下去，那厚厚的冰层都会四分五裂。
0: 它这么凶猛的吗？
1: 哎呀，老厉害了！
0: 妈，跟我哥在动物园看见的怎么就不太对，不太像、啊
1: 我跟你说，如果是一个成年的北极熊、
0: 啊、
1: 对其他的动物来上一个排山倒海
0: 啊，
1: 哎，那么就是轻则骨折，重则五脏俱损。
0: 哎呦，就是见着它基本上就没有生还的可能了，是吧？
1: 厉不厉害，北极熊？咱就说。
0: 太厉害了
1: 啊！这是不是超乎咱们的想象啊？
0: 是，
1: 北极熊如果在饥饿的时候哈、啊，发现又肥又白的鲸鱼的之后，他们就很难忍住不出手了。哎，
0: 这相当于是一个活着的食物从他身边游过去了，
1: 而且是巨大的食物。
0: 是的、
1: 啊，通常呢，他们都会偷偷的潜在水中、
0: 嗯，
1: 然后游到鲸鱼的附近，趁其不备一口咬住白鲸。
0: 哟呵，
1: 哎，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海水呢就会被瞬间染得通。红，
0: 哎呀，
1: 哎，鲸鱼在死亡之后，北极熊就会将其的尸体慢慢的拖向海岸，
0: 然后大快朵颐，
1: 哎，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开始享受他们的
0: 过年了吗？这不是，
1: 北极熊敢吃鲸鱼，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啊。
0: 是，
1: 因为呢，现在的这个气候变暖，北极熊捕猎呢也越来越困难了，找不到送上门的食物了，已经，
0: 嗯，
1: 哎，他们甚至沦落到就是连腐烂的尸体都可以下咽的这种境界。
0: 就是实在没招了、啊、属于、
1: 被逼无奈没办法了、
0: 哎、
1: 啥都得吃了，为了活命啊。而且大部分的北极熊呢会选择吃残羹啊，当北极熊吃完鲸鱼之后剩下了一堆骨头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有人说，
0: 嗯，
1: 这个骨头竟然像龙骨，
0: 这个骨头非常的惊奇，没见过啊，见过，但是又感觉这个形态稍微有点奇异，
1: 奇异哈。
0: 哎，
1: 那世界上真的有龙吗？
0: 哎，终于讨论到这个话题了。
1: 为什么鲸鱼的骨头是龙骨呢？
0: 哎，是吗？
1: 终于讨论到这个话题了。
0: 对，已经过去五分钟了，终于又回到这个话题了。
1: 哎，咱们中国自古以来都信奉神龙、哎、啊，
0: 是是是，
1: 龙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既能飞天又能水流的一种神灵，对吧？
0: 没错。
1: 哎，古代的君王也被称作为真龙
0: 天子啊，
1: 哎，认为他们是龙的化身，下凡来就是为了来造福人类了。
0: 没错，
1: 如今呢，我们也都称之为叫做龙的传人。
0: 是的，
1: 哎，那么都说艺术源于生活哈，如果古人真的从未见过龙的话、
0: 嗯，
1: 那所画出的作品又是来源于自哪里呢？
0: 这是在哪块就是出现的呢？
1: 而且为什么能够做到统一呢？
0: 说的就是呢，
1: 哎，如今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龙离我们就太过于遥远了啊、
0: 嗯
1: 哎、他们也只是神话当中的一个存在，是皇帝的象征，是古人的一个意象
0: 啊，
1: 学者们这么认为，
0: 就是说明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龙这种生物、
1: 啊、学者们这么认为，
0: 学者们这么认为。、
1: 哎、各朝各代呢都有关于这个龙的一些记录啊，直到现代还有人发现龙骨。但是事实证明所谓的龙骨不过是鲸鱼的骨头
0: 啊，就是可能是各种奇怪的一种生物啊，然后他们的一个骨头啊，就被误认为是龙的骨头。
1: 哎、没错，但是在2004年的时候啊，就是辽宁的一位八旬的老人将五块龙骨上交给当地政府、
0: 嗯。
1: 这个老人称呢，这是他家孩童，就是他在孩童时期的时候见到的真龙留下的，所以他一直就保存着。
0: 这难道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仅存的一个见过龙的老人吗？
1: 哎，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许多网友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啊！但是这五块骨头呢，就是在这个专家鉴定之后就发现了啊！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物种的骨头，而是深海中鲸鱼的骨头。
0: 我的天哪！
1: 哎，研究人员认为啊，这应该是鲸鱼在岸边搁浅之后留下来的。然后老人认为，就是因为他是在孩童时期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就那个时候看到

0: 恍然大悟，看到这种奇形怪状的骨头之后，就会觉得哎呦，这是龙的骨头
1: 啊，
0: 啊，
1: 也情有可原。
0: 就是而且营口发生了一件坠龙事件啊，不知道
1: 等会儿坠什么
0: 坠龙。
1: 坠龙，
0: 这件事
1: 从哪嘎的掉下来的？
0: 我跟你说，这个事件被称作为灵异事件。
1: 妈呀，这么有
0: 这一事件也改变了许多人对于龙是否存在这一问题的看法。
1: 好玄乎啊，听起来。
0: 就是在1934年的时候，在辽宁营口发现了一具像龙的骨架。哎，这副白骨长10米，而且头部两侧都有角，而且它一共有29节脊骨。老长一大骨头了，
1: 那是真的吗？
0: 是啊，这个骨架是真的呀。
1: 我的天哪。
0: 哎，这骨架并不是凭空来的，是当地居民表示他们在7月初的时候见过这条真龙。
1: 啊，吊足了胃口。我现在就我就是你现在这个整个这个科普给我一种过山车的感觉，
0: 是吧？
1: 像有，哎，又没有，完突然又给我点希望，哎，又有了，到底有还是没有？
0: 哎，就什么事情不要
1: 太着急，是吗？
0: 一个是不要着急，再一个就真的不要去，非黑即白，
1: 太早下定论，
0: 就是不要有一个结果
1: 哦，
0: 这件事情才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而且更让人深思和就是充满幻想。
1: 你给我整，今晚睡不着觉了。
0: 就这不是当地村民说就是有见过这条真龙吗？
1: 对，
0: 然后有人就回忆说这个龙的脑袋呀方方的，
1: 哎呀方方的，
0: 眼睛大大的，
1: 啊，
0: 忽闪忽闪的，
1: 忽闪忽闪，而说这这么长睫毛呢？
0: 啊，
1: 哪家店接的？忽闪忽闪的，
0: 你也想拥有是吧？
1: 我也想拥有龙同款睫毛。
0: 啊，而且有人回忆说，这条龙啊，就是它的身体颜色是发灰白色的，
1: 灰白的。
0: 然后没有什么力气，趴在地上。
1: 哎呀，
0: 当时有许多村民都进行围观了。
1: 哎妈，还围观来着呢。
0: 哎，然后好心的村民帮这条龙也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
1: 嗯，
0: 哎呀，然后还用水一直浇它，
1: 听起来像做梦一样。
0: 啊，或许呢是上天的眷顾。没过几日呢，当地就下起了雨。
1: 嗯，
0: 然后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了。
1: 龙寻思这嘎都待不了了，
0: 被发现了，
1: 这嘎不行啊，我得换一个地方去修整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
0: 哎，然后呢村民们就以为这个龙可能得救飞走了。但是没想到呢，在数日之后，在旁边的芦苇荡当中发现了龙的踪迹。
1: 哎呀，
0: 只不过是这条龙呢已经成为了一具发臭的尸体，然后龙骨呢就被发现之后呢还被运往当地的码头供人参观，然后想要一看究竟的人不计其数啊。
1: 那正常来，那龙不都是跟那个什么仙术什么的都沾点边的吗？什么腾云驾雾的，
0: 哎呀，
1: 又护又化的，
0: 哎呀，护又化的，
1: 怎么能臭了呢？
0: 这
1: 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啊。
0: 不太一样哈，
1: 这个版本不是我喜欢的版本的。
0: 哎，但是呢当时当地的人就是这么说的
1: 啊。
0: 当时甚至是去那个营口的火车票啥的，全都涨价了，因为太多人去看了。
1: 哎呦呵，
0: 哎，然后展览过后啊，哎，这股子就是标本的这股子风过了之后啊，然后这个也可以说他这个骨头被作为标本，然后保存在当地的一所学校当中。
1: 嗯，
0: 哎，但是由于当时的这个战乱，然后龙骨就消失了。
1: 嗯，
0: 啊，有人猜测啊，被一些这个不怀好意的国家的人给运回国了，也有人认为啊，就是有人把这个龙骨进行高价售卖了。
1: 嗯，但是这些都是猜测了。
0: 哎，然后呢，根据这个龙骨的照片和形状啥的，在2004年的一期节目当中，叫做《走进科学》的这档栏目当中，
1: 这节目我老看呢。
0: 哎，对这件事就进行了研究。
1: 嗯，
0: 最终发现呢，所谓的龙骨啊，只是一种鲸鱼。
1: 你看，
0: 哎，这个鲸鱼呢叫做虚鲸。
1: 哦，
0: 虚惊一场呗。
1: 太虚惊了。走进科学这个节目挺厉害呀。
0: 哎，就是叫虚鲸，只不过呢当时在拼凑虚鲸龙这个鱼骨架的时候，
1: 嗯，
0: 不是特别严谨。
1: 嗯，
0: 啊，导致它这个形状看起来像一条龙。
1: 哎呦，
0: 然后将其误认为是龙骨。
1: 那也该臭，反正 那就是如果鲸鱼的话，那一切就是说得通了，
0: 那就说得通了，
1: 对不对？嗯，那就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玄乎了。就过两天什么找什么换地方，那可能是这个鲸鱼扑腾扑腾，寻思想自救一下，
0: 对对。
1: 然后没自救了，结果在扑腾回海里的路上呢，就呜。

0: 互联。
1: 但有可能是比如说他虚惊，他那个就是那个脚的那个骨头背不住是人家虚子里边的、嗯、
2: 说的就
1: 是
2: 是
1: 不是这个拼骨头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很严谨，拼成龙状了、啊、
2: 也有可能是人家心里面本身就是这个觉得他是一条龙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就按照那个形状去拼接了、
1: 嗯、哎
2: 哎，说不准人家可能这个放在脚上的这个骨头可能不是脚上的，
1: 哎，
2: 自己拼凑的啊。
1: 对，那为什么这个龙骨和鲸鱼的骨头长得有点像呢？
2: 嗯
1: 啊，咱接下来来聊一聊这个啊。
2: 嗯，
1: 首先咱们
2: 明确正常来讲的鲸鱼的这个骨头不应该带刺儿吗？
1: 带刺儿、
2: 啊。
1: 那你怎么知道龙的骨头不带刺儿呢？
2: 哎呦，你这个反问非常的有水平，太有水平了，一下就给我问住了。对呀、啊，谁说龙的骨头它不一定带刺儿呢？
1: 是不是？
2: 龙也在水里边啊，说不准也有鱼翅呢。
1: 有没有燕窝？
2: 燕窝不一定有，鱼翅我估计会有啊。
1: 哎
2: 哎，
1: 首先咱们要明确的就是，目前没有研究表明这个龙确实是存在的，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研究啊。
2: 对，
1: 其实我们对于龙骨的一个概念呢，只是从一些艺术作品当中延伸出来的。
2: 没错、
1: 啊。那么学者呢，像闻一多就认为，龙的最开始的这个原型应该是蛇。
2: 蛇
1: 啊，
2: 有点相似啊，
1: 对吧？而其他学者认为龙的原型是鳄鱼、蜥蜴或者是马，
2: 这怎么
1: 等等
2: 缩短这么多呢？一下子就给缩短这么多、啊、
1: 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逐渐融合成了其他生物的各种部件，最后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物种，就是我们所说的龙。
2: 他说龙是由马演变过来的，肯定是参考于西游记。绝对是，
1: 能不能是《西游记》参考了这一说法呢？
2: 哎，也说不准
1: 啊。
2: 但是你说唐僧骑一个蜥蜴，多多少少这个形态有那么点
1: 不太
2: 大嘎。
1: 哎，鲸鱼啊，也许是其中一员，是龙的一个映射。哎，这样去想就对了哈。
2: 对，
1: 哎，龙或者是像龙鱼。
2: 龙鱼，
1: 比如说拿龙鱼和鲸鱼来说，两者有着些许相似的地方。
2: 是，
1: 哎，两者呢都是来自于陆地上停留，然后又反，就是重返海洋的一种动物啊。
2: 嗯、
1: 两者的进化呢都是巨大的身体，
2: 嗯，
1: 这也是让他们成为海洋里最大生物的一个必要条件。
2: 是，
1: 要知道鲸鱼在海洋中生活了那是4500万年啊，
2: 嗯，
1: 才进化出他们现在的身体。也许正是因为鲸鱼的进化经历，使我们看到了鲸鱼的骨架，会潜意识的认为这是龙骨。
2: 嗯，
1: 就是以前鲸鱼未必长这样。
2: 其实说实话，鲸鱼的骨头我也没见过，
1: 啊、
2: 龙的骨头我也没见过。
1: 有空看看呗，
2: 有空
1: 上网找找，
2: 有空瞅瞅呗，
1: 啊，瞅瞅、
2: 哎，
1: 有的是图片、
2: 哎、
1: 是吧？
2: 是是是、
1: 哎，可能是在当时某一步进化的时候，它那骨头也许更像龙呢，那也说不一定，
2: 说不准、啊。
1: 哎哎，但是不是所有的长骨架就都是这个龙啊？
2: 对对对，
1: 哎，你看呢，在前两年，在地中海海底出现了一副神秘的骨架。啊，就是一位从事石油工作的一个潜水员，他在对海底进行探索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骨架。这个骨架呢，在海床上大概有30米长。
2: 我的天哪，
1: 相当大了、嗯。大部分的这个海洋泥土当中呢，它从它的这个头骨来看，应该是一个古老生物的骨架。
2: 然后大家就开始分析，这肯定是龙，是不是这么个套路？
1: 哎，哎然后呢，就从它的这个，这不是一个古老的骨架吗？从它的头骨看来、啊，哈，
2: 嗯，
1: 哎。就是这个骨头应该是在这个海底应该有数千年的时间了
2: 哇！
1: 然后科学家呢将这个骨架呢的照片还有很多一种这个生物进行一些生物啊
2: 嗯嗯嗯，
1: 然后生物研究啥的进行一些对比，但是都没有找到与其匹配的物种，
2: 龙，就是它，
1: 哎，
2: 实锤了，
1: 你看。找不到物种，因为这个骨架在深海当中埋了太久太久了，
2: 对
1: 对吧？就很多动物，你要知道它是在进化，在不停的进化的、
2: 嗯，
1: 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有改变的，是吧？
2: 对，
1: 所以说呢，中间一旦断哪儿了，然后相隔时间太久了、
2: 嗯，
1: 那么你去追溯这个动物究竟是啥，它是哪来的，属于哪科的，它怎么回事，咱们无从考证啊，
2: 而且也不好下手，
1: 哎，
2: 所以说它就是龙。就是它，
1: 可以可以
2: 可
1: 以，
2: 它可以是龙、
1: 哎、可以是龙
2: 哎，
1: 很多人都认为啊这应该是鲸鱼，
2: 哎呀
1: 哎
2: 呀，
1: 对吧，
2: 这鬼子，你看我认为是龙的时候人家又认为是鲸鱼了，
1: 但是鲸鱼的脊椎骨有3个叶片，每个叶片呈现出就是120度左右、
2: 嗯、
1: 而这个生物啊就是这个发现这副骨架、
2: 啊、
1: 它只有2个， 所以排除了鲸鱼的这种可能
2: 呀。
1: 哎，所以科学家认为这有可能是未发现的新物种。
2: 这有可能，这是啥真说不准了，这新物种好神秘啊。
1: 所以说就是我们了解的东西毕竟有限哈，而且当前有关于新物种的一些未解之谜那可太多了，
2: 是
1: 不光是这一副骨架呀，
2: 嗯，
1: 是吧，
2: 嗯，
1: 哎，所以呢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世界之大
2: 我且不有啊
1: 哎，这么大对吧，
2: 嗯，对，
1: 你就像那个咱说什么来着，这是什么其名为鲲呢，北海有名有鱼，
2: 北冥有鱼，
1: 对，北冥有鱼啊，
2: 北海有鱼，
1: 哎，北冥有鱼啊，其名为鲲呐，
2: 鲲，哎，
1: 之大一锅炖不下，
2: 是这么个事儿，
1: 是吧？
2: 哎，
1: 咱就说世界这么大，宇宙这么浩瀚，
2: 对，
1: 咱没见过的事物太多了，
2: 多了去了。
1: 你比如说龙也好，
2: 嗯，
1: 外星人也好，
2: 对，
1: 美人鱼也好，
2: 对，
1: 毕竟这都是咱没有见过的东西，
2: 是的，
1: 哎，也无法直言他们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2: 是。
1: 但是相信他们的存在，这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
2: 没问题啊，
1: 是吧？如果要是我们就一口断言他们绝对不存在，
2: 嗯，
1: 那对于我们自己而言岂不是失去了许多的乐趣和幻想啊？
2: 是的，
1: 哎，所以说龙到底存不存在，
2: 在我的意识当中它可以存在，
1: 没有必要去追一个结果。
2: 对，它存不存在其实对于咱们来讲影响咱吃饭睡觉吗？
1: 对，
2: 不影响，
1: 不影响，
2: 哎
1: 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一说到这个臭虫啊，大家可以说是恨的这个牙根直痒痒啊。
1: 啊，是
0: 这件事情呢，我特别的有发言权。
1: 怎么呢？
0: 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啊，就是坐在这儿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有一只臭虫，非常的可恶。
1: 它怎么你了？
0: 它跳到了我的眼镜框上。
1: 哎呦我天哪！
0: 这简直就是传说中的直接上脸了嘛，这不就？
1: 然后不是。你当时正在说话吗？
0: 对呀、啊，我当时正在做节目。
1: 然后你是怎么个表现？你没嗷一声吗？
0: 没有啊，我当时特别淡，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我以为顶多也就是个小飞虫呗，对不对？然后我就
1: 淡定的弹走了。
0: 对，我就给了他当
1: 一个脑瓜崩，
0: 一个脑瓜崩，然后他就飞走了。啊，至于飞到哪儿去了，咱也不知道。后来呢，这个笑什么？后来中途在放广告的那个过程当中啊，我就跟当时我是跟杰哥做了一期节目啊，然后我就跟杰哥唠嗑，杰哥说刚才什么玩意儿落脸上了，我说我不知道啊，他我跟你说啊，
1: 果然你知道吧，就是最开心的事情一定是
0: 我的不开心说出来让大家开心开心、
1: 就
0: 是、
1: 对别人不开心的事情你发现听起来你会觉得特别的开心。
0: 哎，然后这个杰哥当时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他说那个你瞅瞅吧是啥玩意儿，因为咱们这个屋子里边吧这个臭虫还是非常多的。
1: 哎呀
0: 我的好哥哥呀，他这一句话说完了以后我整个人我都不好了。我说啥臭虫我没看着啊，
1: 啊！
0: 我当时我就紧张起来了。他说：“没事儿，你别怕，你听我的，你闻闻。”我说：“闻哪儿？”他说：“落哪儿你闻哪儿。”
1: 然后嘞，
0: 刚好他停在我的这个眼镜框上嘛，
1: 啊！
0: 我就把我的眼镜框拿下来
1: 啊，
0: 我没敢闻，
1: 没敢闻，
0: 没敢闻。我当时我得做好一心理准备嘛。
1: 你给他闻不就得了吗？
0: 哎呀！要不咋说我你是娱乐节目主持人，
1: 你把当时拿下来你就放到他鼻子你就闻闻，
0: 你帮我闻闻。
1: 对呀、啊、
0: 相当坏了，
1: 对，这是哎呀这都是基本操作
0: 基本操作哈。那我当时我是一个非常这个正直的人，我当时我就拿来我自己闻了一下，
1: 嗯，
0: 我差点后面节目没做了，
1: 就是给你当场送走是吗？
0: 我的天哪，这还给我约的呢！我说实话，我从小到大我第一次见到臭虫
1: 啊、
0: 嗯、啊！然后我当时我觉得整个人我都不好了。
1: 然后呢？
0: 然后就
1: 有啥解决办法？
0: 后来那眼镜我都撇了。
1: 我的天哪！
0: 啊，我又重新配了一副。
1: 咱说洗洗不能用吗？
0: 我觉得洗洗健康不了啊。洗洗没有办法让我只有可能让我的眼镜更健康，但是没有办法让我的心灵更健康啊。后来我实在没招了，我就把
1: 他丢了。咱就说一小姐还是家大业大呀，哎呦天哪，这近视镜那配一下吧。
0: 主要是它落在别的地方也就罢了，
1: 嗯，
0: 它落在了我的眼镜上。我但凡不戴眼镜，你想、
1: 哎、你有没有想过，这是落在你的眼镜框上、嗯、你可以把这眼镜丢掉、嗯、是吧，
0: 它如果落在我的脸上呢，
1: 对，来抚平你的心理创伤。如果落在了你的嘴上，
0: 哎呀
1: 把我嘴唇的搞下去，
0: 我的天哪，
1: 落在你的脸蛋上呢，脸蛋都不要了，
0: 第二张脸拿出来是吧。不是，所以说这个臭虫这个东西可以说令我是深恶痛绝啊！
1: 哦，
0: 它呢长得就是我曾经就收拾卫生的时候看见过啊，它长得就是像一个小盾牌一样，
1: 长得就是挺盾
0: 那样的，
1: 那样的，
0: 哎，棱形的，然后颜色呢还是
1: 灰
0: 秃
1: 秃
0: 的，有点发棕的，
1: 哎，棕色的感觉，
0: 哎。它呢其实啊就是咱们口中它叫臭虫，但其实它不是臭虫，它有自己的名字，它的名字叫做春象。
1: 它不应该叫落眼镜框吗？
0: 这个梗算是过不去了。但是它确实是有味儿，
1: 咱给它改个名啊、嗯、叫落眼镜框丢眼镜。
0: 我真服了啊、嗯、它的这个味道我跟你讲啊让我毕生难忘。
1: 哎呦我天哪，
0: 比那个花大姐的那个味道还令人难忘。
1: 这咱说这个它的这个味道我真的是没有闻过。
0: 没落你眼镜框上是吗？
1: 我没有眼镜。
0: 现在这个屋子应该也没有。
1: 如果要是你这个当时你没让冠杰闻闻，我觉得特别的遗憾。
0: 这确实挺遗憾，
1: 是吧？冠杰也没有闻到过他的味道，你这种他多遗憾呢。
0: 应该这种正常时候应该是雨露均沾的，是不是？
1: 对，你一点都不为你的搭档考虑，你这
0: 嗯呢，哎，多少有点不周到了。
1: 你这多多少少就差事儿了。
0: 对。等我下次要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把这个沾上臭虫味道的这个东西啊，我留给你，
1: 我不跟你搭档。
0: 第二天我留给你，
1: 咱俩就此解散。
0: 你别的，我送你家去，我，我送你家去，我必须要你尝尝，
1: 我
0: 必须要让你闻闻。
1: 我没家，你忘了吗？
0: 太可恨了，
1: 贝总惦记我家，我没有。
0: 哎呀，这个咱说回这个臭虫的这个事儿啊，其实人家叫春象，
1: 叫春象啊。
0: 对，人家名字起的还蛮好听的。
1: 和大象有什么关系啊？
0: 没啥太大关系。
1: 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呢？
0: 咱也不知道，反正人叫春象，可能春天出来的呗。
1: 叫就叫吧，我让了这事儿，允许了。
0: 然后呢，他平时大家呢都管他叫春。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啊，
1: 打春是不是就打他呀？
0: 打可以打他，我同意了，可以打他啊！哎，因为他身上是有臭腺的，遇到惊扰的时候会放出一股男人的臭味儿。
1: 你男人的
0: 男闻，
1: 对男闻我可以理解，男人的臭味儿，你这个你让收音机前的男士朋友们怎么办？
0: 来跳过这一趴啊，一会儿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把这一趴给他剪掉啊。
1: 天哪
0: 天哪，我跟他说了些什么。难闻啊，难闻的臭味啊，所以说也被叫做放屁虫啊。
1: 哎，我跟你讲，他落你眼睛框上那一刻，他指定是害怕了。
0: 不是，我服了
1: 他，不是你被他惊扰到了，而是你的眼睛框也惊扰到他了。
0: 我服了，
1: 他说我飞着飞着正好的撞上什么东西了，吓一跳。哎，
0: 这位大姐，这位大哥，
1: 然后放点臭味，
0: 你落我脸上了，
1: 然后放点臭味，
0: 你要干哈呀？我真服了，我现在一想，我顿时我这个现在已经不是难受了，我生气呀，我呀。
1: 别生气了，再生气过去了，
0: 也是哈。啊，就是他遇到惊扰的时候会散发出一股男人的臭味，所以说我惊扰到他了。我还得跟他道个歉是吗？
1: 对。
0: 哎，所以说他平时叫臭大姐、臭虫啊，但是他不是所谓的真正的臭虫，其实真正的臭虫不长他这样啊。
1: 真正的臭虫啥样？
0: 小小的，啊，小小的棕色的小壳，长得比那个咱们所谓的臭大姐长得比他小多了。
1: 哦。
0: 啊，这而且呢。真正的臭虫人家是吸血的
1: 呀
0: 呀
1: 呀，
0: 比他更恶劣。
1: 他那个臭虫是不是不需要受到惊吓就会一直臭？
0: 臭的很统一
1: 啊，对，
0: 臭的很如一，臭的很
1: 从生下来一直到送走，就是终生很臭是吗？
0: 对，终生很臭。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一只虫
1: 啊！
0: 哎，就是咱今天唠的呢是这个臭名昭著的吸血昆虫，人家大名就叫臭虫啊，不是咱们就是刚才所聊的那种臭屁虫啊，不是那种虫子啊。
1: 嗯，
0: 所谓就是蚊子很烦人，对吧？但是蚊子它一般只有就是比如说晚上啊，或者是这个你去草窠子里啊，它可能还会惊扰，它会惊扰你，在你的皮肤上面留下一个浅浅的吻痕。留下一个包。哎，蟑螂也很恶心，但是和这家伙一比呢，他们简直就是两朵非常可爱的纯洁小白花。
1: 哦，
0: 臭虫到底有多可恨呢？咱今天给大家聊一聊啊。
1: 行，
0: 其实臭虫呢，它隶属于半翅目臭虫科。全世界的臭虫种类呢有非常多，但是很大一部分呢都喜欢就是逮着蝙蝠或者是鸟去吸，基本上很少去攻击人类啊。
1: 哦，
0: 而喜欢吸食人血主要就是两种，一种是热带臭虫，
1: 一种是凉带臭虫。
0: 凉拌臭虫啊。凉拌臭虫可还行。还有一种
1: 菜，我说凉带
0: 啊，凉带。
1: 嗯，
0: 我这今天耳朵也不好使，嘴也不好使，
1: 谁到了
0: 啊。还有一种是温带臭虫啊。那么臭虫呢，就是他们一般找不到人的时候，他们会盯着老鼠啊、鸡啊，
1: 哎，
0: 或者是兔子啊，就是这个能吃饱就行啊。像温带臭虫呢，它不是很怕冷啊，在我国分布很广啊，基本上就是东北地区、西北啊，往南到福建、广西、云南啊等广大温带地区呢都有分布啊，所以说它这个活动面积是非常大的。 而热带臭虫呢比较怕冷啊，只生活在长江以南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比如说广西啊、广东啊、福建啊等等这些地方啊。所以不要以为臭虫只是南方的特产，北方也有啊。
1: 我不想要这个特产，
0: 不太喜欢，我也不太喜欢它啊。这个臭虫呢它是没有翅膀的啊，体型很小，成虫呢大概只有4到5毫米这么小，所以说不太容易被发现啊。它们一生呢会经历卵弱虫到成虫三个阶段啊。弱虫呢刚从这个卵里面孵出来它就会吸血啊，除了身体小一点，颜色浅一点，生殖器官发育不成熟一些，基本上和成虫没有什么区别啊，只不过是大小的区别啊。那么它每吸一次血呢就会蜕一次皮，蜕皮5次以后呢就会发育成成虫啊。而且臭虫它的繁殖能力是非常强的，一只成年的这个雌性臭虫短短一生大约能够产卵200到300枚啊。不过还好啊，它们只在夏天的时候比较活跃，冬天的时候呢基本上不活动啊，也基本上不产卵了啊。那么说到繁殖呢，就不得不提一下臭虫它的交配方式啊，可以说是非常的

0: 暴力。
1: 哎呀，这个人家的闺房密室你这还给暴露出来了。
0: 嗯，得说咱们这个怎么说呢，打开天窗说亮话，
1: 你别吓唬我，
0: 就挺残忍的。因为这个雄臭虫它会用自己的这个生殖器官直接刺穿雌臭虫的肠道去进行受精，那么呢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去识别这个性别，所以说很有可能雄臭虫有的时候也会被另一只同性的这个臭虫所刺穿啊。为了避免啊这种尴尬的意外呢，雄臭虫这个遇到就是这种就是比如说来求爱的啊这种对象的时候呢，它通常会释放一种用于警告其他掠食生物的一种信息素啊，
1: 就是我是个男的，
0: 我是个男的
1: 啊，
0: 你离我远点。哎，而且臭虫它是非常怕光的啊，白天呢它会隐藏在床垫床架的这个缝隙当中、啊、
1: 晚上的时候出来。
0: 哎，还有就是呢，
1: 这夜猫子的这个习惯像
0: 跟我哎
1: 像谁呢，
0: 这个不知道。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帐顶，就是棚顶的就是四角的这个比如说缝隙呀、啊、或者墙的这个缝隙呀、啊、或者沙发柜子的角落缝隙呀、啊、等等这些犄角旮旯的地方啊。那么他们最喜欢的地方呢还是床板啊，所以说也被人叫做床狮，狮子的狮，床狮子呗啊、嗯、是这个意思啊。
1: 床狮子。
0: 哎，那么臭虫呢一般晚上出来吸血啊，但不是说他们白天不能吸血，他们的虫品极差
1: 哦，
0: 无论男女老少全员吸血啊。而且臭虫呢它吸血前它的身体是扁的啊，这样的体型呢也方便它们往缝隙里面去钻藏啊。那么吸血以后呢它们的身体就会胀起来变成深红色，它们还非常贪婪，几分钟之内呢就可以吸超过它们的体重一到两倍的血量啊。
1: 不会爆吗？
0: 不会爆啊，就纯喜欢，就每天都给自己吃的饱饱的啊。而且臭虫呢还很敏捷和机警，和狮子不一样啊，它们只有吸血的时候才会靠近你。臭虫呢一般不会爬在皮肤上，而是停留在哪里，停留在被褥啊、衣服或者是家具上啊，这样呢你稍微动一下它们就会立马住嘴啊开溜。像臭虫的口气呢刺入到人类的皮肤当中的时候呢，还会注入一种叫做含有抗凝剂和止痛物的唾液啊，让你很难去进行察觉。当你的伤口发痒或者是疼痛的时候呢，他们早已经躲起来消食去了。这种我觉得跟这个蚊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1: 挺气人呢，
0: 挺气人，因为你抓不到它，同时呢它还能够吸你的血啊。那么呢这个臭虫一般呢它会从一个比较近的地方，比如说你邻居家，慢慢的爬到你家啊，而且还会搭那种顺风车，比如说藏在二手的货物里啊、旧家具里啊、行李箱里啊，被你从异地带回家啊。
1: 嗯，
0: 哎，那么呢它们怎么锁定食物来源呢？其实跟其他的这个吸血昆虫是相似的，二氧化碳呢对于臭虫来讲是有很强的吸引作用，热量呢也有比较明显的吸引作用啊。另外还有研究发现啊，臭虫的若虫啊和成虫对黑色或者是红色的地方比较偏爱啊。家里边有没有黑色或者红色的床单？好像是没有啊。那么呢臭虫的出现不仅让你的身体深受其害，精神饱受摧残，严重的时候甚至还可能会被臭虫折磨到焦虑和抑郁，而且经济上还会受到严重的损失啊。那么值得庆幸的是呢，虽然臭虫的体内检测到与人类疾病相关的病菌，但是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去证明自然状态下臭虫能够传播人类疾病啊。它只不过就是纯怎么说呢，就是纯恶心人，哎，纯恶心人啊。那么呢就是这个有很多人就说了，说臭虫怎么样就是咱们去消灭它，对不对？怎么样去把它从家里面让它彻底去消失呢，彻底去对付它呢？首先啊就是一定要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勤换被褥啊。像天好的时候呢，咱们可以把这个被褥拿出去去晾一晾，晒一晒，对不对？这个能够感受到阳光的温度，同时呢也能够消除一些螨虫和臭虫等等一些病虫啊。
1: 嗯，
0: 哎，那么呢这个但是我们也要破坏就是这个臭虫的一些生存环境，比如说家里边有一些墙缝、床板缝
1: 封上、
0: 哎给它填补起来，
1: 整点那个填缝剂，
0: 哎填缝剂啊，让这个臭虫
1: 封上，
0: 无处藏身啊、
1: 嗯、
0: 哎，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灭杀臭虫了，你可以不断的去进行敲击床架啊、床垫啊、柜子等等啊，把臭虫一个一个震下来啊，然后就地处决啊。家里边如果有那种大功率的那个吸尘器的话呢，也可以用它把缝隙里的臭虫给它吸出来啊。当然也有可能在这些缝隙当中找到一些什么陈年的什么眼镜框啊陈年的这个袜子呀，
1: 看看到时候那眼镜框看下面写没写一文啊。
0: 哎呀我家的眼镜框是吗，
1: 看看是不是一文丢的。
0: 哎，也有可能啊，说不准啊。
1: 然后闻闻眼镜框上还有，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如果要是有的话记得电话联系我。哎，
1: 不用联系他已经不要了，
0: 不要了、嗯、你就自己留着就行了。
1: 下次吧，
0: 闻闻上面有没有味儿啥的。
1: 下次再有这种近视镜要丢到的时候，请把左右眼的度数都给标写好、嗯、
0: 怎么的呢，
1: 啊，
0: 送给有需要的人是吗？
1: 对呀，毕竟呢洗一洗人家又没有心理创伤。
0: 我有心理创伤啊。
1: 对呀，
0: 哎，我这心理创伤老大，我现在一提起这个臭虫我都觉得恨得牙痒痒、啊、
1: 所以下回不要再往眼睛框上飞了。
0: 你劝谁呢，
1: 他那有嘴有鼻子有眼睛，咱说有脸蛋儿的，
0: 不是就不能，
1: 实在不行那手在那摆着呢，
0: 就不能不那个啥吗，
1: 嗯、
0: 就是没，就是这个放弃臭虫，臭虫就不往我这儿飞吗？
1: 不行、哦，他
0: 这么多主持人呢，就非得往我脸上飞吗？
1: 他喜欢你。其实有的时候什么事儿，你得就是从这两方面去看哈、啊
0: 嗯。
1: 第一方面，你看你觉得这个臭虫飞到你的眼镜框上，这是一件挺不幸运的事儿哈。
0: 是，
1: 但是你反过来你再看，没飞到脸上、手上、脖子上、眼睛上、嘴里，是不是是一件挺幸运的事儿？
0: 我还得庆幸你，
1: 眼镜框都给你挡住了。
0: 你等会儿，
1: 多
0: 飞嘴里。
1: 多幸运，你因为你做节目你张嘴说话呢，扒他进去了，就是世间万物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巧合，你明白吗？
0: 那我真的，我可能后半段节目我都做不了了。
1: 这叫一文奇遇记啊。
0: 谁然后这一期节目不这一，然后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经历我可以拉在节目中说是吗？
1: 对啊，
0: 分这个三集这个连载播出是吗？
1: 哎呀我天哪，我可不想听你三集的抱怨。
0: 一文这个奇遇记点儿、这个臭虫进嘴记。但是我有就小的时候真的我觉得我这个人特别抗活。
1: 咋
0: 小时候吃过蟑螂。
1: 哎呦我天哪，
0: 然后臭虫还落在这个眼镜框上。
1: 不是你吃它干啥呀，
0: 我跟你说
1: 好玩啊，
0: 不是好玩，我真纯是就是不是故意的。它是一个蟑螂小崽儿，然后呢我那个时候特别巧的是我那个时候用的那个茶杯水杯刚好它是褐色的，然后跟这个蟑螂。
1: 那你咋知道你吃了呢？
0: 因为我嚼完以后我
1: 啊
0: 我看了一下我说哎呦我当时你知道吧，我这个人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1: 喝水。
0: 就吃完饭了以后 我特别喜欢漱口。
1: 哎，杯子里边有东西喝水居然还能嚼，
0: 因为我刚吃完饭啊，我寻思我说能不能是就嘴里边比如说有什么这个剩的米饭粒儿啥玩意儿的，
1: 一嚼爆浆。
0: 没有，还好是小的那种小的蟑螂的这个的幼崽啊，不是那种特别大，大的我直接嘴也不要了，
1: 哎呀，
0: 顺着窗户就扔出去了。这所以说我这个人你看是不是活到这么大也挺不容易的。
1: 哎呀一会儿你以后你说话你从那边说。
0: 怎么怕我说说话是嘴里边蹦出点啥玩意儿是吗？
1: 我也怕呀。
0: 此故事未必是虚构啊，但是希望大家不要雷同，也不要有巧合。
1: 嗯，好，
0: 哎，好嘞啊！这提醒一下大家啊，以后家里边的茶杯啥，尽量用透明的啊、哦，别学我用那种什么那个棕色的、咖色的那种茶杯啊。
1: 这最主要是得有双好眼睛。
0: 不是，那眼睛再大，它也未必能看得清
1: 那
0: 种黑色的茶杯，咖色的。
1: 你就是啥色儿的，它有异物，只要是眼神稍微好一点的都能看清。
0: 什么意思？
1: 你就是还是近视眼耽误你了，
0: 你眼镜不撇了吗？当时
1: 你看看，你看看，
0: 这一天天这天天被这个虫子又吓又害
1: 的。所以说，说到这儿、
0: 嗯，
1: 保护视力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0: 如果要是觉得自己的视力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咨询这个专业的医生，咱们去解决一下视力的问题。要不然你看这遭老罪了，
1: 是
0: 耽误老事了，
1: 是
0: 哎，
1: 多吃多少好东西。
0: 以后我再有这种经历我再跟你分享分享，
1: 谢谢你。
0: 但我希望以后不要再经历了，太闹心了这事儿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

0: 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拜拜，
12: 明天见。

0: 个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继续跟大家讲一讲跟鹦鹉有关的笑话。说小宝啊，特别喜欢鹦鹉。一天他去遛鸟市，就发现了一只鹦鹉啊，卖3万块。他很好奇，于是就问卖主说：“哎，您的这鹦鹉，那怎么这么贵呀？”“我这只鹦鹉聪明，啥都会说。”小宝一听这么聪明，就一狠心买了下来。晚上到了家，他特别高兴，就摆弄这只鹦鹉。小宝说：“我会走。”鹦鹉说：“我会走。”小宝说：“我会跑。”鹦鹉说：“我会跑。”小宝又说：“我会飞。”你吹牛呢？天，小宝又去逛鸟市，发现一只鹦鹉标价3块钱，于是他就问卖主说：“您这只鹦鹉怎么这么便宜啊？”“哎呀，我这只鹦鹉笨，我这不教了它好长时间了吗？到现在为止啊，就只会说一句话：谁呀？”小宝一想，反正也便宜，于是就买下来了。晚上到了家，他就想：“哎，我就不信我教不会你。”于是小宝教他说话，教了一宿。可是到了早晨，那只鹦鹉还是只会说：“谁呀？”哎，于是小宝一生气，锁上门去上班了。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查收煤气费的。
1: 咚咚咚，
0: 谁呀？哎，那查煤气的。谁呀？查煤气的。谁呀？查煤气的。到了晚上，小宝回来了，看见家门口有个人躺在地上，口吐白沫。
2: 哟，这是谁呀？
3: 查煤气的。
0: 哎。一个人养了一只鹦鹉，非常厉害，和他关在一起的其他鸟都被他打死了。后来主人弄回了一只鹰，和它搁在了一块儿。等主人再来看时，笼子外面挂着鹦鹉的毛。主人说：“这回不嘚瑟了吧？”可再仔细一看，是鹰死了。鹦鹉光着个身子说：“
3: 这孙子真厉害，不脱光膀子还真打不过他。”
0: 嗯，

蚯蚓一家这天很无聊，小蚯蚓就把自己切成两段打羽毛球去了。蚯蚓妈妈觉得这方法不错，就把自己切成四段打麻将去了。蚯蚓爸爸想了想，就把自己切成了肉末。蚯蚓妈妈哭着说，你怎么这么傻呀，切这么碎会死的。蚯蚓爸爸弱弱地说，突然

0: 有一天，一只长颈鹿对小白兔说：
1: 小白兔，你知道脖子长的好处吗？
0: 小白兔没搭理他。长颈鹿坐在地上看着小白兔不理他，接着说：
1: 脖子长，在吃东西的时候能够慢慢地享受食物经过脖子的美味。
0: 小白兔还是没理他。长颈鹿接着说：
1: 当夏天的时候，喝一口凉凉的水经过脖子的时候，那是多么的享受啊。
0: 这时小白兔看着长颈鹿说：
2: 你吐过吗？

0: 公鸡儿子说：
1: 爸爸，我们为什么长着高高的鸡冠呢？
0: 公鸡爸爸说：
2: 这是向敌人展示我们的威严。
1: 那我们的嘴为什么是尖尖的？
2: 这是攻击敌人的武器呀。
1: 那我们的嗓门为什么那么高啊？
2: 那是为了在气势上压倒敌人。
1: 可是爸爸，我们那么强悍，怎么会在养鸡场里呀？
0: 妮妮有天跑去动物园喂猴子，将花生丢给猴子吃，但是有一只猴子每次都会先将花生塞进屁股，然后再拿出来吃。妮妮觉得很恶心，就跑去问管理员，那只猴子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举动。管理员解释道：
3: 因为去年有人丢了个大桃子给他吃，结果那颗大桃子的籽儿无法由屁股顺利的排出，他被害惨了，所以他现在一定先把食物塞进屁股量量看，确定可以拉得出来，他才敢吃。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在医院的产房里，一名刚出生的婴儿由护士小姐抱着。这时啊，孩子的父亲冲了进来，冲到护士身边，便迫不及待地将手伸向婴儿去摸。只听他喊道：
6: 哎呀，哎呀，太好了，也是个儿子。
7: 你干嘛抓住我的手不放啊？
5: 有一个人啊，他饿极了，便到一家小吃店买饼吃。他吃完一个并不饱，接着吃了第二个饼，这样一连吃了六个饼，他还不饱。直到吃完第七个饼啊，他才感到满足了。可是这时候他突然懊悔起来：哎呦，早知道这样，我一开始就吃第七个饼，岂不够了？何必白白吃了前六个饼啊，浪费哟。现如今呢，你说什么事儿最重要？孩子学习呗，是不是？不学习的时候那是母慈子孝啊，学习的时候全家呢都是鸡飞狗跳。有这么一个颇为有名的补习老师，每天呢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一天，一个远道的朋友来访，他很大方的邀请朋友到一家日本料理餐厅吃饭。他们到的时候，整个餐厅呢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也没在意。到买单的时候，服务员礼貌的把账单拿给这位老师，他看了一下，两个人就要1000多，便笑着说：哎呀，我们是同行啊，可以算便宜吗？服务生就好奇了：
8: 先生，难道你也开日本料理吗？
6: 啊，不，我是土匪。

0: 有一位爱鸟人士特别喜欢鹦鹉，有一天他经过一间鸟店，发现里面正在拍卖一只鹦鹉。他看那只鹦鹉的毛色很好看，决定要买。于是他喊道，我愿意出10块钱买下这只鹦鹉。接着有人喊价，我愿意出20元。那位爱鸟人士不愿把那只鹦鹉拱手让人，于是他又喊了30元。可是另一个声音像在跟他作对，一直到那位爱鸟人士叫了200元时才停。这个人呢，买了鹦鹉很是高兴，可是他突然想到，我花了那么多钱才买到这只鹦鹉，如果它不会说话，那我不就亏大了吗？于是他就去问老板，哎，老板，你这只鹦鹉会不会说话呀？接着他听到鹦鹉大叫，
1: 不会说话，你以为刚刚是谁在跟你喊价呀？
0: 一个人走在街上，看到一个商人在卖鹦鹉，他看鹦鹉很漂亮，就问商人，这鹦鹉会说话吗？商人说，当然了，不信你握握它的右脚。那个人照着商人说的话握了握鹦鹉的右脚，只听鹦鹉很清楚地说道，你好你好。这个人很高兴。商人又说，你再握握它的左脚。这个人呢又握了握鹦鹉的左脚，只听鹦鹉很清楚地说道，
1: 再见。
0: 这个人呢更高兴了，于是马上买下了鹦鹉。回到家之后啊，喜不自胜，一会儿摸摸鹦鹉的左脚，一会儿摸摸鹦鹉的右脚，鹦鹉也听话地说，
1: 再见你好，再见你好。
0: 突然他突发奇想，哎，我如果一起握住他的两只脚，他会说什么呢？于是他就这样做了。只听鹦鹉大声地说道，
1: 天哪天哪，你想把我摔死啊？
0: 一个小伙子在生日那天收到了礼物，是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可是他很快就发现这只鹦鹉满嘴脏话，非常粗鲁，而且根本不懂礼貌。他决心改变鹦鹉，每天对他说礼貌用语，教他文雅的词汇，放轻柔的音乐，可是一点用也没有，鹦鹉仍然是满嘴的下流话。他生气地冲着鹦鹉喊，鹦鹉也冲着他喊。一次他气急了，把鹦鹉扔进了冰箱里。几秒钟之后，他听见鹦鹉在里面扑腾、叫喊、咒骂，突然安静下来了，一点声也没有。半分钟过去了，还是没声。他担心鹦鹉给冻坏了，马上打开冰箱。这时候，只见鹦鹉平静地走出来，乖乖地站到了他的胳膊上，用非常诚恳的口气说，
1: 我很抱歉，我惹你生气了，以前是我做的不对，我决定痛改前非，再不说脏话了，请你原谅我。
0: 小伙子惊讶于鹦鹉的转变，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鹦鹉接着说道，
1: 我能问问里面那只鸡做错了什么吗？

0: 一个男人领着一只猴来到酒吧，正当他和酒吧招待聊天的时候，猴子跑到台球桌上抓起了一个球就吞了下去。招待对男人喊道，
1: 嘿，你的猴子怎么了？他吃了一个球。
2: 哦，我也阻止不了他，男人解释道，他见什么吃什么，我也没有办法。
0: 几天后，这个男人又领着猴子来到了酒吧，这次猴子从盘子里抢过了一粒花生米，塞进了屁股里，随后又抠出来塞进嘴里吃了。招待惊讶地说，
1: 他在做什么？
2: 哎，他还是什么都吃，不过自从上次吃了台球，每一次他在吃东西之前都要测量一下大小是否合适。
0: 一只小狮子进了一个动物园，在身旁的笼子里关着一只疲惫的老狮子，它成天除了躺着睡觉什么都不干。
3: 狮子怎么能像你这个样子呢？
0: 小狮子自言自语道。
1: 于是它向游人吼，奋力地想冲破笼子的铁栏杆。饲养员带来一大块肉扔进老狮子的笼子里头，然后给小狮子一袋坚果和两只香蕉。
4: 这是为什么呀？
0: 小狮子十分惊讶地对老狮子说，
4: 我像一个真正的狮子，而你除了躺着什么也不干，结果你看。
5: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老狮子好心地说道，
5: 这是一个小动物园，他们养不起两只狮子，所以在他们的名册上，你是一只猴子。
0: 狼妈妈和狼爸爸对他们的儿子小狼的前途非常的担忧，因为小狼总是喜欢吃蔬菜，不喜欢吃肉。有一天，他们看到小狼在追一只小白兔，大家都很高兴，也追上去想看个究竟。小狼追了很久，终于抓住了小白兔，只听他恶狠狠地对小白兔说，
6: 快把胡萝卜交出来。
7: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8: 有这么一条可怜巴巴的小蛇，快被冻僵了。小蛇呀，就被一个农夫所救。小蛇为了报恩，决定每天做一件好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小蛇呀，整整做了1000年的好事儿啊！他的行为感动天，感动地。于是啊，佛主下凡了，就问他：“你有什么愿望吗？”
9: 小蛇想了想，对佛主说：“我想成龙。”佛主想了想，说：“好。”只见白光一闪，成龙。哎，那武打巨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世上无难事的下一句是什么？开动你的小脑筋，你想，你仔细想，你慢慢品，你好好品，应该是什么？只剩下女士。
10: 小王，小王，你能分清奶牛和黄牛的叫声吗？
11: 分不清，你学一学。
10: 奶牛是哞。
11: 那黄牛呢？
10: 北京去吗？沈阳去吗？广州去吗？我这还有票呢，还有兰州，去吗？
11: 我呢是东北人，我朋友啊是南方人。上学的时候吧，有一次要临时借一间教室，哎呀，那个教室里边有很多准备考研的人在自习，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但是没人理我，我就灰溜溜的走了出去。男朋友就问我什么情况啊？我说呀，那里面人呐老大不乐意了，都没人听我说话。他乖乖的说，
10: 你先别急啊，要我进去跟里面老大好好说说，看行不行。然后他还自言自语地说，现在考研怎么还分帮派了呢？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8: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8: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我是记者白杨。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星期四。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呢，多云，偏西风3级，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是-18度。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6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同时呢，我们的官方账号现在也是在线直播的状态，咱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在抖音当中来去搜索辽源交通广播，可以直接呢能够在我们线上啊听到我们的节目，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画面呢是咱们现在向阳的政府十字路口实时的一个交通路面情况啊。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咱们的听众，我们每天在直播的时候呢也都是会同步的，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无论用哪种方式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是有问题拨打热线电话呀，或者是说呢在线上打字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和沟通啊。那今天呢白杨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可能很多人也是非常关心关注并且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就是说跟大家先来说一说医保。那医保呢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无论说是你有这个职工医疗保险，你还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者是说什么呢，哎，我呢是属于下岗人员，我自己交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险，基本上啊咱不能说100%所有人都参与了这个保险，但是咱们最起码大部分人70-80%以上吧都是有一份基础保险的。之前也跟大家来去讲过啊，一旦说呢生病住院的话，你有这样的一份基础保险会给你减轻不少的风险。那同样是生病住院，也是说是拿药什么的啊，哎，他为什么有的时候呢，你看我们俩拿的都是同样的药，或者是说呢我们住院呢也是同样的病症啊，可能报销出来的比例就不太一样呢。所以咱们今天呢也是以这样的这种角度跟大家呢来去研究一下，或者是说我们探讨一下，把我知道的跟大家来说一下，也让咱们的听众啊坐在家里或者是说呢有空刷手机的时候能够看到我们直播的时候呢能够听明白一点啊。首先来讲呢啊，就是咱们要了解这里边的几个主要原因。首先呢要知道可能是你参加险种的不同。那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分为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灵活就业人员自己缴纳的医疗保险呢，它也划归在职工医保的范畴当中，所以它并不是单独划出来的一个险种，只是在职工医保的范畴当中呢，针对于在职的和非在职的有两个不同的缴费方式。那这两个险种啊，就是咱们的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呢，是在筹资渠道啊、筹资标准上，它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由于职工医保缴纳的费用更多，通常情况下呢，在同一级别的定点医疗机构，职工医保报销比例会大于咱们城乡居民医保的报销比例。这个呢咱们先说说一个最基础的，就是什么呢，险种不同。还有呢啊，就是说可能险种也一样，哎，那还是会有不同，这个咱们绝对要看你就医的等级了。之前也跟大家来去说过，像咱们市区当中呢就分1级、2级和3级，那这些呢它决定了什么呢，咱们先从医保报销来去说。一般来说呢，定点医疗机构的级别越低，比如像咱们的一些这个乡镇卫生院啊、县区级的医疗机构啊，它呢报销比例是越高的，级别越高报销比例反而越低。常见病多发病建议呢选择基层的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就可享受更高的医保待遇。这个呢对于哪一种呢，对于我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呢它是很适用的啊。还有呢就是说呢参保地不同，医保呢它实行的是属地管理的原则，我们也经常在节目里边会跟大家来去讲什么叫属地管理，就是你的所属所归属地啊，就是

先说白了，说户籍所在地啊，你人所在地啊，这个都叫属地化管理啊。它呢各地统筹地区的经济水平和医保基金的收支水平也是不同的，因此呢各地医保报销比例的规定也不尽相同。那咱们全省基本上都是实行的咱们吉林省的一个医保报销标准，但是如果是说哎，我是在辽源参加的职工医疗保险，那有别人呢可能身边有朋友啊，人家可能是在这个上海或者是北京或者是说其他别的这样的外省的城市来去参加的职工医疗保险，那同样的病症同样的治疗方法可能报销出来的额度就不一样了，这个就跟所属地的报销政策是直接挂钩的，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啊。还有呢啊，就是说对于说医保的话呢，咱们这两年也在跟大家来讲，这两年也进行了很多的改革。作为职工医疗保险的话呢，它是有要求，要求啊，就是说是连续缴费还有累计缴费，这个就是说需要达到多少多少年。那咱们从去年开始的规定，作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话呢，也有连续参保的要求了。这个呢也是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行和医保公平，对于中断还有逾期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等情形，在政策上呢就会有设置待遇享受等待期，这个等待期内报销比例是降低甚至是无法享受医保待遇的。作为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如果说你没有站在咱们的正常缴费期来去缴费，那过了缴费期你再去缴费的话，它就有等待期，在等待期当中，据我所知咱们吉林省的政策是不予报销的，虽然说你钱交了，但是你可能有三个月甚至是更长时间的等待期，在这等待期当中，那你要就医你要看病的话，那只能是说自己来承担了。所以呢还是鼓励大家啊，既然说呢我们已经缴费了一年的话呢，作为咱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话呢，现在是400元钱，我觉得一年平摊的话呢，一天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就是金额还是很少的，所以我希望说咱们每一个人无论是说哪个保险，你都应该有一份基础的保险，能够去保障一旦突发情况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托底，是吧？你要不然的话完全都是自费的话，我还是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生病了同样去住院的话，即使是说你享受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政策，那你在咱们的三级医院，像咱们的市医院、中医院和咱们的人民医院，你去住院的话可能享受报销比例是50%或者55%，那在医保政策范围之内你也能够是少拿一部分钱，但是如果你没有缴费，你没有交这个医疗保险完全自费的话，那那个钱就得你自己拿，所以说呢哪儿多哪儿少咱们还是要想清楚的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是否是跨省的异地就医，参保人跨省异地就医呢会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这些呢这个就是药能报销按就医目录，报销比例按参保地政策，因此呢参保人异地就医的时候医保待遇会发生差异的，这个之前其实也跟大家来去讲过啊。那因为有一些情况呢，有一些病症可能在我们当地呢确确实实没有这个条件或者是说没有这个能力能够治疗，那就需要呢到异地来去进行医治，你是有医疗保险的，但是你进行异地就医之后了，不是你到哪个城市，我到北京去看病了，然后呢我交医保了，我就得按北京的报销额度来去给我报销，这个是不对的，你钱是交到我们当地的，所以呢就是说你的报销的话还是要按照我们当地的政策，是直接在线上来去进行抵扣报销，还是说呢你把所有的就医诊断和就医病历要求你的所有的手续都拿回来直接线上报销，这个呢就得看你当时是如何跟咱们医保部门来去进行申请来去进行报备的啊。所以这些呢还是希望咱们的听众都清楚，也不要说因为报销的时候为啥说的都一样的啊，他呢就比我多报一些，我呢拿的钱就少，我相信跟大家说了这些的话啊，一般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和问题呢也就都能够有一定的答案了，并不是说所有人啊都是享受一样的政策的，那你人家这个医疗只是职工医疗保险，你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那报销的时候比例一定是会差的，他去的呢就是说你俩都一样，他看病就看一个说感冒啊或者说其他别的这个病症，人家去的是县级医院，是到的咱们的这个或者说到的这个城乡卫生的服务中心什么的，而你呢去的是咱们三级以上的医院，首先来

讲的话，报销的先咱先不说门槛费，就你说的门槛费，就咱们所说的起付线，它都不一样。那你报销的额度，那一定是说他去的医院级别越低，他报销额度会越高。所以这一点啊，也是希望我们在就医看病的时候能够了解，尽量的啊就近去选择医疗机构。只要是说呢，哎，这个医院他是能够治疗他病，他能够就是说相应来确诊的，尽量能够去选择级别低一点的。对于咱们来讲，门槛费也会低一点，同时呢报销额度也会高一点，那不就是比较划算了嘛，是吧？这个呢是关于咱们的这个住院呐、买药啊相关的一些常识。今天既然是要跟大家来谈谈医保的话嘛，我就去找了相关的很多的医保报销的一些小知识，然后也要跟大家来去讲。刚才呢我也说到门槛费了，也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起付线。那我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去详细的把这一方面的一些情况跟大家再来去说一说啊。因为呢我也了解现在有一些咱们的老年听众啊，对于说咱们所收的这个起付线呢，他表示很不理解，为什么说每一次住院都要来去收门槛费，都要来去收起付线。其实呢啊，我之前也跟大家来去解释过这个情况，我也问过，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曾经我们辽源市的医保报销是这样的，一年之内啊，你只要你住院你交了一次这个起付线之后，第二次住院是不用交的。但是现在呢你呢是需要来去交的。现在咱们要求是什么呢，在一年之内你是住了三次院，一年咱们在一个年度之内，在一个年度之内你住了三次院，三次都交了门槛费，第四次是不用交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其实最早之前咱们并没有划到说全省统一的医保政策的时候呢，各地市都有各地市不同的医保待遇的享受，包括说从起付线呐、以及说从报销额度啊，还有说缴费额度，它都是不一样的。但凡说一直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呢，可能都会有印象，早几年的时候不仅是说时间没有统一，你几月份去交啊、你今年八月份交的，那明年再八月份去交，其他别人几月份交的那个就不管。但是呢啊，就是那个时候的交费的档位特别多，有咱们的正常缴费的，还有呢就是说0到18周岁的，还有呢就是咱们的60周岁以上的，以及是低保户，以还有呢说重残的，他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档位来去进行缴费。之前也因为这个事情白杨还是了解一些的啊，也跟大家在节目里边来去说过，那个时候没有实行全省的医保统一政策的执行，所以说呢你之前享受的那些政策和待遇是咱们市里来去给咱们的市民来去进行贴补的。等到说呢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啊，咱们全省实行了统一的一个标准，就是咱们全省你现在在长春现在缴费呢是除了咱们吉林省的长春的梅河吉林啊这样几个试点比咱们会多10块钱的长户费，待遇标准所有的一切都是相同的，还有咱们省其他别的这个省市它也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咱们执行的都是一样的，执行了一个全省统一。所以咱们就不要老去想说以前怎么样，以前怎么样，以前再怎么样，以前过去了，那篇已经翻过去了。现在呢不允许地方政府再来去给你进行相应的一些补贴，只能执行全省标准。全省的话呢，尤其说今年医保政策大家也都看到了，只有两项，一个是咱们正常的缴费，还有一个呢是对于说低保的人员的一个待遇没有了，包括说新生儿他的这个缴费也跟咱们正常缴费是一样的了。所以啊，咱们也一定要了解实时的政策啊。那我跟大家呢就是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医保政策一个调整的一个情况，也让咱们听众去了解一下啊，为什么以前会有这种情况啊，那现在为什么就没有了。包括说起付线的话，我刚刚说到说咱们的医保缴费那也会关系到起付线。以前起付线就是你住一次院之后了，你这一年当中你再住第二次不收了，这也是咱们地方政府来去进行执行的，并不是全省的一个执行标准。所以这个跟大家说明白之后，我相信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呢可能能够去理解或者是多少了解一些吧啊。那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咱们的医保的报销基础的一些规则。刚刚说到了起付线，就是门槛费，这个呢为什么大家跟它叫门槛费啊，是起付线因为是医保报销的门槛，哎，它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词，所以把它叫做门槛费啊，我觉得也很贴切，是吧？就是说呢只有在达到规定的
就是费用之后，这个我标准之后呢，医保才会启动报销。不同等级的医院起付标准不同，基层医院的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也更高。这个也是国家鼓励大家小病先去社区医院的重要原因。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作为说呢，咱们的这个市区当中的医保起付线的话，一级医疗机构的话，住院它的起付线是300一次，住院是300，二级的话呢是600，三级的是1000。那咱们市区当中，我之前也跟大家来去列过啊，都哪些你是可以说，哎，在这个地方住院，我是拿300块钱的。像咱们的一些乡镇卫生院，还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去过咱们很多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来去采访啊。以前呢，在我的印象当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应该也就是给小孩打疫苗，然后呢，就是搞一个小孩的一个或者是老人的一个体检。我对于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概念呢，停留的也不是太多。然后后来再去采访的时候，我发现呢，现在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个队伍呢，也在不断的壮大，不仅是有主治医生，有相应的护士，还有呢相应的一些检测的设备，也都是有的。所以一般的情况下，像我们头疼脑热呀，或者说呢像一些基础的一些检查呀，心电的这个就是检查呀，现在很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都能做。甚至是说呢，有的可能是为了一些保健呢，咱们一些老年人尤其年龄达到一定程度上了，可能需要每年的定期来去进行一些这个就是就诊或者是住院的这种情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完全可以接纳，他们现在也有病房也有病床。那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第一，离你家基本上都很近，咱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都是说在所辖区域范围之内的，都不会太远。还有呢就是说环境来讲也比以前好了很多，并且呢就医的待遇，你能享受的报销比例，你拿的门槛费也很少，然后呢你享受的报销比例是这些当中是最高的。那小病的话，咱们真的是可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去看一看啊。另外呢就是说像咱们的一些这个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像二级的，那就是说咱们的县区的医院，我们市区当中的，你看啊，大家经常会知道的东辽县医院，还有说东丰县医院、西安区医院、龙山区医院、龙山区中医院，还有咱们的二院以及咱们的阜英医院，它都属于二级的医疗机构。那到他们这些医院来去进行救治，来去进行相应的治疗住院的话呢，它的门槛费就是600块钱。三级的话不用太多说了吧，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比较愿意去的、比较信赖的咱们辽源市医院，叫咱们的这个还有咱们的中医院。辽源市医院呢，我们经常性会说是辽源市中心医院，一这么说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把它和中医院弄混淆了。市医院是市医院，就是说它全称就叫辽源市中心医院。那中医院呢，是在咱们这个一直都是以中医为主的啊，这个中医院。另外呢，就是人民医院，是我们以前很多老辽源人印象当中的矿医院，它现在更名为人民医院。咱们市区当中呢，只有这三所是三级的这个医疗机构，它的门槛费起付线就是1000块钱，这个需要大家了解清楚。那咱们再来说说报销比例啊。那遵循医院的等级越低，报销比例越高的原则，只有合规的医保目录内药品、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才能按照对应的比例由统筹基金报销。前面的话我不跟大家解释了，解释后边这个合规的医保目录内药品。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去说过，我们住院的时候呢是执行的有自费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呢就是说咱们的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这样的药品，以及说像那些诊疗项目啊，有的呢大夫可能会告诉你这个药不报销。所谓不报销，它就是没有在咱们合规的医保目录范围当中，但是呢这个药可能对你的疗效很好，你自己选择自费的药物，你能不能承担，能不能承受。还有如果说呢要不用这个药，要享用医保范围之内的这个药品的话呢，那这个就是什么样的这种情况，这个药的话呢它的药效是什么样的，可能药效会差一些，但是一个是医保报销，还有呢价格相对来讲也没有这个高，那就是完全这个决定权是在我们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手里面的啊。所以这一点呢你要清楚，我住院花了50000块钱，但是这50000块钱在你去报销的时候，为什么不是说即使咱们按50%想，是不是可能很多人想他应该给我报这个25000吧，但不是的，
因为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有一部分包括咱们的床费，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这个诊断呐、啊，以及说检测呀，还有说一些药品什么的啊，它并不在医保的报销范围之内。这。

些就必须要刨出去。然后呢，在医保报销目录范围之内呢，你要是五万块钱的住院花费，你可能只有3万在咱们的医保合规的目录范围之内，那他只能根据这3万，根据你所交纳医保的这种级别来去给你对应的进行报销，是报销50%还是报销85%，这个那就得是说以这个3万来就基础了，那2万完全是你要自费去承担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有很多人呢啊，在住院之后了。就弄不清，哎，那不是说85%或者说50%吧？妈的，50%的话，我花这么多钱，怎么给我报这么点儿呢？这种话基本上每天在咱们的医院的报销窗口都能够听到。有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可能人不太多的时候，他会跟你详细的来去解释一下。如果要人特别多，可能工作人员没有时间跟你解释，就会说：“那你去问医保吧。”会有这样的话。但是我觉得呢，作为说白羊的老听众的话啊，也一定是能够听到，在节目当中呢，我也给大家做了很多次的科普，这些是我们需要清楚需要明白的。即使我们现在用不到，有可能说以后家人呐、啊，或者说其他别的这种情况的话呢，也能够去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去存在的啊。不要说把它呢就是给它扩大化了，或者说呢就一味的去以我自己的一个思维来去定性不合理。我交钱，我交这么多钱，为什么说给我报这么少？那你这个的话就一定要了解清楚，我刚才跟你所说的，你哪一部分是能报销的，哪一部分它就不是报销的。那咱们虽然是这几年啊，咱们的医保报销目录在不断的扩大，我们每年也都能看到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药品也都进入了咱们的医保的目录当中。但是呢，还有一些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啊，它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能够进入到医保目录的。那我们作为就医者，或者说我们作为家属的话，这一点也是一定要清楚的啊。这个是报销比例。那我们刚刚说了起付线，就是咱说的门槛费，还有一个线大家也要知道，封顶线。那有开始它就一定会有结束，它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就是来去给你进行报销的。是我交医保了，然后呢，那我的医疗费的额度特别大。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疾病可能治疗起来啊，就是说所需要的费用特别大，即使我都用医保合规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这个医保的数额以及我就诊还有说相应的一些这个就是治疗什么的啊，这个费用也特别庞大，可能说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也都有。像这种情况下，医保是不是无限制给大家报销呢？还真不是。首先来讲啊，封顶线它呢是指的什么呢？是年度医保报销的最高支付限额，超出封顶线的部分可以直接依托大病保险进行报销。但是呢，大病保险它也有一个报销的额度，就是这样的一个封顶线啊。之前呢也跟大家来去讲过，稍后时间呢我再去给找一找看看呢，就是说咱们有没有最新的关于封顶线的。那什么这个是怎么说呢？我比如说我在就诊的时候啊，我第一次就是说去报销的时候，其实这个跟咱们来讲，作为我们是患者或者患者家属的话，你不用来去自己去跑。因为之前就有听众来问过我说，这个我听说这二次报销他咋报销啊，我这边看完病了，我得拿这东西上哪儿去啊？其实这个真的不用你跑，因为现在的话我们都是实行大数据，你在医院里边住院看病，只要是说你已经过了基础医疗保障的话，基础医疗保险 保障的话，直接系统会进入到咱们的大病的保险当中，这个就是所说的这个二次报销。那你的话，你只需要最后关注你拿了多少钱，然后呢报销报了多少钱就可以了。这个为什么要跟大家讲清楚呢？就是有人会总去想这样的一个问题，二次报销咋报的？他给我报了吗？我怎么没感觉出来？你在哪能看到？在你去缴费或者是说在你来去结账的时候，医院呢会给你打一个结算单，这个结算单上有的呢单据的可能会给你写二次报销，有的可能在上面就会列出单独的一个项叫大病的报销。如果你已经达到咱们大病的标准了，直接他这个医保的系统就进入大病的报销范围当中，然后呢在咱们的结算单当中你就能体现到一次报销的时候给你报销了多少钱，二次报销的时候给你报销了多少钱，一共的话是你花费是多少钱，很明确的。咱们不能说光去看这个单子上我最后花多少钱，其他别的细小的这个框咱不去看啊，因为呢你要都是

里边有大病吗？有，所有的咱们交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你所交的这额度当中都包含大病保险了。这里边就是两块保险，基本的医疗保险，还有说呢，你的大病保险都在这其中了。作为职工的来讲呢，可能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啊。作为职工在职的也好，或者说退休的也好呢，这几年我们现在的这个政策呢，都是这种，我们每个月，你像我们在职的是需要每个月扣除我们工资当中的百分比，然后呢单位交纳百分之多少，这个呢是来去存到咱们的这个医保账户当中，这些都是我们的基本的医疗保险。那我们作为职工的话，那我们的大病呢怎么办呢？我们的大病是单交的。这个每年在年初的时候啊，就是说之前就跟大家说，你们看啊，每年十月份呢，一直到年底的时候呢，是咱们城乡居民基本的缴费期。如果说有政策延迟，我们会明确告知大家延迟到多少号，然后你这时间还可以来交。但是说作为说职工的或者说退休人员的大病的这个呢，我们应该叫大额的医疗保险啊，它呢是每年基本上会在头年的这个年头一月份开始，或者是说二月份左右这个时候开始，一月二月左右的来开始进行缴费，也就是明确告知我们是需要自己来去交的，我们自己来去交这样一个大额保险。像今年的话呢，交费呢应该是180元钱，也都是我们自己，有像有单位的是需要呢由单位同意来进行收取，然后单位把这笔款项直接呢去打到咱们的这个医保的事务账户当中。那作为说咱们的退休人员的话呢，那怎么办呢？退休人员的话呢，他们是需要呢跟咱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是一个缴费渠道，可以通过到银行来进行缴费，也可以自己用手机去咱们去这个微信小程序当中吉林事务社保缴费来去进行参保。这个是必须要交，必须由自己来去交的。那有人可能会说了啊，那作为职工的，我不交这大额能怎么样？首先，你不交这大额的话啊，你的基本医疗保险呢是会受影响的，你的基本医疗保险会暂时给你账户冻结，然后呢，你把这大额的补上之后了，才会来开始给你启动。还有呢，就是说呢，我就一直不交，你一直不交的话啊，以前其实吧，对这个要求还不是特别严，而且以前呢还都是说有单位会在工资里扣，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这个缴费概念，因为我这么多年没交过，其实都在工资里边扣了，这是一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代收的。但是现在要求自己交呢，你就会觉得说又让我拿钱。你不交的话，你真的出现大病了，即使基本医疗保险给你报了，但是你的额度很高，没有大病，没有人来去给你托这个底。所以作为说咱们的职工医疗保险或者退休人员的这个医疗保险的话啊，建议大家呢每年这个大额的这个保险不要给它落了。它其实也是在有调整当中，也是在有涨幅当中，但是呢涨幅的话我觉得也不是很大，大概咱们也还都能够接受得了的。那没有必要为这点钱导致说自己以后就医看病的时候金额不够了还得自己掏钱。那或者是说家属的话呢也会埋怨你，你当时你就差这点钱吗？然后呢现在咱们好几十万拿出去了，是吧？我希望说呢，我们对自己的一些基础保障一定要了解清楚啊。这个呢就是说从咱们封顶线开始，我跟大家来说说大额和大病这个啊。只有是说你进入到了咱们的大额或者是大病的这样的一个报销额度当中，有作为说呢职工的医疗保险的话，大病应该是在15000元，你基础的报销，你属于说呢咱们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我的就医额超过了15000，就会直接进入到咱们大病的二次报销当中。当然那大病的这个二次报销啊，它也是有这样的要求的，也是要不是说啊进入大病之后了啊钱达到这个数额就可以，不是，他也是按照医保目录范围当中来给你报啊。芷青问我这大额得交到什么时候？大额交到什么时候？你是说每年呢还是说年龄啊？这个他没有年龄，只要是说这个人还健在，他还享受医疗保险，这大额就得交。但是每年的话基本上都是说年初一月份到三月份左右，你现在的话你要是说没交，那你去看看你能不能补吧。
我不太理解，说你所说的是我刚才给你回复的是哪一个问题啊？你说是我这意思要。

0: 到多大岁数，可能说交到这个60，交到70，或者交到80，现在咱没有。退休了还能交，必须交，退休了也必须得交，只要你是享受职工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你都得交，你只要享受的是职工医疗保险，每年这大额就必须得交，它没有年龄上限，就是像我刚才说在世的时候就得交这个，明白了吗？好吧，那也还是继续的跟大家来去说啊。刚刚呢也跟大家说的是封顶线呐、门槛费呀、以及说咱们的报销比例。接下来咱看看说医保的目录区别。如果是说咱们的听众啊有什么问题不清楚的，或者是说呢还有什么我刚才所说的，你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有什么这样的自己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呢在直播时间当中跟白羊来进行交流，是打电话也好，是线上打字也好，你像咱们的芷青就在线上打字来跟我来进行询问啊。都可以，我看到的话一定是会第一时间来去跟您解释，争取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把您的这个疑虑啊，把您的这个困扰啊给您解决了啊。那咱们接下来来说医保的目录区别啊。首先呢咱们医保呢它不是单纯只有一本目录，它是有三大目录，甲类、乙类还有自费，它是这样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三大目录当中的哎是可以能够去使用的。那我们说甲类药品的话，正常来讲它是属于临床治疗必须使用广泛价格低廉的药品，全额纳入报销范围，个人只需承担极低的比例。就是说我用的全是甲类的药品的话，那我作为职工的话，我有可能我能报销到80%，哎，那20%也得我自己承担，对吧？这是甲类的药品。然后呢像乙类药品的话呢，它是可供临床选择使用，疗效确切但价格相对较高的药品，它呢是需要个人先行承担一部分比例，剩余的部分再按照医保的政策来进行报销。这个呢就属于说这个药品的话属于说个人和医保各承担一部分，就不是说按照咱们说80%或者85%报销这个啊，那你得你先自费，自费的话咱们这个药政策补贴你是50%，那你在这个范围当中给你报50%，它是这样的一个要求，这是乙类的药品。而自费的话呢，自费的就是完全不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内了啊。这个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包括说咱们的住院看病的时候有一些药品，还有像我刚才所说的有一些诊疗项目，以及说一些可用不可用的，你像什么美容整形，还有什么特需医疗服务，还有部分进口高端耗材以及不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和检查项目等等，就我刚才说的这些就是完全都是要自费的啊。这个呢目录的话吧，其实我觉得咱们大概知道一些就行了，也没有必要说了解得太清楚，毕竟我们不是从医的，是吧？我们的可能是很多的时候都是作为患者或者是患者家属，那你到那之后到医院的时候，最多的我们可能很着急就得问大夫这个病应该咋治，该用啥药，大夫跟你说的这个药其实呢跟你说了你也不太懂，但是呢咱们可以问医保报不报，我觉得这样的话是最直接最简单的，也是最明白的。你光跟你直接过去，哎，是甲类的还是乙类的，我相信啊可能一般这个大夫或者护士也都会很吃惊，哎，看出来是明白人了，然后人家转身跟你说这个是乙类的，你又在问人家乙类是啥意思，我觉得那还不如直接就问这个医保能不能报，这是最简单也最清楚的。所以说能不能报的话，那人家告诉你啊这个吧是能报一部分，或者是这个都能报，哎，那咱们就可以自己选择了，是吧？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什么呢啊，门诊和住院的报销区别。首先普通门诊它呢是主要覆盖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适合日常感冒、简单检查等情况，在定点的医疗机构就诊呢就可以直接享受报销的待遇，这个是咱们的普通门诊啊。它呢就是说你不用我这个还得去跑啊干什么的，它是可以咱们定点医疗机构可以直接享受报销待遇。慢特病门诊的话呢，指的就是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需要长期服药治疗的慢性病，患者呢需要怎么做呢啊？完成资格认定以后，长期开药可以享受更高比例的报销。这个其实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你有这些慢性病的，你需要呢到咱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去进行登记。所谓这个登记，就是你的资格认定，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享受 更高比例的报销，像我们的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基本上现在都会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来去开药，因为什么？它比咱们的自己在外边买的药要便宜很多，而且它有报销额度。所以说我家里也有这样的这个亲人嘛，就是说也是会去享受这个慢病的报销门诊待遇的啊。那你一定要清楚，首先来讲我确实患这种病了，什么叫资格认证呢？就是说我这个病通过咱们正规的二级以上医院呢已经确诊，并且已经治疗，有相应的完整的病例，有相应的这种完整的就医情况，拿着这些东西到咱们你所属区域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去进行资格登记。当然呢，他这边有工作人员登记，也会有相应的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诊疗医生来去按照你的这个情况给你来去制定一个完善的就医这个还有服药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按照呢你的身体情况，按照你的剂量来去给你开具这样的药物，你直接拿到他这个单就可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所他的窗口来去进行拿药。这个它是有咱们的政府补贴的，就是慢特病门诊的话它是有政府补贴的，当然这个政府补贴呢有区里边的呢也有这个市里边的，所以我们呢希望大家了解为什么有的听众可能跟我说啊，那我呢在这个卫生服务中心我去这个买这个药的时候他给的少或者说总没有，它是啥情况呢啊？一个是说呢这个政府补贴的这个款项它是会不一样，还有呢社区卫生每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话它也会在了解自己所属地的居民的这个就诊情况之后来去提计划，他是要每经常性的提计划的，或者计划改变，或者是计划相应的一些调整什么的。如果说呢你现在这个就是刚刚确诊你去了，人家可能计划提完了，这个药物呢已经是下发，都已经被子他所在区域的这些就诊的患病的人员都已经开完了，有可能你就得需要等几天。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理解啊，毕竟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呢它不是说像咱们的一些去买药的药房啊药店呢，它是可以来去跟厂家订货，跟厂家来去这个直接要货的，或者说几个家这个连锁药店的话它可以相互来去送的，这个是不一样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呢它本身来讲就属于说政府的就是一级的服务机构，它的所有的药品必须要来进行提交，由咱们相关的管理医保啊，还有说咱们卫生健康部门进行审核管理之后了，提交到系统当中，数量还有说剂量以及是说价格都是很明确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今天我觉得跟大家说的也很细啊，希望咱们的就是有这种需求的我们的居民啊要了解情况。我也理解作为患者的话呢，这个那我这个药没有了，突然之间没有了，我去开药的时候你跟我说现在药没到呢，或者说药不够了，然后再等两天，那我能等吗？我这个状态，我这个身体情况可能放在谁身上都会有一些想法。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些呢不是说要给谁摘出去，或者说呢给谁说一些好话，我只是把一些咱们应该知道的以及说呢我们去了解的背后的一些情况跟大家说清楚，以便说你能够去酌情去考虑。还是建议大家啊，无论是说呢你是哪种慢性病，你不要等着你的药吃没了用没了我再去开，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去打好提前量，你呢我可能还剩个三四天或者一个星期左右的药我就去开。这个时候呢他要是现在就是说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慢性病这个药，比如说像就是我现在该用这个药他现在就没有了，那你这边呢会你恰恰呢不会中断你的治疗，等到说他这边药到了之后了，你也是可以来去直接进行相应的这个购买的，那你非得等到我药吃的一粒不剩了我再去，那不是说随时随地你到时候就能有啊，对不对？就赶上没有的时候，那不是影响你的这个长期治疗吗？那我可能到最后我们还得自己花钱到药店去买嘛，是吧？人家第0309问我们180的大额医疗保险最高报销额度是多少？我刚刚说了，是这样的，它这个报销额度呢啊，我需要去找一下，就是它这个呢本身是职工医疗保险的嘛。 我去找到这个，因为咱们今天啊没有涉及到说来去说他这个报销额度这个，所以我现在手里边呢暂时没有这个资料，我呢去找一下，找到了之后了我在节目里来去说。如果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啊，你也可以在我们就是工作日的时候呢到咱直播间里面来继续来问我一下。如果你要是没有时间的话，随时随地有空的话，你要是看到的话你就给我留个言，然后呢我给你回复就可以了，好吧。因为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讲的没有涉及到这个就是大额的医保的最高报销额度这一块啊，我暂时的这个资料现在还没有在我这儿。那我现在要去找的话有点耽误时间，本身大家可能都知道说我们作为记者在运动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它呢这个中间的时间还是非常紧凑的，所以说呢中间如果说我单纯的现在去给你找这样的这个资料的话会影响时间，那我的节目可能会有一定空档，所以说我们也留点缓冲的时间，你把这个呢你记住了，有空的话我们是在工作日下午的，只要是工作日啊，下午的3:30到4:30这个时间当中都会来进行直播，你就随时随地过来来问我一下，我这边呢会明确的来告知你啊，也是提醒咱们其他有想法的听众啊，也都可以这样来去做，线上也好啊，或者说打电话也好啊，只要是说节目在进行当中都可以来跟我们说啊。那我刚刚呢所说的就是说咱们的这个慢特病门诊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住院治疗了啊。这个住院治疗呢它呢就是报销的话呢，就是说作为咱们的这个医保的话啊，你像重病啊、手术啊、康复治疗这种情况，只要医疗费用达到了起付线就可以按照规定享受统筹报销的待遇。当然呢也跟大家说了啊，达到起付线然后呢还要在我们的封顶线的区域当中，所以说这个两个的话吧，咱们也是一定要清楚。一般的话我们的治疗的话基本上都不会超过封顶线，但是当然了如果说额度特别高的话啊，那这个可能就是要有另行的去考虑了。这些呢报销的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啊，还有一些坑要跟大家来讲一讲。我觉得既然今天跟大家说医保，我就想要把说我知道的以及说我了解的都跟大家说的详细一些。这个呢综合了我们现在的一些就是官方的信息，也综合了一些我日常生活当中去采访了解到的，还有呢咱们的听众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的时候跟我们所讲到的。我觉得每一次跟大家来讲这样的政策的时候呢，如果完全的来去读一些政策，你可能听的不是很清楚，或者说也不是很了解，这里边一定还是会有一些懵懵懂懂的地方，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包括说可能我自己有的时候看一些政策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发懵的时候，所以呢再结合一些事例的话啊，或者我们亲身经历呀，以及说我们大家都能够听得懂的这样的一些话语的话，你可能这个接受度会更高一些啊。那刚刚说了啊，咱有些坑啊，就是说呢这个其实呢在跟大家来去讲的时候呢，我也在不断的去穿插，就像刚才所说的啊，不是说你只要住院所有的费用都能报，这个我刚才其实也在讲啊，就是明确要记住了，医保目录内合规费用它这几个词儿特别有用。第一，要在医保目录范围内，医保目录范围内还有合规费用，这里边呢可能有的是医保目录范围内，但是呢也有不合规的时候，具体说怎么个不合规啊，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能去解释，但是工作人员跟我们去，我这个词儿我曾经去问过工作人员，说这个为什么要体现合规这两个字，因为它就有一些虽然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但是它不合规，比如超常用药，没有必要来去使用的这个药品也是在这个范围当中，但是它不太合规的，那这个到最后核查的时候就有可能被列入虽然在医保目录范围内但不合规的费用。还有呢就是说呢像这个我们呢需要清楚的，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啊，你的这个自费的耗材啊，还有特殊服务啊，以及超标的床位费等是不予报销的。像我们正常住院的话，如果是说呢给你安排的是咱们这样的这个普通病房啊，这个的话一般来讲呢都是可以在范围当中的。但是呢那你要是说这个我就要住单间，我就要住这个就是有客厅的，就是反正我好像还没享受过就是待遇啊，只能是说呢在电视当中去看过。我觉得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只要是住院目的都是为了去考虑怎么能尽快把病治好，反正我本人呢是不太爱在医院去住的。 只要是说能够这个就是让我动身回家的话，我还是比较愿意回家的。即使是说啊，你就是这一个人在一个病房的话，我也会觉得这个地方我是自己不太接受，我还是愿意说啊，看完病了治好了，或者说可以的情况下，我回家去住啊。所以说就跟大家来就是简单的说一说啊。还有呢，身体健康不用交医保，哎，这个话题。我之前跟大家了解讲过，尤其是咱们从去年开始啊，咱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调整，之前呢就明确告诉大家不要断不要断，然后来去交。然后呢在去年的时候啊，我就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是我的一个朋友啊，是这个他是一个村的一个干部，然后呢他给我讲的。因为村里边呢是会要由村干部来去对于村里的成员来去进行宣传，要交到咱们这个每年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的时候呢来去进行宣传。呼吁他们的缴费不要断保，以便发生一些就诊的时候能够及时来去就医啊。也是在他们这个缴费期的时候呢，他们来去进行宣传。宣传的时候呢，当时就有村里边的村民。那我们都知道，可能说作为说呢村民来讲呢，常年的这个耕作的话，身体呢可能是一定是比我们常年就是坐在办公室的会要强多了。他们就很多人就会认为，我这都交了好几年了，我也没用过，我也没看过病。我这体格啥事没有，犯不上。我今天这有点钱，我吃了喝了，或者说我干点啥都行，不交，左个不交，右个不交。然后当时呢，在他们去宣传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就村民就有啊，就说我刚才所说这种话的就不交。当年他就没有交，结果转了年到开春，咱们都知道啊，那村里边不得是说有地需要种地嘛，种地的时候他就发生意外了。这个意外是因为他自己操作不当导致的身体受伤。像这种情况来讲，如果他有医保的话，他是完全可以使用医保来进行报销的。哎，恰恰好好，每年他都交，就那年他觉得自己身体很好，我不交，怎么都不交，转过年就出现这种情况了。然后呢，这个是当时我的朋友在跟我们说的时候说真的，有的时候吧，咱们千万不要老去考虑说我身体好，我没有意外，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啊，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会哪个先来。我跟大家说这个呢，真的不是说无地放矢，也不是说要吓唬谁啊。我为什么一再说呢？说作为医保的话，基础也基本的医疗保险对于我们还是有很大用途的。你可能你交了几年，甚至说交了十几年，好像都没有用上过。但是谁能保证自己的身体一直不出现问题？咱们可能说，哎，我身体保养的挺好的，我没有这个疾病那个疾病，意外呢？这个有没有这种可能呢？你要说啊，我出江车撞了，那是第三方负责。你这个你去医保的话，人也不能给你报，是吧？因为呢，撞你的他是要有来负责的。那所有的意外都是别人造成的吗？那就像我刚才跟大家举的这个例子，那这个意外就是他自己操作不当他造成的，那没有人来给他兜这个底，也没有医保给他兜这个底呀，所以他只能是自己来去承担这个费用啊。这个事例就是简单跟大家讲到这儿了啊。还有呢啊，就是说呢，有的会想说慢病，刚才我跟大家说了糖尿病啊、高血压、心脏病啊，我不认证，就是我也不去登记去，我不去登记，我到哪儿都能报销。记住，慢特病必须要去完成官方的资格认定，才能享受对应的慢病专项报销政策。没有认定的，只能按普通门诊的标准来去报销，甚至有可能你这个药完全不给你报，你都得自己拿。所以呢，你要考虑清楚，尤其说作为慢特病需要长期服药的这类人群啊，一定不要忽视了，也不要觉得说我啥时候想要开我再去吧，然后到那之后了一登记还得这么长时间的，我不登了。多长时间有您身体重要呢？我还是觉得说作为我们来讲呢，你已经现在身体有这种情况了，那就不要去把自己的权益扔出去。很多的时候呢，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权利扔出去的，而不是说别人剥夺了你的权利，是吧？另外呢，还有一点啊，就是说私下转诊不备案也能正常报销，这个也是一个误区。记住，没有按规定办理的转诊手续，没有提前进行异地备案的，你的报销比例会大幅降低，情况严重的甚至可能不予报销。有的啊，就只能是给你报销20%，那还是在允许范围之内啊。好吧，我看一下啊，咱们这个退役老兵啊，我先跟你说一下，寻人启事我们是必须要看到由咱们公安部门开具的报案证明，我们才能给您拨。 所以说呢，您不要在我们的这个线上平台打这种寻人启事啊，我们呢必须有这个有公安部门的你们报案的证明拿到我们单位来，然后交给我们导播确认之后了，我们才能给您播，这是我们的明确要求，希望咱们这个相关的听众也能够了解，也能够清楚啊。那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2: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咱们东方广场的胡同内啊，通往新康街，咱们交汇的路段啊，整条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堵塞的情况比较严重，包括我们中医大厦的门前，还有呢，就是咱们千宁小学门前，以及咱们三百货的农行通往大石街的方向。包括我们同心医院的胡同啊，这些路段呢现在车辆堵塞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陆寿路咱们县人民医院门前的路段，包括我们齐宁路这个是咱们碧海云天的门前的路段啊，还有呢就是咱们银座的路口通往咱们六条的东极派出所的路段，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请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5: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带那个我老公回家的时候哈，然后不就是得家人们聚在一起吗？哈，看一看，就是认识认识。然后我有个小侄子就问我哈，说的，那个叔叔从哪里买来的呢？小侄子就问我嫂子，那个叔叔是从哪儿买的？然后我嫂子就说，说的你看那是你姑姑谈的男朋友。当时我侄子一脸不相信，谁呀，你可别蒙我了，就我姑娘那个丑样子，那指定是花钱雇的。哎呀，这谈不了那么帅的男朋友。不是，那你咋就知道？我怎么的？我这小孩后来就一到放假，我看见他，我就问他考多少分。我送他的礼物除了那个卷子以外，再不就是什么必须打卡的什么题呀书啊啥的，那都是过年过节我送给他的礼物。哼，我这人挺记仇啊，等你长大你处对象了，你看我咋说你的。

70年代的时候啊，家里有个长辈呢，就是练铁砂掌的。这个功夫练成之后啊，可以掌断5块砖，凌空碎砖。哎呀，就是可威风了，老厉害了。到了80年代的时候呢，就只能掌断3块砖了。到了90年代的时候呢，就只能一砖一砖的断了。他说呀，哎呀，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一直以为那个这个功力是退步了，后来才知道哈、啊，烧砖的配方改了，砖的质量好了，跟你一点关系没有。

场大雨过后啊，小明呢就拖着爸爸的一双大雨靴就开始玩水了。小孩不都愿意吗？看小猪佩奇跳水坑哈。雨靴上呢铺了一个小洞，进了点水。小明想，这好办呢，那破了个洞进点水吗？那我让水流出去不就行了吗？这个大聪明啊，他就用剪刀在靴底儿又开了一个洞。谁料这雨靴里的水啊就是越来越多了。小明就急了，这大聪明啊就抓着脑袋说，那到底要开几个洞的水才能出去呢？

说这个婆媳啊在一起住，媳妇儿呢每天都是饭来张口。这一天呢，这个婆婆呢就送给媳妇儿一本菜谱啊，想让她呢也学着做做菜。谁道这个媳妇儿是吃脑袋不灵光呢，还是说你真是真实在哈？媳妇儿接过菜谱之后呢，就非常不好意思的对婆婆说，说妈，你看你别这么客气呀，你说你一天到晚也挺累的，还让我开菜谱点菜，你说你还你对你给我做我都不好意思了，你说一天我还能点菜吗？你这是

中时期哈，小明呢就特别喜欢班里的一个女孩，哎呀，就偷偷的要了她的手机号，存进了手机里，然后呢还特别的把她的名字标记成老婆，就是心里边你看就是哎呀多么喜欢哈。有一次啊，就跟这个女同学呢坐同一路公车回家，她手机就找不到了，然后呢就借她的手机啊拨打她的拨这个女孩自己的电话号找手机。当时那小明也没多想啊，就把手机借给她了。等她拨完号之后呢，突然红着脸盯着小明看，这个时候小明才想起来啊，就是存成老婆了，发生啥事了。然后小明呢也不好意思了，小明脸也红了。但是你就听着地上有手机在响哈，你就看着这个手机响就找呗，一下子找着这手机了。这个手机上显示的是备胎。

0: 我用什么把你留住？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爷爷奶奶在一起60年了，感情特别好哈。就是这个爷爷啊，就一直喊奶奶这个老婆呀、宝贝儿啊。然后那天嘛，我就问那个我爷，我说爷呀，我说你这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跟我奶保持着就是这个夫妻非常恩爱的这个秘诀是啥呢？哈，你这是你害老婆宝贝儿的叫着呢。我爷这么说的，我爷说。哎呀，30年前吧，我就把他名忘了。我到现在我也不敢问他呀，你说。

有一个小姑娘在排队买包子呢，哈，正等这个老板装包子，一旁呢有一个男人率先就把这个老板刚装好这个包子钱就付上了。付完钱之后呢，就上前跟这个女的搭话，跟这小姑娘哈，说你有对象吗？姑娘连忙回绝说啊，我有了，我有了，我有了。男人顺势拎走了她的包子，女孩就愣在原地了。老板过来了。然后他跟老板说：“老板，这份我付过钱了呀。”然后姑娘就搁这儿暗自感慨呀，自己的颜值啊太高了，哎呀，总被别人搭讪。说：“你看钱我付完了，你再给我来一袋吧。”这个时候呢，这个老板就笑了，说：“姑娘啊，她呢，就是单纯的想插个队买个包子。”

我同学啊，昨天跟我讲件事儿哈，我说的你看我儿子多厉害呀、啊！我说这个孩子聪明啊，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让大人你都没法应对他。我同学给我讲啊，说的那个昨天呢，她老公回家之后啊，就给她讲他们家要租房子的事情。当时呢，就是老公带着她的儿子，她的老公带着她的儿子、啊、去看房子，然后呢，她老公就看上了一套房子。哎呀，就是觉得挺满意的，哪哪都合适。但是房东一问哈，说得带孩子，你就不同意了。为啥呢？他说的就不想租给带小孩的房客，怕把家里边弄得太乱了。老公当时就他老公当时就挺郁闷的，说你看我好容易相中了一个房子啊，而且那孩子弄我能管着呀，他不是那种就是不听话的孩子，而且孩子慢慢的也就大了，他不会给你那个房子弄乱的。但是呢，房东就觉得就是不想租给那个带小孩的。最后咋整呢？老公正郁闷，他老公正郁闷寻思的时候，这时候他儿子张嘴说话了。他儿子这么说的，说奶奶，你把房子租给我吧，你看我现在没有小孩，我家就俩大人，你租给我吧，整不乱他。最后哈，真的，就这个老奶奶都被他逗笑了，然后同意把房子租给他们了。你看人家，你不租给小孩吗？带小孩，你不租给带小孩的吗？是不是？哎，那我小孩带两个大人，是不是可以租了？你看这孩子多么聪明。

有一天哈、啊，我就记得我姑娘小的时候，这不算小，怎么说小，就上幼儿园的时候吧。完了，那个我们在家里看电视，然后呢，我姑娘就跟我闹着玩哈，一不小心呢，她就打了我一下。其实吧，就是打一下，小孩打能啥样？然后我就装生气了，我说你打人，我不跟你玩了。当时我姑娘就是小脸憋通红，说妈妈，我不是打，我是不小心碰到你了。就那个时候孩子确实是这样，他也不是打，我就生气，我说你打我了，然后他说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后呢，他来到了他爸爸身边，冲他爸脸上啪就是一巴掌，回头跟我说，妈妈，我这才叫打，刚才我不小心我碰了你一下。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爸回家看见小明在客厅里哭呢，就问说你咋的了儿子呀，你哭啥呀？然后小明说，刚才妈妈烫衣服的时候把手给烫了。爸爸就心想啊，说年纪这么小啊你就知道怜香惜玉了，长大了呀肯定是一个疼老婆的男人。然后他爸就说没事没事儿子别哭了，你给爸笑一个。小明说我不笑。他爸说你真给爸笑一个，你别哭了啊。他说我刚才就因为笑了我才被妈妈打哭的。

一只小鳄鱼问爸爸说，爸爸呀，我以后会有很多很多钱吗？爸爸说，会呀，当然会的啦。然后小鳄鱼就问爸爸，那什么时候会有很多很多钱呢？爸爸说，等你变成钱包的时候，你就有很多很多钱了。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默》。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通过好的心情和好的音乐来问候所有的朋友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6号，星期四。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希望继续通过这样的一份轻松快乐的好心情感染到所有的朋友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今天啊是西风3级左右啊，感觉外面还是有丝丝的凉风的，这样的夏天感觉多了一些夏日的风啊，特别的清爽。怎么样，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今天已经是本周的第四个工作日了。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来看一下白鹿的最新动态。白鹿呢最近是宣布告别了欢娱影视10年合作到期，不续约了，发文也感谢了于正和欢娱，感谢这10年间的彼此的陪伴和互相的成就，未来的路各自明亮。7月16号呢，白鹿正式的发文宣布了和欢娱影视10年合作到期，不续约了，并且特别的感谢了于正，感谢呢这10年间彼此的陪伴和互相的成就，未来的路各自明亮啊，无限可能，也祝愿公司呢一切都好，继续在行业里保持稳定鲜活的生命力。他说啊，即便我不再是欢娱的演员了，但是我们还是最亲近的家人啊，以后还会以其他的方式续写我们的缘分，相信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会是在一个崭新的故事里了。

再来看一下谢霆锋的一场演唱会啊，谢霆锋净化沈阳演唱会呢，会在8月8号和9号两天的时间呢，在沈阳奥体中心的体育场啊。近期呢，很多沈阳的粉丝啊，可能就有一点苦恼啊，因为八月份的哈，原本就是很热闹的、很热浪的这样一个城市哈，然后像有很多歌手哈都宣布啊，在这段时间要撤档了，让大家就大失所落了哈，在此。期间啊，谢霆锋就宣布来加场了，然后这个消息一出呢，重新的点燃了所有我们东北这边啊，然后是谢霆锋粉丝朋友的那份热情吧。8月9号特别加场已经开启了预约了，是时候让谢霆锋来感受一下东北人的热情了。再来看一下啊，多年之前

那这样的一些选秀的节目你们现在还会记得吗？像这个超级女声哈，快乐女声，有很多呢来自于湖南卫视产出的这样一些优秀的选秀节目哈。那最近呢，芒果 TV 湖南卫视呢也将会有这样的一档全新的节目，全女季的直播音综节目《声名远扬2026》啊。

这一档节目呢，大概是在八月份的时候可以和我们来见面啊，因为我觉得真的有很多这个夏季的节目，像是很多音综的节目，乘风2026、歌手2026，还有披荆斩棘2026啊，都是这个芒果台的综艺矩阵啊。还有我们刚刚聊到的哈，超级女声，然后我觉得那个应该是零几年哈，2004年到2006年，然后2026年今年的时候呢，再一次的引发了当年女性选秀的那个辉煌的成绩啊。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就有很多的一些亮点了，我们来看一下哈。由于呢它是女性的选秀呢，所以呢会邀请浪姐的部分姐姐来担任一些导师的责任哈。今年呢，像是有范玮琪啊、叶一茜啊，很多都是浪姐的歌手的身份的哈，然后也会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来。还有的亮点呢，就是他一直是直播的这种音乐的养成模式，实时的是全过程的直播。全过程的直播就有很多的看点了，可能也是很多人来选择看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了。节目大概会在八月下旬的时候差不多开启啊，不知道今年的选秀能否复刻一下零几年的时候那个空前绝后的超级女声的现象了。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稍事休息啊，然后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刷新今天的热搜。刚刚聊到这个超级女声的时候，现在有很多走出来的优秀的歌手，像李宇春呢，也很喜欢到他的这一首《和你一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

李宇春的这首歌曲啊，和你一样送给你们哈，也非常的期待哈，像我们刚刚刷到的，期待今年的这样一些选秀节目能够再现一下十几年的那个辉煌的时刻吧，也能够诞生很多这样的一些金曲哈。每一首歌曲我们在重温的时候，特别是这些过往的旋律哈，的确能够想起那个夏天。我们再来看一下周深的近况哈。今天呢，周深也是官宣接下了4场，巡回的演出。然后最令人关注的就是在9月份哈，25号到27号这3天的时间，在国家体育场鸟巢连续开3场。2024年的时候啊，周深就曾经在鸟巢开过2场演唱会。这一次的3连开也刷新了周深演唱会的记录。因为此前呢，周深国内演唱会每座城市呢仅仅安排在周6和周日2场，而且这一次呢，北京鸟巢演唱会的日期呢正好与，就是3天的那个中秋假期哈是重合了，因此呢，就是周深鸟巢演唱会呢也被声迷们称之为了中秋专场了，非常不错哈。恰逢中秋的时候，然后周深演唱会更注重呢每场演唱会一些曲目的安排哈，就连就是很多点歌的环节啊，也都是不同的曲目，加上每座城市的限定曲，就是你连看2场，可能你都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它不是一直在重复的这样的哈。当然呢，它也有一些固定的曲目，像是他那些经典的歌曲，我很喜欢《大鱼》，你们喜欢这首歌曲呢？还有太多太多他的歌曲了哈。非常期待吧，这一次周深北京演唱会能够带来一个听歌的热潮。接下来我就非常期待了哈，北京站的城市限定曲又是什么呢？接下来9月份的时候哈，你有没有考虑你去来听一场周深北京的演唱会？

演唱会太多了，特别是在这样一些夏日的时候哈。张韶涵2026巡回演唱会成都站呢，也将于今年8月份的时候，22号到23号这两天的时间呢，在成都体育公园主体育场连续开唱两天。张韶涵的歌曲啊，也是深受很多人的喜欢，然后可以说她的歌曲啊，也承载了几代人的回忆。我很喜欢她哪一首歌呢？我想一想哈，《隐形的翅膀》是肯定的了，还有那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大小孩》也太多了，所以说她的金曲也是陪伴了无数人成长的。那

暑期呢不仅有很多好的演唱会，还有很多哈就是好的电影，而且每天我们在热搜的这段时间哈都一起在刷，最近的电影也很多，然后最近还有要马上上的八仙啊，这部电影也是我们最近好期待的。今天也看到了这首歌的插曲过海的 MV 也是正式的上线了。这首歌曲呢就用特别轻快活泼的旋律诠释了八仙过海的那种潇洒自在的感觉，还有那种对，就是面对未来的时候吧，那种挑战，我们要并肩相伴，携手同行的感觉。这部电影马上要上映了，7月18号的时候全国上映。今天我们就来先睹为快一下，来听听影片当中的电影插曲啊，这一首《过海》。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我们在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一起来听歌哈，来听听这些哈故事感满满的歌曲。今天我们进行的是老歌新唱，每周的固定一天时间，我们都会来重温几首老歌新唱，来听听这些歌曲当中的故事哈。今天我们首先要听到一首歌曲呢，是一首《一言难尽》。有那个感觉吗？有的时候很多事儿压在心底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个人来倾诉一下的时候，这个时候所有的话哈都咽了下去了，然后跟你的老友说，嗨，还是一言难尽呢。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哈。那今天我们听到老歌新唱，是来自于小曼来翻唱了这一首《一言难尽》。30几年前了，这首歌是张宇啊，当年是用非常浑厚的男声唱出了那一段被生活感情双重重压然后困住的这样的一段日子啊。歌声当中满满的都是那种就是压抑了很久然后到了极致的那个爆发的感觉。今天我们听到老歌新唱，是多年之后小曼重新演绎了这首经典，彻底的换了一种情绪的底色了。他没有照着原来的原唱一样这种司空的感觉，就是用他的声音慢慢的变成了独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里面。也许有些事情有些人有些感情走到尽头然后最折磨

人的那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吧，只能轻轻的叹一句，一言难尽啊。在这样一个盛夏的时候，你们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那接下来今天的老歌新唱，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首歌了。小曼的一首《一言难尽》，这是30几年前的经典旋律哈。今天老歌新唱，我们来看看，全新来翻唱了之后哈，你的感觉是不是有所不同了？沙哑的女声藏起了所有的情绪，然后诉说着每个人藏在心底，有的时候无法说的这样的一种一言难尽的感觉吧。

0: 一言难尽，今天的第一首老歌新唱送给你们。其实这首歌曲当中啊，诠释了好多那个遗憾啊，内心挣扎的那个感觉在里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老歌新唱，我觉得和这首歌还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的，来自于这一首《爱一个人好难》。首先呢，它也是几十年前的一首特别经典的老歌，然后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白小白翻唱的这一首哈《爱一个人好难》。
1: 你给我一场戏，你看着我。
0: 这首歌当年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流行音乐，然后那个原唱的时候哈，我们听到是那种悲伤藏不住的那个感觉，非常直白的那个感觉。你们还会记得这首经典的歌曲吗？我记得这首歌曲哈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然后很喜欢它当中的一些歌词。你说你还是喜欢孤单，其实你是怕被我看穿，到现在还记得这样的一些好深刻的歌词哈。你怕属于我们的船飘飘荡荡靠不了岸，
1: 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
0: 相爱呢本应该是双向奔赴的吧，可是一旦剩下一个人再坚持了，这两端是不是就失衡了？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爱一个人太难了，就像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一言难尽一样哈。我觉得两首歌还是诠释情感非常像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白小白走心改编了这一首爱一个人好难。我们刚刚说好就原唱的时候，我觉得它是有一些港式唱腔在里面的，然后白小白翻唱之后是赋予了这首歌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了。那接下来老歌新唱第二首歌，我们就马上来听这一首爱一个人好难啊。牵挂和遗憾有的时候总是在我们身边陪伴哈。同样的一段歌词，年少的时候你们听到的感觉和如今我们再次在今天这一段听歌的时间来重温的时候，你是不是真正才会读懂那句爱一个人好难。

这一首歌《爱一个人好难》继续送给你们，老歌新唱。第二首歌我们听到了刚刚的那首歌曲哈，刚刚我在听的时候啊，觉得它真的是简化了复古的那些编曲了啊，然后就把一个人当面付出的那些疲惫感缓缓唱到了这首歌曲当中。好吧，刚刚的这首歌哈，送给每一个在情感世界当中此刻哈，可能你正进退两难的人。好，我们的节目今天进行的是老歌新唱，我们要马上一起听下一首老歌新唱。

下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我只在乎你》，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小阿峰啊翻唱了这一首歌曲哈，《我只在乎你》。这首歌的原版真的是太经典的一首歌曲了，然后原版的编曲呢是以那种古典的弦乐为主哈，特别是钢琴打底，唱的是那个年代当中的一些故事哈。太喜欢这首歌曲当中的那些经典的歌词了，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这首歌这样的一句歌词也成为了跨越数十年的爱情的那种宣言的感觉了。好，今天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我只在乎你》，就是小阿峰全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了。全曲的灵魂句呢有很多，就是太经典了。这首歌《岁月不停向前》，身边人来人往，外面有很多的事，这一份专一呢也是在这个非常浮躁的时代难得的一种温柔在里面吧。因为这首歌曲呢诠释的那种我只在乎你啊，就是那种从一而真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里面哈。然后你没有那个感觉吗？听原唱的时候啊，是那种女生唱的感觉，因为太温柔了嘛。然后男生来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他有那种历经了很多之后啊不变的那些坚守的感觉在里面的，真的是那样哈。想想青春年少的时候听这首歌，然后当时应该是只是听懂了就那些儿女情长的感觉。如今今天在老歌新唱的这段时间，我们在一起来重温这首歌，重温这一段旋律的时候，才会读懂很多珍贵的东西吧。人海辽阔啊，时光匆匆，我们会遇见无数的人，但大多啊都是擦肩而过的，真正能留在你心底的，值得我们全心珍惜的太少了。还是很喜欢那句话哈，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短短的一句话道尽的是最纯粹的这一种心意吧。就像我刚刚和大家聊的一样哈，在这样一个有一些浮动的时代，这一份专一就显得格外的治愈了。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老歌新唱，我们依然在继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本周四的时候，我们此刻进行的是老歌新唱，来听听这些熟悉的旋律，来听听过往的故事。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曲呢也是港乐黄金时代啊标志性的一首金曲。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阿丽月来翻唱的这首老歌，然后每次听她的歌曲的时候哈，总是觉得她的声音当中有那个满满的故事感在里面。很多年前这首歌是经典的男声来演绎的，然后她是以全新的女性的视角重新改编了这一首金曲哈。我们现在听到还是觉得熟悉的旋律，而不熟悉的是有很多全新的感觉在里面了。还有就是每一次听这首经典的歌曲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中有那些挥之不去的忧愁在里面的。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首经典的港乐《偏偏喜欢你》。

一首歌及时的送给你们哈，刚刚的这首歌实在是太唯美了。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你们会喜欢听一些什么样的旋律呢？我觉得接下来的这首歌这一段旋律你肯定会非常的喜欢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也是全新进行了翻唱的一首《夏天的风》。这首歌也非常适配现在这个月份哈，你看它的歌词当中刚刚就唱到了哈，七月的风是懒懒的，连云都会变得热热的，开篇呢就精准的说出了哈这样一个夏天的景象哈。此刻窗外的天空啊是那样的蓝，然后非常的闷热，偶尔来的这样的一阵清风吹拂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会觉得夏天的风吹到身上的时候还真的非常的舒服哈，也正如今天外面的天气一样，忙碌的一天，然后希望你在此刻的时候能够随同小时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心底的这一首歌曲，老歌新唱，我们接下来这首《夏天的风》哈。

夏天的风送给你们哈。今天老歌新唱，我们重温了很多首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些过往的旋律哈。来看一下，在节目的最后的时候，还有一首很有画面感的歌曲送给你。刚刚听这首夏天的风的时候，脑海当中就真的好有画面感。然后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哈，专属于夏天的这样一首夏日的金曲，一首《浪花一朵朵》。是不是节目的最后这两首歌就非常的有那种夏天的气息在里面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多年前的一首夏日金曲哈，就像我们今天聊的一样，因为它特别适配夏天。比起呢我们刚刚听到这些歌曲当中的一些苦涩啊，这样一些纠结二不得的感觉呢，这首歌就会让我们马上听到它的这个旋律的时候哈，会放下那个紧绷的状态了。有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哈，哪怕岁月流逝，然后依然愿意牵着手来并肩一起数浪花。这也是很喜欢这首歌诠释的这种画面感。今天要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非常经典的夏日金曲啊。此刻愿节目最后的这首歌曲吧，浪花一朵朵，能够让你卸下此刻的一些疲惫感，然后接下来时间我们奔赴下午的工作和生活哈。好，最后一首浪花一朵朵送给你们。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要和你们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影子向我冲，依稀还是那个孩童，最高的山我也踏遍。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跟我们讲述了。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说这个买二手车啊，怎么样能够更划算一些。为什么源于聊这个话题呢？前两天啊，我身边有朋友，我们就聊到说这个买车，有的人说呢，我买车就喜欢买新车，有的人说呢，他说他就喜欢买二手车，认为说性价比能更高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新车到手啊，他直接呢就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折半了，是不是？不值多少钱了。很多人说我还不如呢花这个同样价位的钱，但是呢我买一个更好的品牌，或者是说呢原价更贵一点的车，这样呢我开几年之后啊不想开了，我再出手，然后呢再去更换。很多人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我们无论是说买新车还是说买二手车啊，它呢都是说看个人的选择。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如何在买二手车的时候能更划算一些。
1: 骑过的白马能满是飞驰吗？勇敢的少年冲着茉莉花。
0: 买二手车啊，首先说为了性价比高，但是呢它里面的水啊太深了，怎么样能够说我不去交这个学费呢？是不是？人家说这个有些东西啊，咱一定得是交了学费以后你才能去懂。就比如说像这个打麻将，很多人说你得先交学费，是不是？然后呢你才怎么怎么样。所以啊，咱再说回来了，说对于说像这个买车的情况下，尤其是二手车，我们怎么样能不踩坑？哎，或者是说呢，我大概率懂一些，我别让别人坑我，是不是？我们可以来了解了解。其实首先啊，就是说对于买二手车的话呢，我们一定要选对时间，不要在旺季买车。因为在旺季买车的时候呢，需求你太高了，那么车价呢它要的也会高。因为你需求高呀，可能说销售也好，或者是说呢像二手车贩也好，大概率也知道，哎，这个季节都是买车的季节，我的价位稍微就可以高一些。
1: 回头看影子，
0: 那说什么时候是旺季呢？你像元旦春节，五一十一这样的节假日所在的月份，大概率呢其实都是旺季。像一五九十十一十二月都是旺季月份。每年的三月六月七月八月是淡季。三月车年限增加一年，六七八月这个天儿的时候呢，因为太热了，很多人呢不太喜欢说在这个天儿去看车，这也有一部分的我们的环境因素导致的。所以说一般来讲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同时呢还有什么时间是需要说，哎，咱们考虑一下，然后觉得好像大概率还比较合适的？其实呢就是一般在新车降价的时候，那么同款的二手车它同时也会跟着降价，这样的时候我们再去买车可能稍微就会合算一些。其次呢，我们一定要去先了解行情，先确定好你自己买车的一个预算，然后呢我们在网上查询可以买到的车型以及说年款，然后呢我们通过很多很多的二手车平台吧，你稍微呢去多多的对比了解一下，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多多的跑一些这个线下的二手市场，然后呢多加一些咱们这个二手车贩，是吧？然后你多多了解一下，就是减少你和这辆车之间的信息差。

0: 其次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啊？就是，人不说嘛，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是不是？我们可以假装说，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没有车，但是呢，我就假装我有车，然后呢，我是要卖车，我找这个，车行，我去估价，是不是？找这个车商，我去咱们评个价吧。我现在想卖车，我大概想卖的这辆车其实就是你想买的这辆车。哎，你大概了解一下，你把自己想成这样之后，那么我们说这个了解一下对方的收车价，大概率你方便这个自己砍价，是不是？但是这个不完全说能够准确，因为什么呢？我们卖车的情况下吧，你也需要看这辆车的车况，公里数，然后呢有没有更换一些配件，是不是原车原漆等等等等，它这个也有一定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差价吧在里面。所以尽量呢咱们就是多走多问，然后呢多去考虑，这样来讲我们手里面攥着比较多的二手车行，然后呢我想去选择我想要选择的这辆车，那么质量可能稍稍也会有一些保障了。其次呢，其实就是咱们要去了解有什么样的车尽量我是不要的，或者是说呢我问完之后大概率知道他有这个情况，那么这个车我就不去选择了，他这辆车的一个信息我就不去考虑了。其实这个咱们也得懂。
1: 嗯，在向我冲，也许还是那个孩童，最高的山我也踏平它。
0: 首先呢我们来了解啊，像多次理赔而且呢单次理赔超过10000以上的车，建议呢就是不要去考虑了。还有呢像过户次数太多的车我们也不要去考虑，因为它的车况就会更加的复杂，也有可能同时呢会有很多很多的小毛病在里面，是我们不太了解的不太知道的。然后其次呢像调过表公里数不实的这样的车我们也不要去选择。还有一点啊，就是10年以上的老豪华车，就为什么加一个老字啊，有一些车呢它确实是豪华款的，是吧？再或者呢它当时的这个价位也不低，但是呢它的这个年头太久了。首先呢就是配件是比较贵的，因为豪华车大家都知道可能它的配件什么的都是会贵一些，然后后期的维修成本啊有可能也真的会超出你的想象。所以说像这样的车咱们尽量就是能不去选择吧就也不去选择了，维护成本实在太高了，真没那个必要。你维护的成本的价位的这个钱算起来都有可能再添吧点咱买一辆更好一点的了，是不是？还有呢其实这个跟买车也一样，就是我们尽量也会规劝大家，就是说你买车的话呀咱们尽量也不要去选择冷门车，那么同时买二手车也一样，冷门车尽量就不要碰。为啥呢？第一它维修麻烦，第二配件找不着啊，真难呐。你可能说这个东西坏了，你别的车人家说哪哪都有，这个调也好啊，调库也好啊，跟厂家要也好，哪哪都能找得着，但你这辆车呢就这个配件啊它可能就是个问题，上哪调不好调，找厂家还得重新再去配或者干嘛的，就非常麻烦。其次最后呢就是你想出手也难。我记得之前我在买车的时候啊听到销售说过这样一句话嘛，人家就说，他说你买车的时候然后呢也要考虑卖车。很多人说我买完这辆车我要开个10多年，哎，我不考虑卖不卖这件事儿了。但我说实话，当你10多年以后再去换车的时候，你依旧希望你的这个老车它能卖高点价钱，然后你再去置换一个新的。谁不是这样的？你说有谁说卖车是真的就是说，哎，我这车我就不要了，我去报废它，报废完之后我再买新车，很少，对不对？我们一般呢都会赶在说这辆车报废之前把它去出手了，出手之后完了我们再去添点钱买新车，对不对？所以冷门的车建议大家就是尽量咱不要碰，因为等你想出手的时候啊也会非常难。还有呢就是手续不齐全的车我们也不要，像什么备户车、抵押车、债权车，是不是？你可能说这辆车买回去之后啊指不定什么情况，或者是过两天

0: 而突然间来了一堆人，他说这辆车我得拖走了，哎，我得这个还债抵债了，那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就这些信息不明的车，手续不全的车，我们都不要啊。还有呢，就是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我们也不要，不要想着捡漏啊，就是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有可能掉了这张馅饼啊，真的就是里面还有更深的套路来等着你呢，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尽量就是别想着说贪便宜这种事儿，对吧？还有就是像已经停产或者是退出中国市场的车，咱们建议也不要，因为它的售后是没有保障的啊。说白了，其实呢，就是我们想去选择二手车，一定呢要认准一些像优选的官方认证的二手车的平台，或者是大型的连锁平台，这种一定要远离一些就是小门脸啊，或者是低于市场行情价格的那种个人急售。就它这里边吧，说不定有什么问题呢，除非是说你知道他是你朋友，或者是认识家里亲戚的朋友，什么认识这种真真正正知道，可能呢人家真的是有事，是不是有事儿？像是在医院呢，家里人急需用钱，手术救命治病，然后呢这种情况急需出售，那我们是知根知底儿，我们了解，那可以去进行选择。但剩下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要说贪便宜，哎，是吧？一定要选好渠道啊。
1: 不知不觉骑过的白马能慢些飞驰吗？勇敢的少年中
0: 还有两类车呢，我们也是坚决不要碰的。第一个呢，就是营转非的这种车辆，像线下的这种网约车，出租车，下线的这种出租车，是不是？因为首先呢，就是它有8年强制报废，但出租车一般不会有人去购买。但有一些像线下网约车这种，你不太知道他这辆车曾经开没开过网约车，是不是？或者是说你也没有去能查询他记录的一些平台，你就不了解。那这种情况，这个车有没有过一些多多少少大大小小的事故，有没有说跑时间太长了，对这辆车已经本身就这个就不是很好太行了，是不是？像这种情况咱们也得去考虑。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抵押车和备户车这种没有办法进行正常过户的，然后呢它的一个所属权是不清楚的，哎，没有边界的，那么随时有可能就像我说的被收走了，对吧？就这样的车辆咱们千千万万一定不要去考虑啊。好的，看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啊，咱们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回头看影子向我冲，依稀还是那个孩童。
0: 还有其次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说啊，说买二手车我们需要注意怎么样能避坑，是不是尽量别踩坑。那么我们在选择要买二手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如果可以的话，咱们去查一下这辆车的一些这个问题，是不是信息。很多的一些这个车商呢，他也会有一些这个软件平台，然后呢去查询它的一些配置、维修记录，以及说呢像出险记录等等的。另外呢，我们可以说还有上牌的时间、公里数等等等等，这些呢我们都能够看到车的收入价格以及成交价格，大致呢你也可以了解这个车价。其次呢，我们也可以去查询一些像这个如果可以的情况下，什么 4S 店的维保记录啊、事故排查呀、重要的一些部件检测呀、全车的一些检测服务啊，我们这些呢其实也是可以去看看的，就如果能的情况下，是吧。还有呢，就是说咱们可以到这个一些像现在网上比较火的一些软件平台上，可以看什么新车、二手车，还有上面会有一些专业的一些这个测评的文章等等的，是吧。我们这样呢也会说车源多一些，我了解的多一些，信息也多一些。
1: 终于到出发的时候，看谁还能够走。
0: 有一些的维保记录当中呢，我们能够查询到看到它是否更换了气囊，还有说呢纵梁矫正等等的这一些情况，然后呢对比保养里面的一个里程去判断是否有进行调表。那包括说呢还有出险记录等等的，有没有一些重大事故，然后全程呢咱们也要去留意有没有全损或者是水淹这种字样，是吧。哎，毕竟说呢这个往年当中啊，咱们可能这个其他的一些地市多多少少呢经历一些暴雨啊、水淹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呢也确实像网上有网友调侃说，哎呀又有一批这个水淹车即将要流入二手市场等等了，是不是。我们谁都不希望说自己去买车然后呢买到一辆水淹车，或者是买到一辆曾经有过全损车的这样的一些车辆。但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该如何擦亮眼睛了。那用什么来去查呢？其实就是车架号。这车架号啊，我们也可以说去咨询一下吧，就是比如说对方是买家，你可以问他要一下车架号，然后去进行查询一下。但是呢这个车架号毕竟多多少少可能也稍稍有些隐私，可能有些人呢不愿意去提供。你可以跟对方说明，你说我没有恶意，我只是说想查询一下这辆车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是吧。你买我卖，这个你卖我买，咱们都是说这个互相的，对不对，谁都不希望买到一辆有问题的车。如果对方能理解，那么我们去进行查询，如果不能理解，你自己呀也要在心中打一个问号啊。
1: 他凭他最深的爱我全都赢下，可是那匹曾经不知不觉骑过的白马能满是飞驰吗。
0: 还有呢，大家就是要了解，如果说啊你自己不太懂的情况下，如果有这种第三方的这个检测机构的情况下，咱可以说花钱买个心安，是不是。再或者说呢，你可以找一些像这个身边有懂车的非常懂车的这样的一些老师傅，然后呢帮你去看一看。所以呢就是买二手车啊，它绝对跟买新车是不一样的。就新车里面它有的多多少少都有毛病，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和 4S 店去进行维权的一些视频，对吧，一些案例。所以我们呢就是在选择二手车的时候真的就是叫擦亮眼睛，千千万万别说被坑了，是不是。哎，这是个问题啊。 像有一些啊，我们可以说自己了解了，通过自己能够查询到的，比如说你查这个车的骨架，哎，看看它有没有事故。有的呢，就是你扒开胶条看它焊点是不是均匀的，或者是说呢，用这个漆膜仪去进行这个检测。但是我们一般啊，这个手里面咱也不具备就是这么专业的设备呀，是不是？大家都是普通人，咱们就是说想买一辆车开，我又不是专业搞车的，那很有可能我是不具备这东西的。但你要说我为了买一辆车看这车是不是有事故，我再去买一个这东西好像有点不太划算，那怎么办呢？咱们就看看有没有说像螺丝有没有说这种像拧松拧动的这种痕迹，也是可以来轻微的简单判断一下。

然后其次呢，我们还要去查这辆车有没有泡水的这种痕迹。你可以拉出安全带的这个根儿啊，就是最底部最底部的这个位置，去看有没有水渍，或者是说呢摸这个座椅滑轨和地毯下面有没有泥沙。但我说实话啊，其实呢就是如果这辆车它是这种水泡车，它真的要是在出手之前也一定会好好整一下，除非说真的就不整的，那你这一下你就能发现了。有的说真的整一下的情况下哈，你还真不一定能看得出来，像什么机油盖里面有没有这个白色乳化物这种东西啊，那人家要处理的话，他一定也会处理干净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还真的就是我们得去注意啊。

0: 曾以为拥。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去查这个调表，对比一下它的维保记录，然后同时呢，我们看方向盘、看座椅、看踏板的磨损是否和咱们表的一个里程是相符的。这个东西呢，咱们也要去怎么说呢，也得有经验一点的师傅才能看得出来。建议大家，反正就是需要在这几方面咱着重一下。然后呢，就是这个了解一下咱们这个试驾是不是你可以感受感受，冷车启动咱们这个发动机有没有异响啊，还有说急加速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动力是不是顺畅的呀，还有说踩刹车踩制动它的这个车辆的抖动情况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直线行驶的时候这个车是不是跑偏呢，还有说过这个减速带有没有感觉到它的底盘是比较松散的这种情况。建议还是说全方位了解一下，我开一下大概你让我感受感受这车呀有没有毛病，其实我觉得司机是能感受出来的，对不对？终于到出发的时候，看谁还能够阻挡我。好的，那么这一时刻呢，咱们来这个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吧，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这个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啊，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沿着的路口咱们六条上道通往东极派出所的路段啊，现在这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建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现在是车辆拥堵的情况比较严重，包括我们同心医院的胡同，还有呢就是咱们基督教堂的门前的路段啊，极光路的路段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龙极花园的这个商业街的路段啊，整条这个商业街也是车辆出现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
1: 间的尽头，回头看影子向我。
0: 然后其次啊，咱说到了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说二手车，咱们买二手车怎么样跟人砍价。哎，这个好像我觉得不只是买车啊，就是买很多东西，买房子也好，买衣服也好，买鞋也好，买啥也好，咱都会想跟人砍砍价，是不是？其实呢，首先就是咱们要去砍价之前，你得了解行情。通过咱们就是一些平台吧，我们去了解现在的这个车是什么情况。其实很多车呢现在很透明，就是因为咱们现在短视频平台非常发达，信息呢也不再那么闭塞了，所以我们呢可以大概率去了解这样的一款车型现在的一个价格大概率是多少，是不是？然后其次呢就是看看它的这辆车的手续在这个车商的手中啊，它存了多长时间了。出发，就算有如果说这辆车在他的车商手中大概已经存了得有3到6个月左右的时候，你就大胆砍价，哎，就是跟他聊一聊。一般来讲呢，咱们就是我们不能完全只看网络上的信息，也要看实际的这个车，然后呢实际的去验车，咱们再去了解。其次呢就是砍价技巧，是不是？首先呢咱们就是找缺点，找这辆车的缺点，从公里数啊，车况啊，外观内饰颜色等等。这个东西是啥呢？就即使我真的很喜欢它内饰的颜色，我尽量也要说哎呀这色儿不好看说哎呀这配色哎呀太花哨了或者怎么样，就是挑挑毛病呗，是不是？我们不要去表达出哎呀我好喜欢呐，这个颜色太配我了，我就喜欢这样的颜色。那你说这不往你身上加价，往谁身上加价呢？是不是？找一些让人家认为好像在你这儿不是很满意的点，那么可能呢会在这一方面给你稍微让一点儿。那3500不也是钱吗？是不是？其次呢看我们能不能去找销售去谈一谈。如果说呢有的这个车商啊，车行啊，它是有好多这种销售，咱可以说跟销售谈一谈。说白了你看看你这个稍微低价一点给我，然后呢省下来的钱我请你吃顿饭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哎，咱聊一聊，哎，是买卖不成仁义在啥的，对不对？哎，咱聊一聊，也有可能说不定会稍微低一些。如果实在这个跟销售的价格谈不动的时候，咱就找找说哎，跟你们经理谈一谈吧，或者是跟老板谈一谈，行不行？你给我便宜便宜。但这种东西咱说实话，就是让价他让的应该也不会太低啊。剩下的那我觉得就像买东西一样，哎，我在这家商店买东西，别的家商店也有，那你不给我便宜我就不行，我去问问别人家呗，是不是？哎，就是也这样去聊一聊。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啊，就是在价格没有谈好之前，我们不要去交什么定金或者干嘛的，不要去跟人说这车我肯定要了，哎，这车我就定下来了，价格咱们后面再谈，我先给你交点定金吧。哎，不要这样。或者是说人销售说哥你看哎，我这个车是不是这个现在要的人比较多，咱先把定金交了吧，交了之后呢价格咱后续好谈。你一旦交了定金之后啊，你真的价格谈不好，这定金是还你是不还你呢？对不对？还有一个小技巧呢，就是让他列出各项的一些费用，然后呢在各项当中咱们单独去砍价，最后拢成总价之后看看能不能再让点儿就以最低的价格压到手里的价格咱提回来一辆车，能少花点钱嘛，对不对？还有更主要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要向别人就是提早的暴露出你自己心里的目标，心里的价格。你说哎呀，他打个比方说这车多钱呢，他说这车13.8万， 你说这个还行，我心里预算呢就是13万左右就可以，那你这就不一定能再要下来多钱了，对不对？所以说不要跟别人过早的暴露你自己的一个底价啊。
1: 最深的爱我全都赢下。
0: 其次呢，咱们在签合同这一方面一定要落笔为证，书面承诺必须写明无重大事故、无水泡车、无火烧、无调表这样的一些字样。然后呢，你也可以加上如果有和上述所说不符，退一赔三、退一赔二等等。然后呢，一定要警惕一些像现状交付的这一类啊，就这类条款其实意味着就是卖家他是不负责任的，风险很高啊，建议有的话就给他划掉。然后同时呢，一定要明确好过户，约定好过户的时间以及过户的费用，这个费用由谁来承担，过户之后然后咱们再完成付尾款。然后呢，包括说咱们交车的时候，包括说这个车辆的一个交接清单什么的，我们尽量也都要就是给理清给理好。

0: 所以说啊，咱们这一点就一定要去了解，就是二手车里面水确实是很深，但是呢咱们怎么样能够在水深里面尽量别给我淹得太狠，是不是？咱说你去购买二手车一点不让人挣，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行业的存在它都是要有盈利目的的，不然我为什么要在这个行业去从事这份工作呢，对不对？但是呢我允许你挣钱，可是呢不能说拿我当这个大脑袋一样，是不是？哎呀，可了劲儿的卯。你打个比方，你正常你说你挣我个10000左右，或者是说5000左右，我是这个心甘情愿的。但回头你说你哐叽你挣我2-3万，我就那一定就说明咱们可能有哪一步让别人感觉我们是不太懂了，哎，小白了，然后呢容易被这个卯价了，是不是？所以大家建议啊，也是说尽量真的是要提前了解，你只有懂得了你才能不被忽悠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白马的马是飞驰马，勇敢的少年中。
3: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那这一时段呢，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4: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这期节目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啊，现在属于这个是咱们小学已经进入到咱们暑假的一个这个一个环境啊，而且呢我们在这个暑期啊，尤其是孩子的这种出行安全也经常牵动着咱们这个家长的心。那么首先要讲呢，就是咱们这个孩子在这个乘坐汽车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系好这个安全带，尤其是这个比较小的孩子啊，有一些这个结伴出行的，像这种那个这些初中生啊，咱们在这个打车的时候呢，尽量往这个后排就坐，如果坐到这个副驾驶的座位上呢，咱们一定要这个上车呢把这个安全带系好。还有呢，就是提醒咱们这些十四五岁以及13、14岁的这个孩子们呢，在这个乘坐这个出租车以及像这种公交车或者是城际公交车的时候呢，咱们坐车期间呢，一定不要在车上面呢嬉戏和打闹。再一个呢，就是回复一下咱们有一些热心的听众啊，说在这个咱们这个日常的一个交通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在这个骑行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呢，经常被这个交警拦下啊，有的车辆呢也被这个扣留了，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我想说呢，咱们这个电动车的车型的类别呢还是有许多的啊，就是有一些电动车呢会在上牌的时候呢导致这种上牌啊受阻啊以及违规上路。那么今天借着咱们这个节目呢，给大家区分一下各类电动车的一个属性，普及咱们上牌的标准与办理的流程。那么第一类呢，就是国标电动自行车，它是属于非机动车。新标规定呢，就是车辆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整车重量合规，带有3C认证的，上牌呢需要携带身份证、购车发票、车辆的合格证，在车管所以及代牌销售网点呢即可免费的办理啊，这个是不需要驾驶证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电动两轮摩托车，这个呢是属于机动车范围的啊。它这个电动那个两轮摩托车呢，分这种轻便型与普通型两种，没有脚踏装置，车速快，车身较重，需要在这种国家机动车公告目录内呢才可以上牌。车辆呢需要通过安全的核验，上路呢必须持有摩托车驾驶证。轻便摩托车呢需 F 证以上，普通的摩托车呢需要考这个 E 证以上啊。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电动三轮车，全部纳入这种机动车的管理。而且呢，我们这个电动三轮车啊，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占这个非机动车道，要占这个机动车道。而且合规车辆呢，必须办理正规的牌照，驾驶人呢需持有这个 D 证，严禁无牌无证驾驶。第四类就是低速电动四轮车，就是工信部公告内的合规车型呢，可以登记上牌，非标老年代步四轮车不予登记，禁止上路。可能你们在上路购买车辆的时候呢，购买的是老年代步车，像这种车辆呢，在留园室内是不允许上路的。如果你是在这些工厂内工作的这个员工，咱们可以放在工厂内啊，就是园区内来骑行是可以的，但是在

0: 市区内是禁止这个骑行的。第四类呢，就是低速电动四轮车，也是啊，就是这种，就是在这个也是工信部咱们公告内这个合规的车型可以登记上牌。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咱们各位市民和车主朋友啊，不同的车型管理标准是不相同的，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对照车辆的类别主动规范的上牌，不私自改装，不超速行驶。自觉地遵守法规，文明守法，平安出行。而且呢，咱们这几类的这个电动车啊，上牌登记它是有要求的，就是电动自行车上牌登记的要求呢，是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脚踏骑行的要求呢，是仅具有电动驱动功能的电动自行车，可以设置脚踏骑行装置，也可以不设置脚踏骑行的装置。包括这个车速的提示音也是有要求的啊，就是当行车车速达到每小时22公里，持续发出这种提示音。电池和电池组呢也是有要求的，就是最大的输出电量呢应该小于或等于60瓦。啊，那么自行车的电池组标示的这个标称电压，通常可以选择为像24瓦、36瓦或者48瓦，标示值呢不应该超过这个48瓦啊。而且咱们这个电动两轮车的摩托车啊，像这种摩托车呢，多分为轻便以及普通两种类型的机动车，需要进入工信部公告目录，且有这个3C 的认证。驾驶轻便两轮电动摩托车呢，需要持有 DEF 证，购买交强险，悬挂蓝牌，按核定人数载人，禁止超载，严禁非法改装啊。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像这种电动两轮车的摩托车呢，最大时速呢，不能大于每小时50公里啊，而且呢。就是普通的电动两轮摩托车，同样也需要进入工信部公告的目录，而且有这种3C 的认证。我们在这个购买这种电动两轮摩托车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问好这个厂家啊，是否能上牌，然后呢，是否是3C 认证，是否是在这个工信部公告内。如果呢，没有这个符合这几项标准的，咱们尽量不要购买。像这种电动三轮车呀，也是需要进入这个工信部，有这个公告目录，而且呢有这种3C 的认证。包括咱们电动三轮车啊，也得需要考这个驾驶证呢，也需要持这个 D 证，悬挂这种黄牌儿，包括这种按这个核定人数载人，禁止超载，也是所有的车辆啊都是禁止非法改装。那么在这个购买这种电动两轮、三轮、四轮车上牌的时候呢，咱们机动车的所有人呢，一定要拿好这种身份的证明、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历证明。你要购买二手的话呢，尽量在买二手这种电动车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问原车主哈，拿好这种购车的发票，因为没有这些东西呢，到时候你就上不了牌了。第三呢，就是机动车整车出厂的合格证明，或者是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这个也是需要拿着的啊。再一个就是咱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一个凭证啊，把这个保险保好，拿着这个保险的凭证到这个车管所。再一个就是咱们车辆出厂之日起超过2年内未申请注册登记的，需要进行安全技术检验。那么准备好以上手续之后呢，到咱们车管所现场查验车辆，办理这种车辆的注册登记。那么有哪些情形呢？是不予办理呢？就是机动车所有人提交的证件、凭证是无效的，还有呢，机动车来历证明被涂改，或者是机动车来历证明记载的机动车所有人与身份证不符的。还有就是咱们机动车所有人提交的证明、凭证与机动车不符的，包括我们机动车的型号或者是有关技术参数啊，与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公告不符的， 还有机动车被监察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扣押的。再一个呢，就是机动车属于被盗抢，被盗抢骗的，还有呢，就是咱们其他不符合法律、行政法律规定的情形，有以上情形的啊，都不予办理这种注册登记。所以无论是咱们是购买新车还是二手的这种电动这个三轮车或者是自行车啊，或者是摩托车，咱们购买的时候呢一定要问清楚哈。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迎关注和爱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咱就说这个龙啊，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人哈，这个传统神话故事里边经常出现的一个角色、啊。
1: 是的。
0: 那么究竟有没有龙这个事儿呢？可以说是就是存在我们心底里的一个疑问。
1: 可不咋的、
0: 啊。哎，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化石啊，
1: 哎，
0: 或者啥，大家都觉得哎，好像是龙。
1: 对
0: 吧，
1: 有点像，但是也拿不准，
0: 哎，拿不太准，就到现在呢、我们也没有一个这个世界上到底是有龙还是没龙这样的一个真实有效的说法。
1: 是。

0: 怪啊，这明明是鲸鱼的骨头，为什么怎么就和龙骨长得这么像呢？
1: 说就是呢，
0: 难道鲸鱼和龙之间有什么联系？
1: 不会，再往上数一个几百辈儿，
0: 几百辈儿
1: 龙是鲸鱼的祖先，
0: 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呢？
1: 有没有可能呢？
0: 咱们今天都来探讨一下啊。首先咱来说说这个北极熊为啥吃鲸鱼行吗？虽然说大家的关注点不在这儿，但是咱也得了解一下为啥北极熊吃鲸鱼啊。鲸鱼可以说是庞然大物了。
1: 对呀、而且鲸鱼一般生活在深海呀、
0: 你说北极熊和鲸鱼他们两个相比的话，你觉得谁更厉害？
1: 我觉得正常来讲的话，那鲸鱼的体格子不得比北极熊大好几倍呀。
0: 对呀，
1: 那他俩怎么能弄到一起去呢？
0: 哎，但是你别看北极熊长得憨憨的，但是他就是鲸鱼的劲敌。
1: 哎，真的假的？
0: 真的，这北极熊哈，你别看它可可爱爱的、憨憨的啊，
1: 对呀、
0: 毛发什么的哈，
1: 非常旺盛，
0: 哎，特别让人歇恨啊。
1: 跟熊沾点边儿的，比如说熊猫啊、棕熊啊、黑熊啊，都觉得是沾点那种憨态可掬的形象。
0: 哎，是的，但是北极熊可谓是如今地球上体型最大的肉食性动物了
1: 啊。
0: 哎，只要它这一长下去，那厚厚的冰层都会四分五裂。
1: 它这么凶猛的吗？
0: 哎呀，老厉害了！
1: 妈，跟我哥在动物园看见的怎么就不太对，不太像
0: 我跟你说，如果是一个成年的北极熊，对其他的动物来上一个排山倒海
1: 啊，
0: 哎，那么就是轻则骨折，重则五脏俱损。
1: 哎呦，就是见着它基本上就没有生还的可能了，是吧？
0: 厉不厉害，北极熊？咱就说。
1: 厉害了
0: 啊！这是不是超乎咱们的想象啊？
1: 是，
0: 北极熊如果在饥饿的时候哈、发现又肥又白的鲸鱼的之后，他们就很难忍住不出手了。
1: 这相当于是一个活着的食物从他身间游过去了，
0: 而且是巨大的食物。
1: 是啊，
0: 通常呢，他们都会偷偷的潜在水中、然后游到鲸鱼的附近，趁其不备一口咬住白鲸。
1: 哟呵，
0: 哎，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海水呢就会被瞬间染得通红。
1: 哎呀，
0: 哎，鲸鱼在死亡之后，北极熊就会将其的尸体慢慢的拖向海岸，
1: 然后大快朵颐，
0: 哎，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开始享受他们的
1: 过年了吗？这不是，
0: 北极熊敢吃鲸鱼，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啊。
1: 是，
0: 因为呢，现在的这个气候变暖，北极熊捕猎呢也越来越困难了，找不到送上门的食物了，已经。
1: 嗯，
0: 哎，他们甚至沦落到就是连腐烂的尸体都可以下咽的这种境界。
1: 就是实在没招了、属于、
0: 被逼无奈，没办法了、啥都得吃了，为了活命啊。而且大部分的北极熊呢会选择吃残羹啊，当北极熊吃完鲸鱼之后剩下了一堆骨头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有人说，这个骨头竟然像龙骨，
1: 这个骨头非常的惊奇，没见过啊，见过，但是又感觉这个形态稍微有点奇异，
0: 奇异哈。
1: 哎，
0: 那世界上真的有龙吗？
1: 哎，终于讨论到这个话题了。
0: 为什么鲸鱼的骨头是龙骨呢？
1: 哎，是吗？
0: 终于讨论到这个话题了。
1: 对，已经过去五分钟了，终于回到这个话题了。
0: 哎，咱们中国自古以来都信奉神龙啊，
1: 是是是，
0: 龙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既能飞天又能水流的一种神灵，对吧？
1: 没错。
0: 哎，古代的君王也被称作为真龙
1: 天子啊，
0: 哎，认为他们是龙的化身，下凡来就是为了来造福人类了。
1: 没错，
0: 如今呢，我们也都称之为叫做龙的传人。
1: 是的，
0: 哎，那么都说艺术源于生活哈，如果古人真的从未见过龙的话，那所画出的作品又是来源于自哪里呢？
1: 这是在哪块就是出现的呢？
0: 而且为什么能够做到统一呢？
1: 说的就是呢，
0: 哎，如今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龙离我们就太过于遥远了啊、哎，他们也只是神话当中的一个存在，是皇帝的象征，是古人的一个意象
1: 啊。
0: 学者们这么认为，
1: 就是说明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龙这种生物。
0: 学者们这么认为，
1: 学者们这么认为。
0: 哎，各朝各代呢都有关于这个龙的一些记录啊，直到现代还有人发现龙骨。但是事实证明，所谓的龙骨不过是鲸鱼的骨头
1: 啊，就是可能是各种奇怪的一种生物啊，然后他们的一个骨头啊，被误认为是龙的骨头。
0: 没错，但是在2024年、2004年的时候。 时候啊，就是辽宁的一位八旬的老人将五块龙骨上交给当地政府。这个老人称呢，这是他家孩童，就是他在孩童时期的时候见到的真龙留下的，所以他一直就保存着。
1: 这难道？

0: 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仅存的一个见过龙的老人吗？
1: 哎，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许多网友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啊。但是这五块骨头呢，就是在这个专家鉴定之后就发现了啊。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物种的骨头，而是深海中鲸鱼的骨头。
0: 我的天
1: 哪！哎，研究人员认为啊，这应该是鲸鱼在岸边搁浅之后留下来的。然后老人认为，就是因为它是在孩童时期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就那个时候看到庞然大物，看到这种奇形怪状的骨头之后，就会觉得，哎呦，这是龙的骨头啊，
0: 也情有可原。
1: 就是，而且营口发生了一件坠龙事件啊，不知道。
0: 等会儿，坠什么？
1: 坠龙。
0: 坠龙，
1: 这件事
0: 从哪嘎的掉下来的？
1: 我跟你说，这个事件被称作为灵异事件。
0: 妈呀，这么有
1: 这一事件也改变了许多人对于龙是否存在这一问题的看法。
0: 好玄乎啊，听起来。
1: 就是在1934年的时候，在辽宁营口发现了一具像龙的骨架。哎，这副白骨长10米，而且头部两侧都有角，而且它一共有29节脊骨，老长一大骨头了。
0: 那是真的吗？
1: 是啊，这个骨架是真的呀。
0: 我的天哪！
1: 哎，这一骨架并不是凭空来的，是当地居民表示他们在7月初的时候见过这条真龙
0: 啊。
1: 啊，
0: 吊足了胃口，我现在就，我就是你现在这个整个这个科普给我一种过山车的感觉，
1: 是吧？
0: 像有，哎，又没有，完突然又给我点希望，哎，又有了，到底有还是没有？
1: 哎，就什么事情不要
0: 太着急是吗？
1: 一个是不要着急，再一个就真的不要去，非黑即白，
0: 太早下定论，
1: 就是不要有一个结果
0: 哦，
1: 这件事情才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而且更让人深思和就是充满幻想。
0: 你给我整今晚睡不着觉了都。
1: 这不是当地村民说就是有见过这条真龙吗？
0: 对，
1: 然后有人就回忆说这个龙的脑袋呀方方的，
0: 哎呀方方的，
1: 眼睛大大的、
0: 嗯、
1: 啊，忽闪忽闪的，
0: 忽闪忽闪，说这么长睫毛呢
1: 啊、
0: 嗯、哪家店接的，忽闪忽闪的。
1: 你也想拥有是吧？
0: 我也想拥有龙同款睫毛、
1: 啊、而且有人回忆说这条龙啊，就是它的身体颜色是发灰白色的，
0: 灰白的、
1: 然后没有什么力气趴在地上。
0: 哎呀，
1: 当时有许多村民都进行围观了。
0: 哎妈，还围观来着呢！
1: 哎，然后好心的村民帮这条龙也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
0: 嗯，
1: 哎呀，然后还用水一直浇它，
0: 听起来像做梦一样。
1: 啊、或许呢是上天的眷顾、
0: 嗯。
1: 没过几日呢，当地就下起了雨。
0: 嗯，
1: 然后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了。
0: 龙寻思这嘎都待不了了，
1: 被发现了。
0: 这嘎不行啊，我得换一个地方去休整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
1: 哎，然后呢，村民们就以为这个龙可能得救飞走了
0: 啊
1: 但是没想到呢，在数日之后，在旁边的芦苇荡当中发现了龙的踪迹。
0: 哎呀，
1: 只不过是这条龙呢，已经成为了一具发臭的尸体，然后龙骨呢、啊、就被发现之后呢，还被运往当地的码头供人参观，然后想要一看究竟的人不计其数啊。
0: 那正常人，那龙不都是跟那个什么仙树什么的都沾点边的吗？什么哎腾云驾雾的，
1: 哎呀
0: 又护又哈的，
1: 哎呀。会画的、啊、
0: 怎么能臭了呢？
1: 这
0: 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啊，
1: 不太一样哈。
0: 这个版本不是我喜欢的版本、
1: 啊、哎，但是呢，当时当地的人就是这么说的
0: 啊、
1: 嗯。当时甚至是去那个营口的火车票啥的、啊
0: 嗯，
1: 全都涨价了，因为太多人去看了。
0: 哎呦呵，
1: 哎，然后展览过后啊，哎，这股子就是标本的这股子风过了之后啊，然后这个也可以说它这个骨头被作为标本，然后保存在当地的一所学校当中。
0: 嗯，
1: 哎，但是由于当时的这个战乱，然后龙骨就消失了。
0: 嗯，
1: 啊，有人猜测啊，被一些这个不怀好意的国家的人给运回国了，也有人认为啊，就是有人把这个龙骨进行高价售卖了。
0: 嗯，但是这些都是猜测了。
1: 哎，然后呢，根据这个龙骨的照片和形状啥的，在2004年的一期节目当中，叫做《走进科学》的这档栏目当中，
0: 这节目我老看呢。
1: 哎，对这件事就进行了研究。
0: 嗯，
1: 最终发现呢，所谓的龙骨啊，只是一种鲸鱼。
0: 你看，
1: 哎，这个鲸鱼呢，叫做虚鲸。
0: 哦，
1: 虚惊一场呗。
0: 太虚惊了。 走进科学这个节目挺厉害呀。
1: 哎，就是叫虚惊，只不过呢当时在拼凑虚惊龙这骨架这个鱼骨架的时候，
0: 嗯，
1: 不是特别严谨。
0: 嗯
1: 啊，导致它这个形状看起来像一条龙。
0: 哎呦，
1: 然后将其误认为是龙骨。
0: 那也该臭，反正那就如果鲸鱼的话，那一切就是 说得通了，
1: 那就说得通了，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就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玄乎了，就过两天什么找什么换地方，那可能是这个鲸鱼扑腾扑腾寻思想自救一下，
1: 对 对，
0: 然后没自救了，结果在扑腾回海里的路上呢就呜呼了。
1: 但有可能是比如说他虚鲸，他那个就是那个脚的那个骨头被误是人家须子里边的，
0: 说的就
1: 是
0: 是
1: 不是这个拼骨头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很严谨，拼成龙状了，
0: 也有可能是人家心里面本身就是这个觉得它是一条龙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就按照那个形状去拼接了。
1: 哎、嗯、
0: 哎，说不准人家可能这个放在脚上的这个骨头可能不是脚上的，
1: 哎，
0: 自己拼凑的啊。
1: 对，那为什么这个龙骨和鲸鱼的骨头长得有点像呢？
0: 嗯
1: 啊，咱接下来聊一聊这个啊。
0: 嗯，
1: 首先咱们
0: 明确，不正常来讲的鲸鱼的这个骨头不应该带刺儿吗？
1: 带刺儿、
0: 啊、
1: 那你怎么知道龙的骨头不带刺儿呢？
0: 哎呦，你这个反问非常的有水平，太有水平了，一下就给我问住了。对呀、啊，谁说龙的骨头它不一定带刺儿呢？
1: 是不是？
0: 龙也在水里边啊，说不准也有鱼翅呢。
1: 有没有燕窝？
0: 燕窝不一定有，鱼翅我估计会有啊。
1: 哎，首先咱们要明确的就是，目前没有研究表明这个龙确实是存在的，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研究啊。
0: 对，
1: 其实我们对于龙骨的一个概念呢，只是从一些艺术作品当中延伸出来的。
0: 没错。
1: 那么学者呢，像闻一多就认为，龙的最开始的这个原型应该是蛇。
0: 蛇
1: 啊，
0: 有点相似啊，
1: 对吧？而其他学者认为龙的原型是鳄鱼、蜥蜴或者是马，
0: 这怎么
1: 等等
0: 缩短这么多呢？一下子就给缩短这么多、啊、
1: 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逐渐融合成了其他生物的各种部件，最后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物种，就是我们所说的龙。
0: 他说龙是由马演变过来的，肯定是参考于西游记。绝对是。
1: 能不能是西游记参考了这一说法呢？
0: 哎，也说不准
1: 啊，
0: 但
1: 是
0: 你说唐僧骑个蜥蜴，多多少少这个形态有那么点
1: 不太
0: 搭嘎。
1: 哎，鲸鱼啊也许是其中一员，是龙的一个映射、哎，这样去想就对了哈。
0: 对，
1: 哎，龙或者是像龙鱼，
0: 龙鱼，
1: 比如说拿龙鱼和鲸鱼来说，两者有着些许相似的地方。
0: 是，
1: 哎，两者呢都是来自于陆地上停留，然后又反就是重返海洋的一种动物啊。
0: 嗯、
1: 两者的进化呢都是巨大的身体，
0: 嗯，
1: 这也是让他们成为海洋里最大生物的一个必要条件。
0: 是，
1: 要知道鲸鱼在海洋中生活了那是4500万年啊，
0: 嗯，
1: 才进化出他们现在的身体。也许正是因为鲸鱼的进化经历，使我们看到了鲸鱼的骨架，会潜意识地认为这是龙骨。
0: 嗯，
1: 就是以前鲸鱼未必长这样。
0: 其实说实话，鲸鱼的骨头我也没见过，龙的骨头我也没见过。
1: 有空看看呗，
0: 有空
1: 上网找找，
0: 有空瞅瞅呗
1: 啊，瞅瞅、哎、有的是图片、哎、是吧？
0: 是是是、
1: 哎，可能是在当时某一步进化的时候，它那骨头也许更像龙呢，那也说不一定，
0: 说不准、啊、
1: 哎哎，但是不是所有的长骨架就都是这个龙啊？
0: 对对对，
1: 哎，你看呢，在前两年在地中海海底出现了一副神秘的骨架。啊，就是一位从事石油工作的一个潜水员，他在对海底进行探索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骨架。这个骨架呢，在海床上大概有30米长。
0: 我的天哪，
1: 相当大了、
0: 嗯。
1: 大部分的这个海洋泥土当中呢，它从它的这个头骨来看，应该是一个古老生物的骨架。
0: 然后大家就开始分析，这肯定是龙，是不是这么个套路？
1: 哎，然后呢，就从它的这个，这不是一个古老的骨架吗？从它的头骨看来、啊，哈，
0: 嗯，
1: 哎。就是这个骨头应该是在这个海底应该有数千年的时间了，
0: 哇！
1: 然后科学家呢将这个骨架呢的照片还有很多这个生物进行一些生物啊，然后生物研究啥的进行一些对比，但是都没有找到与其匹配的物种，
0: 龙，就是它，
1: 哎，
0: 实锤了，
1: 你看。找不到物种，因为这个骨架在深海当中埋了太久太久了，
0: 对
1: 对吧？就很多动物，你要知道它是在进化，在不停的进化的、
0: 嗯，
1: 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有改变的， 是吧？
0: 对，
1: 所以说那中间一旦断哪儿了，然后相隔时间太久了，那么你去追溯这个动物究竟是啥，它是哪来的，属于哪科的，它怎么回事，咱们无从考证啊，
0: 而且也不好下手。
1: 哎，
0: 所以说它就是龙，就是它，
1: 可以可以
0: 可
1: 以，
0: 它可以是龙，
1: 可以是龙。
0: 哎，
1: 很多人都认为啊，这应该是鲸鱼。
0: 哎呀，
1: 哎
0: 呀。
1: 对吧，
0: 这会子你看我认为是龙的时候，人家又认为是鲸鱼了。
1: 但是鲸鱼的脊椎骨有三个叶片，每个叶片呈现出就是120度左右，而这个生物啊，就是这个发现这副骨架，它只有两个，所以排除了鲸鱼的这种可能
0: 呀。
1: 哎，所以科学家认为这有可能是未发现的新物种。
0: 这有可能，这是啥，这说不准了，这新物种好神秘啊。
1: 所以说就是我们了解的东西毕竟有限哈，而且当前有关于新物种的一些未解之谜那可太多了，
0: 是
1: 不光是这一副骨架呀，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哎，所以呢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世界之大
0: 我且不有啊
1: 哎，这么大，对吧，
0: 嗯，对，
1: 你就像那个咱说什么来着，就是是什么其名为鲲呢，北海有名有鱼，
0: 北冥有鱼，
1: 对，北冥有鱼啊，
0: 北海有鱼，
1: 哎，北冥有鱼啊，其名为鲲呐，
0: 哎，
1: 鲲之大一锅炖不下，
0: 是这么个事儿，
1: 是吧？
0: 哎，
1: 咱就说世界这么大，宇宙这么浩瀚，
0: 对，
1: 咱没见过的事物太多了，
0: 多了去了。
1: 你比如说龙也好，
0: 嗯，
1: 外星人也好，
0: 对，
1: 美人鱼也好，
0: 对，
1: 毕竟这都是咱没有见过的东西，
0: 是的，
1: 哎，也无法直言他们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0: 是。
1: 但是相信他们的存在，这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
0: 没问题啊，
1: 是吧，如果要是我们就一口断言他们绝对不存在，
0: 嗯，
1: 那对于我们自己而言岂不是失去了许多的乐趣和幻想啊？
0: 是的，
1: 哎，所以说龙到底存不存在，
0: 在我的意识当中它可以存在，
1: 没有必要去追一个结果。
0: 对，它存不存在其实对于咱们来讲影响咱吃饭睡觉吗？不影响，
1: 不影响。
0: 哎
1: 哎，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说到这个臭虫啊，大家可以说是恨的这个牙根直痒痒啊。
1: 啊，是
0: 这件事情呢，我特别的有发言权。
1: 怎么呢？
0: 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啊，就是坐在这儿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有一只臭虫，非常的可恶。
1: 他怎么你了？
0: 他跳到了我的眼睛框上。
1: 哎呦我天哪！
0: 这简直就是传说中的直接上脸了嘛，这不就？
1: 然后
0: 不是。你当时正在说话吗？对呀、啊，我当时正在做节目。
1: 然后你是怎么个表现？你没嗷一声吗？
0: 没有啊，我当时特别淡，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我以为顶多也就是个小飞虫呗，对不对？然后我就
1: 淡定的弹走了。
0: 对，我就给了他当
1: 一个脑瓜崩，
0: 一个脑瓜崩，然后他就飞走了。啊，至于飞到哪儿去了，咱也不知道。后来呢，这个笑什么？后来中途在放广告的那个过程当中啊，我就跟当时我是跟杰哥做了一期节目啊，然后我就跟杰哥唠嗑，杰哥说刚才什么玩意儿落脸上了，我说我不知道啊，他我跟你说啊，
1: 果然你知道吧，就最开心的事情一定是
0: 我的不开心说出来让大家开心开心、
1: 就
0: 是、
1: 对别人不开心的事情你发现听起来你会觉得特别的开心。
0: 哎，然后这个杰哥当时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个你瞅瞅吧是啥玩意儿，因为咱们这个屋子里边吧这个臭虫还是非常多的。
1: 哎呀
0: 我的好哥哥呀，他这一句话说完了以后我整个人我都不好了。我说啥臭虫我没看着啊，我当时我就紧张起来了。他说没事儿，你别怕，你听我的，你闻闻。我说闻哪儿？他说落哪儿你闻哪儿。
1: 然后嘞，
0: 刚好他停在我这个眼镜框上嘛，我就把我的眼镜框拿下来
1: 啊，
0: 我没敢闻，
1: 没敢闻
0: 。我当时我得做好一心理准备嘛。
1: 你给他闻不就得了吗？
0: 哎呀。要不咋说我你是娱乐节目主持人，
1: 你把当时拿下来你就放到他鼻子你就闻闻，
0: 你帮我闻闻。
1: 对呀、啊、
0: 相当坏了，
1: 这是哎呀这都是基本操作呀，
0: 基本操作哈。那我当时我是一个非常这个正直的人，我当时我就拿来我自己闻了一下，
1: 嗯，
0: 我差点后面节目没做了，
1: 就是给你当场送走是吗？
0: 我的天哪，这还给我约的呢！我说实话，我从小到大我第一次见到臭虫
1: 啊，
0: 然后我当时我觉得整个人我都不好了。
1: 然后呢？
0: 然后就
1: 有啥解决办法？
0: 后来那眼镜我都撇了。
1: 我的天哪！
0: 啊，我又重新配了一副。
1: 咱说洗洗不能用吗？
0: 我觉得洗洗健康不了啊。洗洗没有办法让我只有可能让我的眼镜更健康，但是没有办法让我的心灵更健康啊。后来我实在没招了，
1: 咱就说一小姐还是家大业大呀！哎呦天哪，这近视镜那配一下吧。
0: 主要是它落在别的地方也就罢了，
1: 嗯，
0: 它落在了我的眼镜上。我但凡不戴眼镜，你想，
1: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落在你的眼镜框上，你可以把这个眼镜丢掉，是吧？
0: 它如果落在我的脸上呢？
1: 对，来抚平你的心理创伤。如果落在了你的嘴上，
0: 哎呀。
1: 把我嘴唇的嘎呀，
0: 我的天哪，
1: 落在你的脸蛋上呢，脸蛋都不要了，
0: 第二张脸拿出来是吧？不是，所以说这个臭虫这个东西可以说令我是深恶痛绝啊。它呢长得就是我曾经就收拾卫生的时候看见过啊，它长得就是像一个小盾牌一样，
1: 长得就是挺盾
0: 那样的
1: 那样的，
0: 哎，棱形的，然后颜色呢还是灰秃秃的，有点发棕的，
1: 哎，棕色的感觉。
0: 哎，它呢其实啊就是咱们口中它叫臭虫，但其实它不是臭虫，它有自己的名字，它的名字叫做春象。
1: 它不应该叫落眼镜框吗？
0: 这个梗算是过不去了。但是它确实是有味儿，
1: 咱给它改个名啊，叫落眼镜框丢眼镜。
0: 我真服了啊，它的这个味道我跟你讲啊，让我毕生难忘。
1: 哎呦我天哪，
0: 比那个花大姐的那个味道还令人难忘。
1: 就是咱说这个它的这个味道我真的是没有闻过。
0: 没落你眼镜框上是吗？
1: 我没有眼镜。
0: 现在这个屋子里应该也没有。
1: 如果要是你这个当时你没让冠杰闻闻，我觉得特别的遗憾。
0: 这确实挺遗憾，
1: 是吧？你冠杰也没有闻到过他的味道，你这种他多遗憾呢？
0: 应该这种正常时候应该是雨露均沾的，是不是？
1: 对你一点都不为你的搭档考虑，你这
0: 嗯呢，
1: 哎呀，
0: 多少有点不周到了。
1: 你这多多少少就差事儿了。
0: 对。等我下次要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把这个沾上臭虫味道的这个东西啊，我留给你，
1: 我不跟你搭档。
0: 第二天我留给你，
1: 咱俩就此解散。
0: 你别的，我送你家去，我，我送你家去，我必须要你尝尝，我必须要让你闻闻。

0: 我没家，你忘了吗？
1: 太可恨了，
0: 贝总惦记我家，我没有。
1: 哎呀，这个咱说回这个臭虫的这个事儿啊，其实人家叫春象，
0: 叫春象啊。
1: 对，人家名字起的还蛮好听的。
0: 和大象有什么关系啊？
1: 没啥太大关系。
0: 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呢？
1: 咱也不知道，反正人叫春象，可能春天出来的呗。
0: 叫就叫吧，我让了这事儿，
1: 啊，
0: 允许了，
1: 啊。然后呢，他平时大家呢都管他叫春。
0: 啊，
1: 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啊，
0: 打春是不是就打他呀？
1: 打可以打他，我同意了，可以打他啊。哎，因为他身上是有臭腺的，遇到惊扰的时候会放出一股男人的臭味儿。
0: 你男人的
1: 男闻，
0: 对男闻我可以理解，男人的臭味，哎，你这个你让收音机前的男人男士朋友们怎么办？
1: 来跳过这一趴，一会儿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把这一趴给他剪掉啊！
0: 天哪，
1: 我跟他说了些什么？难闻啊，难闻的臭味啊，所以说也被叫做放屁虫啊！
0: 哎，我跟你讲，他落你眼睛眶上那一刻，他指定是害怕了。
1: 不是我服了，
0: 他不是你被他惊扰到了，而是你的眼睛眶也惊扰到他了。
1: 我服了，
0: 他说我飞着飞着正好呢，撞上什么东西了，吓一跳。哎，
1: 这位大姐，这位大哥，
0: 然后放点臭味
1: 你落我脸上了，
0: 然后放点臭味，
1: 你要干哈呀？我真服了，我现在一想，我顿时我这个现在已经不是难受了，我生气呀，我呀。
0: 别生气了，再生气过去了。
1: 也是啊，就是他遇到惊扰的时候会散发出一股男人的臭味，所以说我惊扰到他了，我还得跟他道个歉是吗？
0: 对，
1: 哎，所以说他平时叫臭大姐、臭虫啊，但是他不是所谓的真正的臭虫，其实真正的臭虫不长他这样啊，
0: 真正的臭虫啥样啊？
1: 小小的。啊，小小的棕色的小壳，长得比那个咱们所谓的臭大姐长得比它小多了。
0: 哦，
1: 啊，这而且呢，真正的臭虫人家是吸血的，
0: 呀，
1: 比它更恶劣。
0: 它那个臭虫是不是不需要受到惊吓就会一直臭？
1: 臭的很统一，
0: 哎，对，
1: 臭的很如一，臭的很
0: 从生下来一直到送走，就是终生很臭是吗？
1: 对，终生很臭。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一只虫
0: 啊！
1: 哎，就是咱今天唠的呢是这个臭名昭著的吸血昆虫，人家大名就叫臭虫啊，不是咱们就是刚才所聊的那种臭屁虫啊，不是那种虫子啊。
0: 嗯，
1: 所谓就是蚊子很烦人，对吧？但是蚊子它一般只有就是比如说晚上啊，或者是这个你去草窠子里啊，它可能还会惊扰，它会惊扰你，在你的皮肤上面留下一个浅浅的吻痕。留下一个包，哎，蟑螂也很恶心，但是和这家伙一比呢，他们简直就是两朵非常可爱的纯洁小白花。
0: 哦，
1: 臭虫到底有多可恨呢？咱今天给大家聊一聊啊。
0: 行，
1: 其实臭虫呢，它隶属于半翅目臭虫科。全世界的臭虫种类呢有非常多，但是很大一部分呢都喜欢就是逮着蝙蝠或者是鸟去吸，基本上很少去攻击人类啊。
0: 哦，
1: 而喜欢吸食人血主要就是两种，一种是热带臭虫，
0: 一种是凉带臭虫。
1: 凉拌臭虫啊，凉拌臭虫可还行。还有
0: 这菜，我说凉带
1: 啊，凉带。
0: 嗯，
1: 我这今天耳朵也不好使，嘴也不好使，
0: 谁到了
1: 啊？还有一种是温带臭虫啊。那么这个臭虫呢，就是他们一般找不到人的时候，他们会盯着老鼠啊、鸡啊，或者是兔子啊，就是这个能吃饱就行啊。像温带臭虫呢，它不是很怕冷啊，在我国分布很广啊，基本上就是东北地区、西北啊，往南到福建、广西、云南啊等广大温带地区呢都有分布啊，所以说它这个活动面积是非常大的。而热带臭虫呢比较怕冷啊，只生活在长江以南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比如说广西呀、广东啊、福建啊等等这些地方啊。所以不要以为臭虫只是南方的特产，北方也有。啊，
0: 我不想要这个特产。
1: 不太喜欢，我也不太喜欢它啊。这个臭虫呢，它是没有翅膀的啊，体型很小，成虫呢大概只有4到5毫米这么小，所以说不太容易被发现啊。它们一生呢会经历卵、弱虫到成虫三个阶段啊。弱虫呢刚从这个卵里面孵出来，它就会吸血啊。 除了身体小一点，颜色浅一点，生殖器官发育不成熟一些，基本上和成虫没有什么区别啊，只不过是大小的区别啊。那么它每吸一次血呢，就会蜕一次皮，蜕皮五次以后呢，就会发育成成虫啊。而且臭虫它的繁殖能力是非常强的，一只成年的这个雌性臭虫短短一生大约能够产卵200到300枚啊。不过还好啊，它们只在夏天的时候比较活跃，冬天的时候呢基本上不活动啊，也基本上不产卵了啊。那么说到繁殖呢，就不得不提一下臭虫它的交配方式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暴力。
0: 哎呀，这个人家的闺房密室你这还给暴露出来了。
1: 嗯，得说咱们这个怎么说呢，打开天窗说亮话，
0: 你别吓唬我，
1: 就挺残忍的。因为这个雄臭虫它会用自己的这个生殖器官直接刺穿雌臭虫的肠道去进行受精，那么呢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去识别这个性别，所以说很有可能雄臭虫有的时候也会被另一只同性的这个臭虫所刺穿啊。为了避免啊这种尴尬的意外呢，雄臭虫这个遇到就是这种就是比如说来求爱的啊这种对象的时候呢它通常会释放一种用于警告其他掠食生物的一种细细素啊，
0: 就是我是个男的，
1: 我是个男的，
0: 嗯，
1: 你离我远点。哎，而且臭虫它是非常怕光的啊，白天呢它会隐藏在床垫床架的这个缝隙当中啊，
0: 晚上的时候出来。
1: 哎，还有就是呢，
0: 这夜猫子的这个习惯像
1: 跟我哎，
0: 像谁呢？
1: 这个不知道。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帐顶就是棚顶的就是四角的这个比如说缝隙呀、啊、或者墙的这个缝隙呀、啊、或者沙发柜子的角落缝隙呀、啊、等等这些犄角旮旯的地方啊，那么他们最喜欢的地方呢还是床板啊，所以说也被人叫做床狮，狮子的狮，床狮子呗、嗯、啊，是这个意思啊。
0: 床狮子。
1: 哎，那么臭虫呢一般晚上出来吸血啊，但不是说他们白天不能吸血，他们的虫品极差
0: 哦，
1: 无论男女老少全员吸血啊。而且臭虫呢它吸血前它的身体是扁的啊，这样的体型呢也方便他们往缝隙里面去钻藏啊。那么吸血以后呢他们的身体就会胀起来变成深红色，他们还非常贪婪，几分钟之内呢就可以吸超过他们的体重1到2倍的血量啊。
0: 不会爆吗？
1: 不会爆啊。就纯喜欢，就每天都给自己吃的饱饱的啊。而且臭虫呢还很敏捷和机警，和狮子不一样啊，它们只有吸血的时候才会靠近你。臭虫呢一般不会爬在皮肤上，而是停留在哪里，停留在被褥啊、衣服或者是家具上啊，这样呢你稍微动一下它们就会立马住嘴啊开溜。像臭虫的口气呢刺入到人类的皮肤当中的时候呢，还会注入一种叫做含有抗凝剂和止痛物的唾液啊，让你很难去进行察觉。当你的伤口发痒或者是疼痛的时候呢，他们早已经躲起来消食去了。而这种我觉得跟这个蚊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0: 挺气人呢，
1: 挺气人，因为你抓不到它，同时呢它还能够吸你的血啊。那么呢这个臭虫一般呢它会从一个比较近的地方，比如说你邻居家，慢慢的爬到你家啊，而且还会搭那种顺风车，比如说藏在二手的货物里啊、旧家具里啊、行李箱里啊，被你从异地带回家啊。
0: 嗯，
1: 哎，那么呢它们怎么锁定食物来源呢？其实跟其他的这个吸血昆虫是相似的，二氧化碳呢对于臭虫来讲是有很强的吸引作用，热量呢也有比较明显的吸引作用啊。另外还有研究发现啊，臭虫的弱虫啊和成虫对黑色或者是红色的地方比较偏爱啊。家里边有没有黑色或者红色的床单？好像是没有啊。那么呢臭虫的出现不仅让你的身体深受其害，精神饱受摧残，严重的时候甚至还可能会被臭虫折磨到焦虑和抑郁，而且经济上还会受到严重的损失啊。那么值得庆幸的是呢，虽然臭虫的体内检测到与人类疾病相关的病菌，但是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去证明自然状态下臭虫能够传播人类疾病啊。它只不过就是纯怎么说呢，就是纯恶心人，哎，纯恶心人啊。那么呢就是这个有很多人就说了，说臭虫怎么样，就是咱们去消灭它 对不对？怎么样去把它从家里面让它彻底去消失呢？彻底去对付它呢？首先啊，就是一定要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勤换被褥啊。像天好的时候呢，咱们可以把这个被褥拿出来。

0: 出去晾一晾晒一晒，对不对？这个能够感受到阳光的温度，同时呢也能够消除一些螨虫和臭虫等等一些病虫啊。
1: 嗯，
0: 哎，那么呢这个但是我们也要破坏就是这个臭虫的一些生存环境，比如说家里边有一些墙缝床板缝
1: 缝上、
0: 啊、哎给它填补起来，
1: 整点那个填缝剂，
0: 哎填缝剂啊，让这个臭虫无处藏身啊、
1: 嗯、
0: 哎，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灭杀臭虫了，你可以不断的去进行敲击床架啊床垫啊柜子等等啊，把臭虫一个一个震下来啊，然后就地处决啊。家里边如果有那种大功率的那个吸尘器的话呢，也可以用它把缝隙里的臭虫给它吸出来啊。当然也有可能在这些缝隙当中找到一些什么陈年的什么眼镜框啊陈年的这个袜子呀，
1: 看看到时候那眼镜框看看下面写没写一文啊？
0: 哎呀，我家的眼镜框是吗？
1: 看看是不是一文丢的？
0: 哎，也有可能啊，说不准啊。
1: 然后闻闻眼镜框上，还有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如果要是有的话，记得电话联系我。
1: 哎，不用联系他已经不要了，
0: 不要了，你就自己留着就行了。
1: 完了
0: 闻闻上面有没有味儿啥的。
1: 下次再有这种近视镜要丢掉的时候，请把左右眼的度数都给标写好。
0: 怎么的呢？
1: 啊，
0: 送给有需要的人是吗？
1: 对呀，毕竟呢，洗一洗，这人家又没有心理创伤。
0: 我有心理创伤啊。
1: 对呀，
0: 哎，我这心理创伤老大，我现在一提起这个臭虫，我都觉得恨得牙痒痒、啊。
1: 所以下回不要再往眼睛框上飞了。
0: 你劝谁呢？
1: 他那有嘴有鼻子有眼睛，咱说有脸蛋儿的，
0: 不是就不能
1: 实在不行，那手在那摆着呢，
0: 就不能不那个啥吗？
1: 嗯，
0: 就是没就是这个放弃臭虫，臭虫就不往我这儿飞吗？
1: 不行、哦，他
0: 这么多主持人呢，就非得往我脸上飞吗？
1: 他喜欢你，其实有的时候什么事儿你得就是从这两方面去看哈、啊
0: 嗯。
1: 第一方面，你看你觉得这个臭虫飞到你的眼镜框上，这是一件挺不幸运的事儿哈。
0: 是，
1: 但是你反过来你再看，没飞到脸上、手上、脖子上、眼睛上、嘴里，是。不是是一件挺幸运的事儿，
0: 我还得庆幸你、啊、
1: 眼镜框都给你挡住了，
0: 你等会儿
1: 多
0: 飞嘴里
1: 多幸运，你因为你做节目你张嘴说话呢，扒他进去了，就是世间万物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巧合，你明白吗？
0: 那我真的我可能后半段节目我都做不了了，
1: 这叫一文奇遇记啊。
0: 谁然后这一期节目不这一然后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经历我可以拉在节目中说是吗？
1: 对啊，
0: 分这个三集这个连载播出是吗？
1: 哎呀我天哪，我可不想听你三集的抱怨。
0: 一文这个奇遇记点儿、这个臭虫进嘴记。但是我有就小的时候真的我觉得我这个人特别抗活。
1: 咋
0: 小时候吃过蟑螂。
1: 哎呦我天哪，
0: 然后臭虫还落在这个眼睛框
1: 上。不是你吃它干啥呀？
0: 我跟你说
1: 好玩啊，
0: 不是好玩，我真纯是就是不是故意的。它是一个蟑螂小崽儿，然后呢我那个时候特别巧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用的那个茶杯水杯刚好它是褐色的，然后跟这个蟑螂。
1: 那你咋知道你吃了呢？
0: 因为我嚼完以后我
1: 啊
0: 我看了一下我说哎呦我当时你知道吧，我这个人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1: 喝水，
0: 就吃完饭了以后 我特别喜欢漱口。
1: 哎，杯子里边有东西喝水居然还能嚼，
0: 因为我刚吃完饭啊，我寻思我说能不能是就嘴里边比如说有什么这个剩的米饭粒儿啥玩意儿的，
1: 一嚼爆尖儿。
0: 没有，还好是小的那种小的蟑螂的这个的幼崽啊，不是那种特别大，大的我直接嘴也不要了，
1: 哎呀，
0: 顺着窗户就扔出去了啊！这所以说我这个人，你看是不是活到这么大也挺不容易的？
1: 哎呀，叶文，你以后你说话你从那边说，
0: 怎么怕我说说话这嘴里边蹦出点啥玩意儿是吗？
1: 我也怕呀。
0: 此故事未必是虚构啊。但是希望大家不要雷同，也不要有巧合。
1: 嗯，好，
0: 哎，好嘞啊！这提醒一下大家啊，以后家里边的茶杯啥，尽量用透明的啊、哦，别学我用那种什么那个棕色的、咖色的那种茶杯啊。
1: 这最主要是得有双好眼睛。
0: 不是，那眼睛再大，它也未必能看得清那种黑色的茶杯，咖色的。
1: 你就是啥色儿的，它有异物，只要是眼神稍微好一点的都能看
0: 清。什么意思？
1: 你就是还是近视眼耽误你了，
0: 你眼睛不撇了吗？当时
1: 你看看，你看看，
0: 这一天天这天天被这个虫子又吓又害
1: 的。所以说到这儿、
0: 嗯，
1: 保护视力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0: 如果要是觉得自己的视力有问题的话，一定要。

0: 咨询这个专业的医生，咱们去解决一下视力问题，要不然你看这遭老罪了，
1: 是
0: 耽误老事儿了，
1: 是，
0: 哎，
1: 多吃多少好东西。
0: 以后我再有这种经历，我再跟你分享分享。
1: 谢谢你，
0: 但我希望以后不要再经历了，太闹心了这事儿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10: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不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10: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8: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
11: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拜拜，
12: 明天见。

当国风古韵融入音乐，当音乐里听出诗情画意，一起开启诗韵国风。

0: 碎。
1: 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低开，以其红尘妃子笑，无人知势力之来。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赤壁，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薄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寄扬州寒啜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策略，正如我在诗中所写：东风不与周郎便，深谙战机，转瞬即逝。同时代诗人中，我的策论被《新唐书》收录23处，远超刘禹锡的7处。在扬州时，我表面10年一觉扬州梦，却暗中绘制城防图，标注蜀港可屯兵。任黄州刺史时，面对长江险恶，我实则后写下齐州至黄州可设。50年后，南唐依此设江防，恰如折戟沉沙铁未销般，暗藏玄机。那沉沙的铁戟，早被我摸出了兵戈的纹路。世人笑我青楼薄幸名，却不知秦淮河上我用酒杯推演战役。我在《阿房宫赋》里，以楚人一句骂秦统治者，更以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倔强，在晚唐棋盘上先做持剑的战略家，再当写诗的诗人。

欢迎走进诗韵国风，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将走进唐代著名诗人杜牧，他有一首秋天的赞美诗词，与刘禹锡的《秋词》同为歌颂秋天诗歌的绝代双璧，豪情恣意，闪耀千秋。杜牧是晚唐杰出诗人，他以七言绝句著称，也擅长咏史怀古，与李商隐齐名，合称小李杜。杜牧少负才名，为人桀骜不驯，23岁写下久负盛名的《阿房宫赋》，震惊了文坛。然而自他26岁中进士，一直到36岁的10年当中，除一度被朝廷征为监察御史之外，分司东郡洛阳之外呢，其他时间多在一些藩镇幕府当中担任幕僚。即便杜牧有许多社稷的抱负与胸襟，却仕途坎坷，蹉跎岁月当中，他的人生如梦一样。后来他总在总结的时候回顾他的一些生涯，写道：十年为幕史吏。可能有时候对于他来说，那种郁郁不得志，所有的情感都尽在其中吧。杜牧作为名门子弟，可以说他受过一些家里的熏陶，继承了曾任三朝宰相的祖父杜佑经世事用的儒学传教，尤其他受杜甫、韩愈的影响较深，诗文呢创作方面呢，深寓了对现实的一些褒贬意义，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在他诗歌代表作《泊秦淮·赤壁》当中，多多表达的是国事治乱兴衰的关切，对历史的审视与追问。杜牧少年时代，他的祖父父亲相继离开，他的门庭迅速衰落。相传杜牧遣散家中的仆人，带着母亲和弟妹在家庙住下，常常靠挖野菜来度日，却坚持读书。可以说他是一个从小就励志的好青年。杜牧诗文俱佳，他还喜欢研究兵法，尤其熟读了《孙子兵法》，为他后来注解了13篇《孙子兵法》打下坚实基础。他所著的《战论》《首论》《原16位》《罪言》等，都是针砭时弊，阐述用兵方略。后来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时候，折要采录。这在诗人当中是极其不寻常的礼遇。杜牧的那首描写秋天的诗叫做《山行》，诗里格调明丽，境界高远。它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在于杜牧对秋之美的领悟是独特的，感于心，动于情，发于笔端，并产生了奇异的动人效果。在杜牧笔下，秋景不是萧瑟的，它不再重复草木摇落露为霜这一悲秋主题，秋色亦无

风霜侵袭之后的暗淡衰败相，也没有诗人笔下秋山清景晚霞与寒山共色。他的秋天是晚风中金霜的红叶，绚烂静美娇艳，胜过二月的花朵，一扫秋之落寞之凄凉。这疏朗的山林秋景图，最打动诗人的是秋叶那股耐寒的韧性，它挽留着诗人驻足品味，也带给我们诗情与哲理。

唐武宗会昌二年，40岁的杜牧被外放为黄州刺史，后迁任池州、睦州刺史，算是他人生后期的高光时刻。但此时的大唐风雨飘摇，气数已尽，外有边外边患不断，内有藩镇割据，更有官宦专权，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杜牧远离了京城很多年，一身本领与才华得不到朝廷重用，只得将对人生的良多感慨与忧国忧民的情怀都化作天地间以利的诗情。美景无边，而对美的顿悟是更加动人的。晚年的杜牧并没有颓丧，他始终像个斗士一样英姿勃发，与时代命运抗争，体现在他的诗歌中则是始终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昂扬斗志，还有他俊朗高逸的神韵，千百年来让每一个读到他诗的人依然能焕发出对生命的无尽热情。

我的名字叫做杜牧，我字牧之，人们把我和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其实说起来，我和杜甫还有一些家族渊源。我的爷爷杜佑是杜甫的族侄，他曾经当过宰相，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而我的古诗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因为我觉得诗歌不只是单纯的文字载体，它还可以是针砭时弊的工具。我在23岁时写下了《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没想到这篇文章帮助我成为了唐文宗大和2年的进士。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那场不同寻常的晚宴说起。那天夜晚，崔琰奉命来到洛阳主持进士考试。这个名字可能你们不熟悉，但是他算是当时的大唐人事部副部长。当时啊，所有的官吏都来到了晚宴，宴席上呢高朋满座，弦歌不绝。就当大家喝得酒酣耳热之时，有一位老朋友也来看望崔琰，他就是文坛泰斗柳宗元的老朋友，正是太学博士的吴武陵。吴武陵呢，虽然骑着一头毛驴来看崔琰，但是崔琰丝毫都不敢怠慢。寒暄之后，他才知道吴老是想推荐一名考生。推荐谁呢？推荐我，因为我写下了一篇令人忍不住拍案叫绝的《阿房宫赋》。没错，就是我在23岁时写下的，劝诫当朝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的《阿房宫赋》。在那个时候，激动的吴老甚至念出这篇文章给崔琰听啊：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300余里，隔离天日。崔琰看到这篇豪放的文章也十分激动，他就跟吴老一起吟诵了起来。随后吴老借此大力推荐我为本次考试的状元，不过因为状元已经被内定了，所以把我评为了进士。让我挺意外的，我写《阿房宫赋》的本意是希望当朝统治者不要再重蹈秦朝的覆辙。尽管我处的时代政治腐败，官场黑暗，似乎气数也将近了，所以我在里面写：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足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我对政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我一个人的力，我被任命为监察御史，离开了扬州，去往长安。此时的长安正是秋天，万物萧条，一片肃杀之境。于是我提笔写下了一封信，遥寄给我当年在扬州的旧友。我在信中，我写了对扬州美景和美女的思念。我写：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那24桥的明月映照悠悠青夜，我的旧友啊，不知道你此时正在何处教别人吹箫啊。我的一生看起来令人艳羡，因为我是一个官恩歹。我的父亲杜从玉官至太子司仪郎正六品，我的祖父杜佑历任几朝宰相，是唐朝著名的史学家。我的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在外人看来，我也许颇有才华，无论是《阿房宫赋》，还是已经成为清明节代表诗的《清明》，亦或是写于古赤壁战场的《赤壁》，我被称为小李杜，也许能够说明一二吧。我流连于花间，但是我也知道，我的内心深处依然有着无法排解的空虚和迷茫，而这种空虚和迷茫伴随了我的一生。在我的晚年时，我曾经写了这样一首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在那个时候，我里面既没有借古讽今的犀利，也没有怀才不遇的愤怒，我只是用最简单的笔触素描出了一幅色彩明快的寒山秋色图。我很喜欢这首诗：人生一世内，何必多悲秋，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我这一生已然足够洒脱自在。于是我就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爱离开吧。公元852年，那个时候我50岁，
我焚烧掉自己的大部分诗稿，自作墓志铭，然后潇洒离去。我知道盛唐有李白的海涛天风，有杜甫的沉郁顿挫，晚唐有李商隐的巴山夜雨，也有我的枫林红叶。我的一生担任过监察御史、刺史、吏部员外郎等职，我才高气傲，不拘小节，我也经常遭遇排挤，仕途非常不顺畅。我辉煌过，落魄过，得意过，失意过，痛快过，痛苦过，风流过，平淡过。我突然觉得一眨眼的时间，一辈子都过去了。无论你是活100岁还是50岁，无论你是春风得意还是生不逢时，纠结不纠结又有什么关系呢？时间对谁都是公平的。人生只做百岁翁，一时万古一瞬钟。

刺史的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在杏花村行春遇雨，写下流传千古《清明》，从此杏花村名扬天下。清康熙年间，杏花村人撰写的《杏花村志》十二卷成为入选四库全书的村志，使杏花村名垂千古，杏花村也赢得天下第一诗村的美名。在池州杏花村，当地百姓建了一幢槐杜轩青砖瓦房，年月已久，一篇木雕的槐杜轩馆记记载了杜牧在池州的政绩。他除暴安良，主持公道，同时又自治吉帛，清理户税和徭役。当时池州共17000多户贫民，免除了7000户的横加赋税，减轻了百姓负担。他还重修了藏书楼，建起了弄水亭，方便百姓。杜牧任职池州2年整，天下无事，人安地熟。在池州西面有座杜巫山，杜牧在忙完公务的时候常去游览，要经过秀山门外的杏花村。当时杏花村有家皇宫酒户，酿造的皇宫酒颇有名气，杜牧经过此处常歇息小酌，杏花村确有好酒。任职池州第二年清明时节，杜牧踏春杜巫山，快到杏花村的时候，细雨纷纷，山坡上遇骑牛放牧儿童，诗人有感而发，于是有了那首千古传颂的诗作《清明》。杏花村出了名之后，得以不断修建，至清代方圆10余里杏花村，你能看到杏花灿烂，仙若仙霞。亭台楼榭，茅屋九连，白浦和风，西云松叶，都乌堂，杜乌池歌等等，杏花村十二景，光阴流转，岁月变迁。如今杏花村已成为国家3A级风景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往，再次感受杜牧诗中的烟雨江南。当地也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逐步打造兼具自然和人文风格的杏花村名片。山水农耕，江南村落，传统民俗，盛唐诗酒，杏花村风景区努力呈现出一河秋瀑水，十里杏花村，百家香酒肆，千载诗人地，田园休闲，生活画卷，让我们也想起那个曾经给我们带来无数诗篇的唐代诗人杜牧。

0: 请听国风音乐《行书莫须长》。
1: 秋风落日如长河，江南。

这里是诗韵国风，请你听国风音乐词牌名。

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等待似乎是一件全然被动的事，不由人的意志转移，更多时候是由一些客观事实所迫。比如在机场候机，碰到飞机晚点，等多久都不算稀奇；或者约了别人见面，到了约定的时间，但是对方迟迟不来，没办法，也只能耐下性子慢慢等。再到体检完等报告，考试完等成绩，上班的人等周末，上学的人等假期，好像来由都是结果的早晚由不得你控制，但倘若又需要它，等待就成了必经的过程。大约没有人喜欢等，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需求能得到及时满足，但往往事与愿违，残酷的现实让等待成了我们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而有意思的是，我们慢慢发现，人有时恰恰就是在等待中成长起来的。从抗拒到接受再到享受，整个过程就是等待教会我们的事。中国人好像早早就体会到了等待的妙处，所以可以花几年几十年的时间，等一片茶叶慢慢发酵出丰富的滋味，或把酒埋进地下，等待时间把生涩转为甘醇。而于此间，等待好像就成了一个朋友，一种享受，是主观的选择。而那些原本突然的等待时间，似乎也因此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一把称心的紫砂壶需要等，日用即等待的过程。茶水在壶肚子里酝酿，又或从壶身淋下，日久泥料的涩感就会在茶水的滋润下收敛起来，从而留住茶的香气，呈现润的光泽。我已有一把小小的朱泥水瓶壶，并不是什么名家款，就是简简单单的光货，然而用得久了，大小器型也都用得手熟，加之泥色比早先更加沉稳不少，与浑圆的身体形成反差，反而愈发显出朴实气来。木质的家具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使用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一张大木案不铺桌布是最好的，全家人吃饭、工作、喝茶都在木面上，人手的触摸，小孩子不小心打翻的水杯，偶尔的餐字，外加磕磕碰碰，这块木头脑袋里于是一切琐事好像都被记录了进去，于是显现出的便是它越发柔软温润的模样。有人讲，物除了被创造出来时的一半生命，还有另一半的生命来自使用它的人。等待物润大约就是第二个过程。我一直不是很赞同买了壶寄养在别人那儿的做法，我更希望能养出一件独属于自己的老家具。因为等待虽然繁复漫长，却是人与物之间相处磨合的经历。倘若只取结果，舍弃过程，就仿佛丢掉了最为重要、核心的东西。比如执壶泡茶，是人与壶之间的进退相磨。初次执壶，或找不准最不烫手、省力的指点，或摸不准出水的时间、角度，甚至使用时摔掉壶钮也非不可能。然而正是在这样反复失败
又反复调整修复的过程之中，人慢慢地熟悉湖，湖亦慢慢地熟悉人，彼此交融，才慢慢地等来一把顺手称心的好湖。做事情有时也不如等等。老舍先生写过一篇诙谐小文，专门讲写信的门道，其中提到收信时切勿五日内回答。他讲，如果收到信，尤其是托办事儿的信，搁下不答，或许就能马虎过去，或者再等一等，说不定对方已经从别的地方找到了更快的办法。当真幽默可爱又人间真实的小心思。当时那个年代写信之风盛行，加上老舍先生的名气地位，大约托他办事儿的人多事杂，所以才想出这样一个机灵的办法。然而事缓则圆的道理却是真实不虚的。早些年刚进厨房开始做菜那会儿，着急忙慌，手忙脚乱是常态，油倒进锅里，等不及热到火候，就呼噜呼噜地把菜全倒进锅里去，或是食材在油锅里翻炒，但因害怕那油沫子四处飞溅，也等不及想早早地关火了事。直到如今做菜久了，才懂得油热菜香，并且只要耐心地稍稍等一下，食材的滋味才能被时间温度充分地激发出来，而那抹油沫子也早就消停了。等一等，缓一缓，常常能更圆满，似乎也在写文章这件事上。自认不是有天赋的人，即便状态好的时候，闪现一个念头，想说的话可以一溜从头写到尾。然而即便如此，大到逻辑章法，小到用词用字，为了无限接近内心的准确，时间与耐心也必不可缺。急不来的或许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代科技的发展让生活的细枝末节都提升了效率，信息是及时的，通话是及时的，见面也可以是及时的，视频通话就好了，甚至点个餐等餐的时间最好都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等反而似乎成了一件落伍的事，一件退步的事，带着一点怀旧和感伤。然而有时想想身边为数不多的几个老友，想想彼此之间的关系当初是如何建立发展起来的，答案唯有共同的经历，而或许经历本身就是没有办法被加速的东西，情感关系反而是自然而然的。两个互不相识互不了解对方的人，在油盐酱醋读书旅行工作生活一切琐事的场景中，探索着彼此的小世界，或是互相扶持帮助，相处的快乐，共同的成长，即便是日常的磕碰摩擦矛盾，面对解决的过程也让彼此慢慢了解对方的偏好弱点底线。往往三观若是相合，探索过程中的收获就会成为情谊的沉淀，也是日后相处的分寸。但若是发现总有些深层的观念无法苟同，那么就维持当下的关系也就可以了。等时间等经历一点一点发生，这都是急不来的事。人与人相处若抱着功利的想法，想迅速急功近利地从对方那儿获得点什么，所建立的关系总是脆弱的。只有给他足够的空间时间，让相处变成养料，关系或才能自然地生长，如一棵树般扎实笃定，在岁月中
长出年轮。曾经在喜欢的植物博主那儿看过各种花开放的过程，开花的过程从花骨朵到一点一点绽放，被浓缩在短短的以秒计的视频里，让人感觉到美的震撼，才发现我们日常看花或都只是捕捉到某个时间截面的东西。花开盛放的样子自然很美，然而花开的过程，那种凝结着生命力量，似乎是更美更重要的东西，而这就是等待的凝缩。等花开，等久成，等物润，等事圆。等待即过程，是我们于物于事于人相磨相合成为朋友的过程。而当我们放下对结果的急功近利，耐心等待，或许就能体现到花苞一点一点展开时的美，体会人与人之间因一事一事而逐渐加深连接的感动，体会自己内心一日一日自然而然的成长。当下的过程中的，或就已是最好的结果。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当梵高在空无一人的麦田上挥洒自己的色彩，当贝多芬在听不见的世界里谱写着命运的乐章，当平凡的母亲走出厨房穿上蒙尘的跳舞鞋，当你勇敢地行在自己的轨道，找到了微小而坚定的自由时，变成了那颗无可替代的发光的星星。只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光锁在了一个华丽的盒子里，这个盒子可能是一份安稳的工作，可能是无休止的欲望，更可能是赤裸裸的现实。曾经在某一期奇葩说中，黄执中曾经讲过这样一番话，对我而言什么重要，明天上班不要迟到，老师的报告准时要交，我要平稳的生活，这个月业绩要达标，对我而言只在意这些，这世界上有没有龙关我什么事儿？有没有凤凰又关我什么事？你说这叫做成熟，我说这叫做死亡。听的人人心震撼，当我们不再想着追寻生命的浪漫，不再对梦想抱有期待，不再期盼自由的飞翔，不再追寻生命独一无二的色彩，而只是为了奔波而奔波，为了活着而活着，同死何异呢？最近一位朋友陷入了纠结之中，他拿到了两份录用通知，正愁该何去何从，一份是光鲜亮丽的大厂，有高薪及各种保障，很难让人不心动，另一份来自一个小的教育工作室，在专业领域内扎根很深，是他一直想做的事业，不过薪资与保障都要差一些。不知为何，脑海中忽然浮现了之前一位设计师朋友讲过的一个场景，是在一间酒吧，调酒师是一个很酷的女孩，当时人声嘈杂，女孩却旁若无人一般，整个精神都灌注在手中的酒品上，行云流水，调制出梦幻一般的色彩。设计师朋友形容，那是一种完全的沉浸式的状态，眼睛里像是燃着火一般，感觉那个女孩身上是有光的。有光，一个多珍贵又迷人的词汇呀。当一个人专注在自己喜欢的世界时，身上自然会焕发出不自知的光芒，那光是从他的心里出来，透过眼睛化作周身的欢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或者爱跳舞，或者爱画画，或者喜欢花草，或者迷恋旧物，那是灵魂的渴望，也是命运的出口与方向。那些很早就看到自己身上的光的人是幸运的，只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需要经过大半生的寻寻觅觅，才会在某个峰回路转处遇到生命隐藏的盲盒。遗憾的是，有的人终其一生都不曾去找过那个盒子。认识一对夫妇，原先都是大公司的白领，有一次两个人在旅行途中遇到一位做苗绣的老手艺人，他们为那些繁复美丽的图案而惊叹，也为这手艺后继无人的状况感到担忧。就是那一次的旅行，
改变了他们后来的人生轨迹。他们辞掉了手里的工作，搬到了乡下居住，每年花费大半年的时间奔波于全国各地寻访老手艺人，记录下他们的故事，并义务帮忙传播。我问，值得吗？他们说，你知道吗，有时候随着一位老人去世，一门手艺就永远地消失了。这好像是一种无声的召唤，让我们一定要记录些什么留给后人。这是不得不去做的事，也早已成了我们人生意义的一部分。那也是他们生命里的光，出现了就随心而去。如果直到现在，在这一刻属于你的光还没有出现，也不必惊慌，只管走好脚下的路，命运总不会辜负寻觅他的人。你大概也听过摩西奶奶的故事，在人生的前76年，她在熟悉的农场与小镇过着朴素安和的生活，或许与母亲的一生无所差别，也与千万人的一生无所差别。直到拿起画笔的那一刻，他的人生才拥有了独一无二的色彩。人生的最大幸运，从来不是获得了大多数人都认可的成功，而是找到了自己的光。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去追寻自己的光。当周围人都无法理解，当现实生活一地鸡毛，当另一条世俗的路平坦又光明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妥协了，并宽慰自己，那点光或许是错觉，多数人走的路或许也不错。只是在跌跌撞撞之后才明白，所有的将就都无法取代那一点光，因为生命全部的意义就在那里。追光的人有时候是需要一点不疯魔不成活的勇气的，甚至可能要开启一场无法回头的冒险。这场冒险不会马上带来现实的成效，你甚至不知道自己会被带到何方，他所能给予的只有内心真正的欢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这光不是别人赋予的，而是从自己的生命深处焕发出来的。它不会引你走向大多数人所行的路，它是孤独，是叛逆，更是真正的自我，是人生值得。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天地茫茫，四海无涯，生命不过沧海一粟，万古一瞬。但平凡之中未尝不可有伟大，渺小之中未尝不可有光荣。找到自己的光，守护那个起舞的理由，已不负此生。祝愿每个人都能寻光而行，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有人喜欢你，那是他在你身上照见了他喜欢的特质，跟你无关，你淡然面对并做回自己。我们身处的时代，似乎众人都在追赶潮流，奔波生计，对标他人的人生，不知不觉每个人都活成了一条奔流不息的溪水，顺着世俗的惯性向前狂奔，执着于看得见的热闹，功利的得失，外在的认可。人这一生总会有某个瞬间，你突然对世俗的热闹失去兴致，不再执着于输赢得失，不再贪恋世俗烟火。旁人觉得这是褪去热忱，消减欲望的退步，可只有自己知道，这是灵魂的觉醒与心声。
你会慢慢拥有一种与身体无关的幸福，它不来自锦衣玉食、旁人赞美，而是灵魂的安宁与自我的完整。潺潺小溪是我们看得见的世俗世界，流动、浮躁、转瞬即逝。世代更迭，人世浮沉，所有的物质得失都像流水一样匆匆地奔赴终点，抓不牢也留不住，这是我们终其一生奔波追逐的表象人生。而高悬夜空的星星是我们生命里的灵性，它恒定澄澈，任溪水滔滔奔涌，星辰始终明亮，不起波澜，不随世俗沉浮，它代表着一种不被世俗打扰的生命维度。正是在动静顺恒的对照之间，人世间的溪水奔腾不息，所有身外之物、名利、赞誉、寄语，终将随着时光慢慢消散，唯有内在的灵魂澄澈坚定。你的本心自有一片星河，天生明朗、璀璨、蓬勃。希望你也这样认可自己，因为你就是独一无二的你。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
3: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统筹整合红色历史、田园生态、差异化研学资源，构建全域联动、特色鲜明的都市圈研学发展新格局；
3: 金益食品吉利股份有限公司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想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立足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机遇，我市统筹整合红色历史、田园生态两类差异化研学资源，依托二战盟军高级战俘旧址展览馆、田隅旅游度假区两大研学基地，串联四市研学联盟精品线路，打造兼具爱国主义教育、劳动生态实践的异地化研学矩阵，持续吸引都市圈各地青少年前来沉浸式研学。走进燎原市二战盟军高级战俘旧址展览馆，庄严肃穆的展馆内400余件实物史料静静陈列。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级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展览馆依托四市研学联盟打通跨市预约通道，定期接待长春、四平、吉林各校研学团队，每年开展红色研学活动100余场。燎原市二战盟军高级战俘旧址展览馆讲解员刘继曼：
4: 以战俘国际红色历史为特色，联动3D 场馆，共研课程，共推路线，面向四市青少年常态化开展和平主题教育，合力打造一体化高品质都市圈友好研学基地。
2: 步入田隅旅游度假区，欧式古堡花海林地构成天然户外课堂，基地深挖田园生态、非遗手工、劳动实践特色，开设植物科普、中药香囊制作、烘焙体验等多元化实践课程。独特的近郊田园区位、沉浸式体验项目，让这里成为都市圈中小学生劳动教育、亲子研学的首选目的地。田隅旅游度假区研学部负责人席亚楠：
5: 通过都市圈联动，把我们田隅研学基地的非遗课程、手工课程还有劳动实践等不同主题的基地形成联动互补。那像这种跨区域的联动模式，不仅提升了研学基地的这个教育服务能力，也让优质的本土文化教育资源辐射了更多的青少年儿童，那为儿童的优质成长提供了更丰富的实践载体。
2: 一红铸魂，一绿润心，两座基地错位发展，资源互通，依托四市友好城市研学联盟，实现课程共建、客源共享、宣传共推。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挖两大特色研学基地资源潜力，深化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研学协同机制，不断丰富课程体系，完善配套服务，以红色铸魂、生态育人双线并举，构建全域联动、特色鲜明的都市圈研学发展新格局。
3: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由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华都峪口勤业有限责任公司和金益食品吉林股份有限公司等联合申报的蛋鸡高效精准育种技术体系创建与新品种培育推广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公司副总经理孙奎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获颁个人奖项。我国蛋鸡饲养总量长期居世界首位，确保种源自主可控对粮食安全与民生保障至关重要。长期以来，行业面临国外种源的长期垄断，项目历经多年产学研协同创新，构建了蛋鸡高效精准育种技术体系，自主培育了系列国产蛋鸡新品种，打破了国外种业长期垄断， 为我国蛋鸡产业筑牢了种源根基。项目推进过程中，金益食品立足两种推广示范基地优势，持续向育种课题组提供养殖实测数据，不断完善精粉六号选育参数，增强品种地域适配性，且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推动凤新一号育种技术精准四维技术应用于规模化养殖，把国家级科研成果转变为产业实效，依托精细化饲养管理、精准营养饲喂、标准化疫病防控体系，金益食品率先实现精粉六号蛋鸡在700日龄内产蛋500枚的标志性育种目标，养殖数据表现突出，90%以上产蛋率稳定保持12个月，单批次100万只蛋鸡最高周产蛋率99.3%。98%以上产蛋率连续保持3个月以上，充分展现两种规模化示范价值。金益食品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奎：
6: 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是对企业长期深耕蛋鸡两种示范、坚持科技赋能创新、赋能产业的充分肯定。下一步，金益食品将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持续推进优质蛋鸡两种示范推广，不断普及标准化、精益化饲养配套技术，持续放大国家级种业科技成果带动效应，以种业创新助推吉林省蛋鸡产业转型升级，守护百姓蛋篮子安全，为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记忆力量。
2: 本台记者报道，清晨的东辽河畔总能见到一位银发老人巡河护岸清理杂物，寒来暑往8年坚守从未停歇，累计巡河里程近1.5万公里。他就是75岁老党员、退伍军人、全国最美河湖卫士严勋友。多年来他扎根基层志愿服务一线，默默守护河湖生态，用实际行动诠释老党员的初心担当。严勋友1994年入党，退休前在一汽制泵分公司工作。2000年退休后，他主动投身社区治理，牵头组建业主委员会，贴心服务邻里群众，争做小区暖心大管家。2017年，看到东辽河、渭金河沿岸环境脏乱，河道垃圾较多，他主动担当，自发组建义务巡河队，扛起护河治水重任。严勋友负责河段总长3165米，无论酷暑寒冬、刮风下雨，他坚持每日早晚2次巡河，常态化清理河道垃圾，排查环境隐患，维护岸线整洁。在他的示范带动下，原本寥寥数人的巡河小队逐步发展为数十人的稳定志愿队伍，成为守护辖区河湖生态的重要力量。为激发群众参与热情，严勋友创新志愿服务模式，牵头设立积分超市，将巡河保洁、环保宣传等志愿活动纳入积分兑换机制，通过正向激励，有效破解志愿服务单项付出难题，构建起人人参与、共治共享的生态保护新格局，极大提升了群众护河爱水的积极性。在护河的同时，严勋友以生态保护为主题，创作诗词、快板散文等文艺作品200余件，广泛传播绿色环保理念。他坚持撰写巡河日记，五本手记详实记录河道变化与护河点滴，用文字传递环保力量，带动更多群众自觉参与河湖管护。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严勋友：
7: 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怎么还要继续守护母亲河，继续巡河下去。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和我一起共同保护我们家乡的绿水青山，让它将来更好地造福子孙后代。
2: 日复一日的坚守，无私无悔的奉献，严勋友的执着坚守也深深感染着身边每一位志愿者。福镇社区义务巡河队队员张金玲：
8: 严老年纪虽大，干劲儿却比我们年轻人还熟。他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坚守浔河一线。他踏实肯干，乐于奉献，积极创新工作方法，带领大家共同参与生态保护。我们都以严老为榜样，和他一起坚守岗位，守护河道碧水。
2: 严勋友永保党员本色，不改奉献初心，以脚步丈量河岸，以实干守护清流，默默扎根河湖管护一线，用余热书写了新时代最美河湖卫士的动人答卷。乡村振兴，燎原在行动。
3: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仙区灯塔镇东孟村采摘园迎来采摘旺季，该村

0: 是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市民李方田，
1: 休息日啊，一家人来这里采摘，主要这里花不催熟，不是吃的放心呢、啊。绿色食品，而且这儿离市里近，这个摘完瓜还能在村里散散步、游游玩、看看景。这个旅途啊，游玩一站式的搞定了，是我们郊区这个休闲好去处，大伙儿挺欢迎这个地方，挺乐意来。
0: 依托近郊区位优势，香瓜采摘园已成为西安区乡村文旅打卡热点，持续激活乡村旅游人气。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东孟村党总支书记刘艳斌：
2: 我们采摘园采用标准化棚膜反季节栽培模式，全程推行科学种植管控，选用优质种苗，配套绿色病虫害防治方案，大幅减少化学药剂使用，棚内配备现代化温控系统与水肥一体技术，精准调节温度、湿度与养分供给，让香瓜自然成熟，糖分均匀积累，杜绝过度膨大，催熟处理，源头守住瓜果品质，让东孟香瓜在市场收获稳定口碑。
0: 东孟香瓜采摘园还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售渠道，搭配冷链物流外运，销往北京、上海、杭州、重庆等地。采摘旺季日发货量在100至500斤，线上订单、线下商超、采摘零售三路并行，销路持续拓宽。与此同时，产业发展红利惠及全村，特色香瓜种植带动10余户种植户，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务工增收，实现小瓜果撬动集体经济发展。为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拓宽市民采摘空间，东孟村持续盘活闲置场地资源，承包矿区物业坐落于西安区政府后院的3000余平方米闲置大棚，同步栽种香瓜与洋姑娘，亩产可达3000斤左右，丰富瓜果类种植，拉长采摘周期，持续做大近郊采摘文旅业态。近年来，西安区以灯塔镇东孟村棚膜经济为抓手，以特色瓜果产业为纽带，将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持续优化温室大棚种植结构，引进更多特色瓜果品类，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更多农户稳定增收，让香甜瓜果持续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3: 下面请听荣美简讯。结合当前天气及道路通行安全状况，经综合研判，交发集团自即日起恢复大部分长途客运班线运营。恢复运营范围除辉南朝阳镇线路磐石桦甸方向暂继续停运外，其余所有长途客运线路均恢复正常发车。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洪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万历十八年，总兵李莲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遭遇埋伏，全军覆灭。下黑手的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力克。事情闹大了，因为李莲芳啊是明军高级将领，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所以啊，消息传来，大臣们是个个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非打不可。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还不还手，当缩头乌龟，怎么说也说不过去。而且呢，这事儿闹得皇帝都知道了，连他都觉得没面子，力主出兵。老板发话，群众支持，战争已是势在必行。然而此时啊，申时行站了出来，对皇帝说不能打。在中国历史上，但凡国家有事，地方被占了，人被杀了，朝廷总是群情激愤，人人喊打，看上去呢，个个都是民族英雄，正义化身。然而啊，其中是别有奥秘啊。临战之时，国仇家恨，慷慨激昂，大家都激动。在这个时候呢，跟着激动一把可谓是毫无成本，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还能落个名声，何乐而不为呢？主和就不同了啊，甭管真假，大家都喊打，你偏不喊，脱离群众，群众就会把你踩死。所以啊，主战者未必勇，主和者未必怯。主和的申时行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事实证明啊，他的主张是十分正确的。因为那位下黑手的扯力克并不是一般人，他的身份是鞑靼的顺义王。这个顺义王呢，是当年明朝给俺鞑的封号。这位扯力克呢，就是俺鞑的继任者。但这个人既不顺也不义，好好的护事不干，整天对外扩张，哎，还打算联合蒙古、西藏各个部落搞个蒙古帝国出来和明朝对抗。对这号人呢、啊，打是应该的，但普鲁士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打仗啊，说穿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如果有别的方法能达到目的，那何必要打呢？申时行找到了这个方法，他敏锐地发现呢、啊，扯力克虽然是顺义王，但其属下并非是铁板一块，由各个部落组成，各有各的主张，大多数人和明朝生意呢做得好好的，压根儿就不想打仗。如果贸然开战，想打的打了，不想打的也打了，实在是得不偿失啊，分化瓦解才是上策呀。所以呢，申时行反对。当然呢，以申时行的水平，公开反对这种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夜深人静，独自起草，秘密上交，事情呢干得滴水不漏。万历接到奏书，认可了申时行的意见，同意暂不动兵，并且呢命令他全权处理此事。消息传开，一片哗然呢。但皇帝说不打，谁也没有办法找皇帝算账。申时行先生呢也是一脸无辜，你看我虽然是朝廷首辅，但皇帝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呀。就这样，仗是不用打了，但是这个事儿还没完。申时行随即下令兵部尚书郑洛在边界集结重兵，也不大举进攻，每天呢就在那里蹲着，别的部落都不管，专打扯力克，而且呢还专挑他的运输车队下手，抢了就跑。这种打法毫无成本啊，而且收益率极高。明军呢是乐此不疲，扯力克是叫苦不迭，实在撑不下去了，只能率部躲得远远的。就这样，不用大动干戈，不费一兵一卒，申时行轻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恢复了边境的和平。虽然我们说这张居正死后啊，朝局十分复杂，帮派林

力，申世行呢却凭借着无人能敌的混功应对自如，游刃有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呢，他不但自己能混，还无私的帮助不能混的同志，比如说万历。

0: 自从登基以来，万历一直在忙两件事儿，第一呢是处理政务，第二就是搞臭张居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吧，这两件事儿其实是一件事儿，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当了26年的官，10年的皇帝啊，名气呢比皇帝还大，虽然人死了，茶还烫得冒泡，所以呢不搞臭张居正就搞不好政务。但要干这件事儿，自己是无从动手的，必须得找打手。万历呢很快就发现了，最好的打手啊就是言官和大臣。张居正时代，言官大臣都不吃香，被整的是奄奄一息啊。现在呢万历决定开闸放狗。事实上这帮人的表现确实不错，比如说像江东之、李直、杨可立等人，虽说是下场不怎么样啊，但至少在工作期间都尽到了狗的本分。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这个时候的万历是很高兴的。看见申时行被牵连，万历呢也不悲伤，因为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免得他当首辅太久，再犯前任张居正的错误。他解放言官大臣，指挥自若，是因为他认定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然而他并不知道啊，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大妈骂完街之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所以啊，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或者活着的申时行，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对言官和大臣们而言，万历确实有被骂的理由。自从万历15年起，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经常是偶有危急，开始呢还真是偶有啊，后来呢就变成了常有，危急呢也逐渐变成了头晕眼黑，立法不精。总而言之，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必须说明的是啊，万历是不上朝，却并非不上班，事情呢还是要办。就好比说啥呢，早上起床，哎，不去单位，改在家里办公，除了不打考勤少见几个人之外，也没有什么不同。后世一说到这位仁兄呢，总有什么几十年不干活之类的啊，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要么呢就是有意的污蔑了。在中国当皇帝收益高，想要啥就有啥，但是风险也大，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但凡在位者呢，除了个把弱智之外，基本上都是怀疑主义者，见谁怀疑谁。今天这里搞阴谋，明天那里闹叛乱啊，日子呢过得叫一个悬呢。几天不看公文，没准啊这刀就架在脖子上了。万历呢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啊，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实，却无人察觉背后隐藏的奥秘。在他之前呢，有许多皇帝每天上朝理政，费尽心力，日子过得是极其辛苦，却依然是脑袋不保。而他呢，几十年不上朝，谁都不见，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你说这个人厉不厉害吧？但言官大臣呢是不管这些的啊，在他们的世界观里，皇帝不但要办事儿，还要上班，哪怕屁事儿没有，你也得坐在那儿，这才叫皇帝。万历自然是不干的，他不干的表现就是不上朝，言官大臣也不干，他们不干的表现呢就是不断的上奏书。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啊，他们一直在干同样的事儿。万历14年10月，这场长达30余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当时的万历呢，基本上还属于上朝族，只是偶尔罢工而已，就这样也没躲过去。第一个上书的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卢鸿春，按说呀，第一个不该是他， 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级别又低，平时呢也不和皇帝见面。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上书提意见。他之所以不满呢，不是因为皇帝不上朝，而是不祭祀。卢鸿春呢是一个很负责的人，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又听说呢近期经常的消极怠工，便上书希望皇帝改正。本来呀是个挺正常的事儿，却被他搞得不正常了。因为这位卢先生啊，除了研究礼仪之外，还学过医，不显摆一下实在对不起自己。于是呢发挥专业特长，写就奇文一篇送成御览。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第二天的申时行奉命去见万历，刚进去就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卢鸿春这厮四言过重，沽名擅上，好生狂妄，捉锦衣卫拿在午门前，着实打60棍，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这件话呀，是万历同志的原话呀，一点加工都没有。很久很久以前，这厮这两个字儿就诞生了，在明代的许多小说话本当中也频频出现。他的意思呢，依照现场的情况来看，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从这家伙、这小子到这混蛋、这王八蛋，不一而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啊，这两个字儿绝对不是好话，是市井之徒的常用语。皇帝大人脱口而出，那是真的急了眼了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卢鸿春呢，那篇奏书，你看你也急。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之外，卢主事呢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之极，皆非今日所已有。这啥意思呢？年纪轻轻你就头晕眼黑，确实是不对的，确实应该注意。到此打住也就罢了啊，当然说到这儿就行了。可是担忧完，这个卢先生就发挥了医学特长。医家曰：气血虚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惊泻。哎，你看，气血虚弱、肝虚、肾虚，症状都出来了。接着呢，就是分析原因啊。以目前任其之余而望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啊，所谓任其之余呢，是指某方面的娱乐，相信大家也都能理解了哈。综合起来的意思是啥呢？皇帝啊，你之所以身体不好，在我看来是因为过于喜欢某种娱乐，不是收敛保养，如此下去问题非常严重啊。说这句话的不是万历他妈，也不是他老婆，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书，而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再不收拾他那真是白活了啊。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于是申时行就犯难了。这位老油条啊，十分清楚，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严惩卢鸿春，言官们那是不能答应的。如果不处理的话，那万历又不答应。琢磨了半天，他想了个方法，他连夜下笔草拟了两道文书。第一道是代万历而下的文书，严厉斥责卢鸿春，并将其革职查办。第二道呢，是代内阁下的，上奏皇帝，希望能够宽恕卢鸿春。就这么算了吧。按照他的想法呢，两边都不得罪，两边呢也都有交代。事实证明啊，这是幻想。首先发作的是万历，这位皇帝呢又不是傻子，一看就明白申时行耍两面派，立刻下令即刻动手打屁股，不得延误。此外呢，他还不怀好意地暗示午门很大，多个人不嫌挤。午门呢，就是执行廷杖的地方。眼看自己要去垫背，申时行随即更改口风，把卢鸿春拉出去结结实实地打了60棍。马蜂窝就这么捅破了。言官们很惭愧呀，一个礼部的业余选手都敢上书，勇于曝光皇帝的私生活，久经骂阵的专业人才竟然毫无动静，还有没有职业道德了？于是大家是群情激愤，以几世中杨廷相为先锋，十余名言官一拥而上，为卢鸿春喊冤翻案。面对漫天的口水和奏书，万历呢是毫不退让。事实上啊，这是一个极端英明的抉择。一旦让步，从宽处理了卢鸿春，那所谓的喜欢某种娱乐不注意身体的黑锅，那就算背定了。但是
驳回去一批又来一批呀、啊！言官们踊跃发言，热烈讨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说白不说。万历终于是恼火了，他决定罚款，带头闹事的主犯罚1年工资，从犯8个月。对言官而言啊，这个办法是很有效果的。我们讲过啊，在明代呢，对付不同类别的官员是有不同的方法的。要折腾地方官，一般都是降职，罚工资没有用，因为这帮人计划外的收入很多，工资基本不动，罚光了都没事。言官就不一样了啊，他们呢是靠死工资的，没有工资日子就没法过，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所以呢十分害怕这一招。于是啊，风波终于平息，大家也都消停了。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对此啊，申时行是有很深的认识的。作为天字第一号混事的高手，他既不想得罪领导，又不想得罪同事，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几十年如一日的和稀泥。然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他逐渐意识到啊，和稀泥的幸福生活长不了。因为啊，万历的生活作风是一天不如一天，

0: 事实上呢，卢鸿春的猜测很有可能是正确的。20多岁的万历之所以不上朝，应该是沉迷于某种娱乐，否则呢，实在很难解释，整天在宫里待着到底有什么乐趣可言。说起来呢，当年张居正管他呀，也实在是管得太紧了，啥也不让干，吃个饭喝点酒都得看着，就好比高考学生拼死拼活熬了几年，一朝拿到录取通知书，革命成功，自然就完全解放了。万历同志在解放个人的同时，也解放了大家。火烧眉毛的事情，比如说什么打仗啊、阴谋叛乱之类的，看一看批一批，其余的事儿能不管就不管，上朝的日子是越来越少。申时行很着急啊，但这事儿呢又不好公开讲，于是他灵机一动，连夜写就了一封奏书。在我们看来呢，这封奏书和稀泥的技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文章的大意啊是这样的：皇帝陛下呀，我听说呀，您最近的身体不太好，经常的头晕眼花，对此我们十分担心。我知道啊，您这是劳累所致啊，由于您经常的熬夜工作，亲力亲为，才会身体不好。为了国家，希望您能够清心寡欲，养气凝神，好好保重身体。高山仰止，自惭形秽之感油然而生啊。对于这封奏书，万历还是给了点面子，他召见了申时行，表示明白了他的苦心，良药呢虽然苦口却能治病，今后一定注意。申时行是倍感欣慰啊，兴高采烈的走了。但是这只是错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药到病除的药只有一种，就是毒药。事实证明，万历确实不是一般人，因为一般人被人劝多少呢还能改几天，他却是一点不改啊，每天继续加班加点从事自己热爱的娱乐，据说呢还变本加厉，找来了十几个小太监陪着一同睡啊，这也算开辟了新品种。找太监这一段呢，史料多有记载，准确性确实说不好，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万历同志依旧我行我素，压根不给大臣们面子啊。既然不给脸面，那咱就有撕破脸的说法。万历17年12月，明代乃至是中国历史上胆儿最大气最足的奏书问世了，其作者呢是大理寺官员骆余人。骆余人字少卿，陕西泾阳人，纵观明清两代陕西考试都不大行，但是人都比较实在，既不慷慨激昂，也不啰啰嗦嗦，说一句是一句，天王老子也敢顶。比如说后世的大贪污犯和珅最得意的时候，上有皇帝撑腰，下有大臣抬轿，什么纪晓岚呐、刘墉啊，全都是服服帖帖老老实实的靠边站。所谓智斗之类，大都是后人胡编的，可谓是一呼百应啊。而唯一不应的就是来自陕西的王杰，每次和珅说话呢，文武百官都夸，王杰偏要顶两句，足足恶心了和珅十几年，又抓不到他的把柄，所以呢只能是厌之而不能去啊。骆余人就属于这类人，想说什么说什么，从不怕得罪人，而且啊，他的这个习惯还有家族传统。骆余人的父亲叫骆尊，哎，当年呢曾经是高拱的学生，干过吏科都给事中，冯保得势的时候骂过冯保，张居正得势的时候骂过谭纶啊，这谭纶是张居正的亲信呢，为人是一向高傲，平生只佩服一个人，名叫海瑞。有这么个父亲，骆余人自然也不是孬种，加上呢他家虽然世代为官，却世代不捞钱，穷日子过惯了，光脚不怕穿鞋的，不怕发工资，不怕降职，看不惯皇帝了就要骂，随即一挥而就，写下了一篇奇文，后世俗称为酒色财气书。这个文呢主旨明确，开篇就点明了中心思想， 陛下之样，并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愧胃，好色则好精，贪财则乱神，上气则损肝。这段话呀，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皇上你确实有病。什么病呢？你喜欢酒，喜欢女人，喜欢捞钱，还喜欢动弄耍威风，酒色财气样样俱全，自然就是病了。当然这是全文的论点啊，接下来的篇幅是论据，描述了万历同志在喝酒找女人方面的具体体现，逐一论证以上四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啊。当然比较长，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啊。纵观这个文章呢，下笔之狠，骂法之全，真可谓是鬼哭狼嚎啊。就骂人的狠度和深度而言，骆玉人已经全面超越了海瑞前辈，骆尊同志如果在天有灵的话，应该可以瞑目了。更缺德的是呢，骆玉人的这封奏书是12月底送上去的，搞得万历自从收到这封奏书就开始骂，不停的骂，没日没夜的骂，骂的新年都没过好，骂过瘾之后就该办人了。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全路网的交通压力都是非常大啊。我们看到现在咱们这个人民大街，西安区人民政府这个附近呢，现在与仙城西路这个交汇处节点处于严重滞缓的这样一个情况。再有就是咱们这个泰安大路，我们看到现在西安区人民法院门前路段通往四百方向呢，出现了一个缓行。福寿路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六条路段的过往的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啊，尤其现在与这个长顺街这交汇处的节点大流量通行。龙山大街呢，现在幺零下岔路口处过往的车多。再有就是西宁大路，现在老关局大厦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齐宁路啊，现在单里城这个岔路口处呢，目前来往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出现一个缓行。兴康街呢，现在这个龙山实验小学后门路段呢，还有这个极光路西小桥路段，这两大热点区呢，目前车多。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辽河大路啊，现在南门交交站路口呢，目前四方向。